紧张，太押韵了。哎呀，各位狼孩。

早起来吧，董小姐。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都六点。你听，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这娱乐第一是吧？不对，身体第一，娱乐第二。下，晚安六七三七三。吃个饭哈。蛮丰盛的哦，楼兰坊。

很少吃饭在播了，很少，可以说是珍惜，看一次少一次，听着有点不吉利哦。

吃肉不是很正常吗？我是很正常的，我又不是天天吃魔芋，大概一个星期还是会开一个荤，挺好的。没你们想的那个样子，我真的是如果天天每天都吃魔芋的话，我现在可能只有70斤。而且偶尔跟那个朋友出去吃一下，对，过年还不够大呀。谢谢黄师傅牛逼的超大玩星，很大太大。谢谢99233迷的飞机，谢谢改名龙龙可中奖的超大玩星，谢谢塑料袋的飞机，谢谢军曹的飞机，军曹好像是只青蛙吧，我记得。谢谢陈一发面首的超大玩星，发发身上的肉肉的飞机，谢谢 RG98K 的飞机，谢谢途经梦想的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羚羊小乌龟的阿普的飞机，谢谢木间的石沉大海，张感冒，妈这个串门。没有不热，因为我刚才去那个微波炉热了一下。萝卜白菜，在这位被遮住的超大玩星，这大熊的超大玩星，我的超大玩星复活了哈，我也送过。那个宁南饭，我今天吃了，我说比较想吃碳水化合物。

这凯瑟的发卡的回去，这二十发发可能卡的回去。我吃饭本来就很慢，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我慢慢吃这个问题。在我以前不怎么减肥，就是号称减肥，实际上没有减肥的时代。然后我跟别人吃饭，就是能吃到，就从开始吃到最后，虽然没吃的太多啊，反正就很慢。拍照吃光光了都费劲，那这帮有啥意思？今天就不吃饭那还不行，这个分量不够。

0: 谢谢 NICHT 的177的飞机，谢谢清晨暮雪续飞的骑士，谢谢咕噜摔的刮噪鸟，雪莉的飞机，谢谢小龙虾，这位被遮住的沙袋晚星，谢谢那边的发发的飞机，谢安静看直播小羊的两个大晚星，谢谢 POW 的晚星，谢谢刮噪鸟的飞机。
1: 什么？居然说每次进来主播都在吃东西，你一定认错人了。我逢年过节吃一次、肥宅快乐是吗？就七喜的那种，就是类似于七喜出的零度可乐。
0: 谢谢很倾城的飞机，小道号如花的飞机。
1: 哎，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哈哈，我是不是应该不应该说这种话？但我就怕你们说，你知道发发有多努力吗？他一年吃一顿肉，但实际上不是，还是比较合理算是。谢谢孤独时代星星的飞机，火箭，谢谢阿乌的两个飞机。 哦，雪碧，而且雪碧啊。啊，不好意思，雪碧。哎呀，我就是以前，我以前是百事的粉丝啊。我是重庆人，重庆那边有天府可乐，你知道吗？反正就很好喝的可乐，感觉就是跟可口可乐和那个。百事就不相上下那种。谢谢星星的火箭，谢谢超级演员部署的三个飞机。然后那个公司后来好像是被百事收购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喝天府可乐，长大了就喝百事可乐，就是可能全国范围或者全世界范围可口可乐的公司的那个就是用户更多一些，大家更喜欢可口可乐一些，但在重庆地区、川渝地区哈，还是百事更有市场。这星星的火箭，可口才是真正快乐。但是我其实是比较傻那种。就是我如果你把它包装拆了叫我喝的话，我不一定喝得出来区别，就是可口和百事的区别。在孤独时代的小小啥，这些糖焖莲子小山药的飞机，谢气功的两个飞机。你也喝不出啊，都喝不出。七喜和雪碧的区别我也喝不出。这瓜牛的飞机，这小弟素食肉的飞机。先去拍那个华硕的产品照片。

飞机怎么被打了？他不是宅男吗？难道被人破门而入？饭盒不会掉的，这爱死导狼的了，这飞机。还有人数吗？可怕。

腐竹感觉是上海特有的东西，我们那边一般吃豆皮，就这个东西啊，这个叫好像叫腐竹吧，就是那个豆皮炸过的样子。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们那边就直接吃豆皮，这馒头也是粮食的玩星，这鸡鸡的玩星，这腐竹的鸡鸡被打了，还就是还在坚持送鱼丸，感觉就像就是那种大家好，这是我最后的党费那种，是这样吗？躺在地上那种直喘气儿，然后说这是我兜里最后的鱼丸，帮我把这个月的牌子续。讲道理，鸡鸡如果真的要留下些什么话，那不是成吨的 TB 那个三道杠啊，三道杠大队长那个衣服。哎呦，妈呀！哎，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结果是萝卜。这肉也太少，谢谢真胆不老人的火箭。这脑洞和故宫军续费的骑士，这小瓜皮的飞机，谢小迪苏十六的飞机。现在没有破啊，现在就碰上。家里东西太多了，我家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有时候找一个什么，感觉要把家里翻天。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重庆川菜那边的红烧牛肉。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川渝地区的红烧牛肉实际上是要加辣椒的。你说起是红烧，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辣椒，还押韵呢。但外地的好像就完全没有。谢谢小林的火箭。嗯，恨着疼吗？没有，就是我这个人轻什么就轻很久，但实际上已经不疼了。外地的很多都不加辣椒啊。哎，我还想说啥？对，上海全是喜欢加那个糖，还有醋。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加啤酒和糖，那是啤酒鸭吧。剩饭粥奖太恶心了，恶心心。哎呀，看着这么大一份饭没几块肉啊，然后怎么说呢，就是然后那个什么，就是港式的那种牛腩嘛，然后就味道比较淡，不怎么下饭。那些泛泛的写026的开玩笑，高价回收剩饭。谢谢墨江花花的推荐。你们是不是在宿舍里都会去吃那种男，就是男同学的男室友的饭？就是比方说你们一起吃外卖，点了一桌外卖，要你们就像小两口一样，还要互相夹来夹去，是这样吗？或者说你室友泡了包方便面，你还眼巴巴的等着喝汤？不会啊，那女生会啊，就女生为了显示自己跟，或者说就是馋，反正感情好那种，大家坐一起吃饭会互相交流一下碗里的菜，就显得比较亲密。把你收了的飞机，没有没有，我今天去照相，我上次好险放。面会外卖部分，其实我作为一个，我住读了很多年，我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五年，我大学学的建筑学，五年制。然后一共11年的住读生涯，住校嘛。我最烦人家来吃我的面和米线啊，什么河粉的，他可以来吃我的肉，他可以来吃我的那个饭，但是他来吃面，我就非常觉得恶心，因为他有时候会把那个面吃了就咬断，然后留在里面，我就觉得，就求求你全部夹走吧。有时候不懂事儿啊，那些室友，他就是那个拿起来那个，就半截回去了，你再也找不到了，这又怎么办？我心心。你们应该也遇到过吧？你别说，下次我会注意。就是有时候还是夹，直接夹走比较好。画面感很。喝汤感觉也比较，喝汤还是盛出来比较好，只有炒饭是最方便的，舀几瓢过去就完了。我看弹幕说，男生说我吃一口你的泡面，基本就吃完了。我知道，就是在学生时代嘛，大家都长身体，或者不长身体就是长。那时候新陈代谢很旺盛，兜里又没几个钱，天天馋得要死，就跟隔壁小孩一样馋哭了，就蒸汽海鲜面的分析。但是有时候呢，就朋友之间哈，你点了什么，有些人没点，你点了外卖别人没点，他就会
或者说你就会为了显示兄弟情谊让他吃两口，就其实心里是不想的，就饿得要死，那点根本不够吃，但只有这么多钱，这个月零花钱已经输掉了，因为德国输了嘛。但是看着那个室友眼巴巴，是另外一个小胖子眼巴巴的眼神，然后就说来吧来吧，吃吧吃吧，哎呀刚到了，哎呀这很好吃的，来吃两口嘛，哎呀不要客气嘛，来嘛来嘛来嘛那种。然后人家就啊，其实人家心里本来就很想吃，就推辞两下就过来了，然后吃了一口，心里想吃了怎么，然后你心里想操这么大一口，但是嘴上还要说哎呀怎么才吃一口呢，来多几口多几口多几口，哎吃不要客气嘛那种。那实际上你知道别人在吃你的饭的时候那眼睛是看这里的，然后你呢也就死死的看着他，这是他看不到你的表情。等他抬起头来就说哎呀我叫你多吃点就多吃点嘛。也超可爱了的飞机，也玩的飞机，也古代七六的飞机。但是呢有一招叫以退为进。怎么以退为进呢，就是说有些人不懂事儿是吧，明明大家都很饿，我他妈点的外卖我让你先吃了，你心里没点数，吃三口去掉一半了，然后这时候你就也不能说啊，你吃了几口，你该给我三分之一的钱是吧，不能这么说。你要说什么，以退为进，说要不然我给你再点一份吧，我看你很饿的样子。一般来说正常的室友，稍微有点逼数的室友，这时候就应该停下他的血盆巨口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吃，是不是就还蛮实在的。这都是曾经发生在我们寝室血淋淋的那个真实事件啊。哎，他们说好啊，那可能我不太了解男生宿舍嘛，男这小伙子脸皮比较厚，像我们女孩子说的这种话就懂了，就那种你吃了好几口然后人家已经很不爽了，然后说哎呦量不吃完呢，说你怎么不吃完呢，然后他说哎吃完吧，然后你再说要不要再给你点一份嘛，你两个吃的你这么吃的我要不要再给你点一份，然后说好啊好啊好啊。但这种人应该只出现在男生中间吧，女生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那会被天下那个英雄耻笑。在孤独时代陈小芳或者陈词懒调的飞机，

你给我打骚扰电话。对，发些什么的飞机。真的没什么肉啊。港式还是要烧腊好吃。我最喜欢吃的粤菜就是那种小笼一小笼一小笼的那个什么叫十只排骨、十只凤爪，然后虾饺皇啊，还有什么虾饺烧麦啊，这些就虾饺皇还一直都比较稳定发放。这个不是啥，就是发发控制。烧鹅，什么鸡、鸭、烧腊都蛮好吃的，那种。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所有的菜系里面，经常点外卖的同学就知道，经常下馆子的同学也知道。像你们应该是经常点外卖，不是经常下馆子，就像我一样，因为比较宅嘛。所有的菜系里面，港式餐厅、港式茶餐厅是最贵的，川菜是最便宜的。然后上本帮菜是没有人点的，反正我不点，谁爱点去点？太淡了嘛，太甜了，太淡了，我一个重庆人很难受。就川菜、云贵菜是最便宜的那一档，然后港式是最贵的。但是呢，港式那些茶餐厅的，它包装又会好一些，就是给你一些补偿吧。说啊，我们这个炒饭50块钱一碗，给你用一个厚一点的塑料盒子吧。是大明星黑黑酱的飞机，而且就是那种港式茶餐厅的那些饭呢，分量很少。大概就是只有就川菜的那种，比方说什么青椒肉丝炒饭的那个分量的1/3不到。是不是港式就粤菜那边就是比较喜欢小分量。日本菜也喜欢小分量，上海菜也喜欢小分量。就川菜就比较，哦，豉汁啊，不是豆豉吗？那个都豉汁啊，就可能原料贵一些吧，毕竟虾饺皇。啊，吃完了。对 ，Super 茶里的飞机，我要再给大家讲一下一些进食，就吃饭的小技巧。如果你跟女孩子约会的话，最好不要吃几样东西。一，鸡翅，带鸡翅的就啃着不太好看，就肯德基不要约会去啃。除非你们已经老夫老妻，大家已经没有感情了，那种可以去一下。谢谢我爱罗的飞机，谢谢美格田的飞机。就是啃鸡翅的时候会不太好看。然后吃烧烤呢，如果要显得优雅一点哈，也不要去拿个那个什么大腰子啊，什么那个就完了，我好像被截图了。你想想那个狗贼叔叔那个。他当时其实是吃冰糕，但是呢就留下了惨痛的回忆。约会的时候不要去吃烧烤，这不好看，要不然就把它就弄下来就好一点。其实我们重庆哈那个街头烧烤
都是很多都是就把它全部弄下来，就是不在，就是烤的时候是串在上面一串一串的烤的，但吃的时候就给你和到一起，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设定啊。谢内裤和不布新的飞机，还有就是，鸡肉、牛肉、牛排可能可以吧，但是如果你牙不好的话，就不要吃太多鸡肉和牛肉、鸭肉这种东西，因为它大家都知道，其实全国上下牙特别好的人也不是很多，像鸡肉、牛肉、鸭肉这种纤维比较细长细长的肉啊，容易塞牙，容易塞牙，塞牙就很尴尬。然后很多小伙子比较糙嘛，比较糙，他比方说这塞了一大块牛肉，他这个呀呀呀弄下来之后，他看了一眼丢回去了。这音乐怎么回事？谁配的？谢谢幸运的安东尼的火箭。也怎么又幸运了？你这个真的情绪起伏太大了，就是抠下来然后又丢回去那种，这个我是经常见到的，跟你们提醒一下，我怕你们有时候出去见人啊或者约会啊，就留下一些，就因为自己的习惯留下一些不好的那个印象。先安东尼的火箭啊，我也要那个什么一点。安东尼怎么幸运了？谢谢陈晨晨的飞机。

谁的车队？我等到红日当头照，他姗姗来到，我记在心头，向他问谁的呢？

你发了大概5000个偶，你说一句我错了就行了。嘿，这个生意还挺划算的呢。我怎么没想到呢？你起码应该再召唤一次车队嘛。有点知识啊。谢谢四十二的飞机，在这次发现的飞机。哎呀，我觉得对房管就是太宽容了。在孤独时代的秋葵的飞机。谢谢不是这儿的背景。不吃了不吃了。对了对了，还要跟你们讲一下那个饭桌上的礼仪之一哈。我现在是不吃了，但是呢你起码要剩的像我这么多，或者哎我这个有点浪费了哈，因为我这个萝卜什么大青菜的腐竹我真的不爱吃。然后牛肉吃完了，我就难道吃白饭啊？难道去那个什么，去那个要那个什么找干妈呀？反正都不太合适，主要是肉太少了，不是故意要浪费哈。就像你们这些小伙子、小胖子什么的，平时不要什么吃的都像舔过一样，然后说哎呀不吃了，吃不下了。这我以前有个同学，有个室友嘛。一个女孩子，她自己胖，但是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实际上那么胖，实际上她比实际上还胖，好，但是她每次跟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为了显示她实际上不是很吃得，她就会最后那个碗里就剩几粒米啊，就跟那剩个可能剩点汤汤水水的，然后说哎呀不吃了不吃了，吃不下了，哎呀好撑啊之类的，实际上我们一看他妈都吃完了，你这说你妈呢这啊，其实我小的时候没那么暴躁。

飞机出发。谢谢徐怀的飞机，谢谢徐怀的伯爵，谢谢骚浪的高级手机。

也得几百了呀。哎，你们说开个房子是吧？还好，很乐观嘛，是吧？那些以为看个电影就能开房的是吧？都还在这儿看直播呢，不乐观吗？你们既然你们看个电影就能去开房了，为什么是吧？星期六的晚上啊，这黄金时间，你们是来中场休息的吗？嗯。

想在电影院解决，电影院应该不放那种电影。我觉得在电影院解决的都是太穷了，是吧？除非你们是那种高中大学干柴烈火的那种原配小情侣，你毕业了之后，你进入社会之后，你工作了之后，你还是别这样吧，是吧？用美剧的话来说，就是 get a room。我觉得野战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刺激，是吧？虽然我没有野战过，我只唱过野花和野子，没玩过野战。但是我想的话，你不信。我这么一个正直的人是吧，你看一下贴吧里面都说的什么，我给你们看一下是吧。还看着都伤心，能是吧。这都说的什么呀，我跟谁野战去啊，没有办法野战，站不起来。看啊，群众普遍反应，和平大使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看都说的些什么呀，也就是把布局能说的这么文艺啊，是吧？你们还怪我咯，是吧？太没礼貌了。这个是他真本人，这个是那个小那个照车的那个小伙子本人。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我他妈受到了成吨的伤害。真的吗？我唱首歌。那个时候变小了，是这怎么回事？

这首歌我可以唱一下。哎，算了算了，有点高。肯定不高兴啊！谢谢尤克里里和红振。

再次预算基础设再次预算在此预算基础上发发希望南方约在哪里做些什么比较好。谢谢杨毅，你在哪儿还有一颗粒。

我觉得吧，你们不要去吃，如果说约会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的话，最好不要去吃那种特别有味道的食物，比方说火锅最好不要去吃，吃完了两个人一身火锅味，去哪儿都不好玩。第二，不要去吃那种那个容易吃相难看的东西，比方说要啃鸡翅啊，就啃的哎鲶鱼那种，不要去吃，这样有损形象。然后呢，西餐可以吃，日料可以吃，韩国料理也可以吃，最好是韩国料理还可以交流一下，说叫妹子帮你烤一烤肉呀之类的，是吗？再烤一烤你呀之类的都可以的。嗯，西餐不是有很多个点吗？就是什么铁板烧啊，这些都还行吧。沙县小吃，哼，也只有斗鱼这种节俭的公司的超管会请我们几个当红主播吃沙县小吃，还嫌我们吃的太多太贵了吧？妈的，四个人吃了不到100块，超管结账的时候还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沙县小吃。

0: 话说这两天鲨鱼鸡鸡跟我说他跟鲨鱼燕燕的关系超乎我的想象，好的不得了。然后我说是私生子吗，他又不回答我。我想起小九九夸燕燕前凸后翘，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原来那天他并不是想约我们做些什么，他来到我们的房间只是为了躲避他原本房间里的另外一个人呢、啊。待了这么久，然后鸡哥问我们吃烧烤去不去，他说不去，然后他说希望我们在这里陪他。原来是他害怕呀，是吧？他不会疯我的，他不会疯我，他顶多来，他顶一般来说他都是打个电话来跟我讲，哦，你不能再讲下去了，这个事情不能讲，真的不能讲。哎呀，总之不要讲了，哎呀，我都被骂了，你别讲了，你别讲了，反正就是这样。啊，我动。对，从头到尾那个超管都是脸朝下的躺在沙发上。我以为他是为了掩饰什么。我说诶挺有礼貌的嘛，说我一直看着电话生怕响起来。来，我们唱一首《菊花台》。主要是他我现在黑他主要是因为他不肯跟告诉我是吧，酬勤的分成比例到底是多少，他死活不肯告诉我，所以我要黑他。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不可能遇到相互喜欢的吗？个人感觉相亲都挺悲剧的。其实我觉得吧，相亲不一定悲剧，但是呢，如果你怀着一股很抵触的心理去干这个事情的话，就很容易被拒。谢谢明听涨停。哎呀，我这边还有高二的，还有高二的学生，还有那种要相亲的学生。
1: 微博账号被迫改名原因？
0: 为什么不是小德 wild 呢？最开始叫小德 wild， 但是这个账号被限流了。就是别人看不到我这个账号，除了关注了点进来才能知道我这个账号，如果直接搜不到。不是被封了，哎呀，你们这些想法真的很肤浅。就是后来我就找了微博那边相关的人，说我这个号为什么被限流了，他们查来查去，他说你这个号是没问题的，他之所以限流是因为你这个名字是个敏感词，小德 wild 里面有一个德 WDW， 有一个德国的媒体很坏很坏的，
2: 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
0: 叫什么德国之声还是什么忘了啊，我也不了解，所以你相关的就会被限流，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我把名字改成了 Wild 小德 Wild 前置。有些东西不是做媒体的或者说不是当事人的话，你很难去了解这么细。这回那个考试看得我很伤感啊，这回的考试到底难不难？我感受不到，就是说英语在我看来都很简单，我不知道它难不难，数学在我看来都很难，我也不知道它难不难，就是除了语文和英语政治历史这种卷子，我这其他卷子我看不懂，你说它难可能难，说它简单可能它也很简单。反正我大概大学毕业之后就全部还给老师了，数理化那种，而且我本来就是文科生嘛，数学是还是维纳斯的身高，还有一朵云是吗？我记得维纳斯不是裸体吗？半裸的吗？这也行，不举报一下？艺术艺术，哎，艺术艺术。 我也觉得是艺术，我是艺术生呢，你开玩笑啊，我是文科生啊，但很理性。嗨，有些人说什么，嘿，有些人说什么突然想学画画，想学美术，我跟你说，我是真正学过美术的人。你想多了，首先我们都是画什么圆柱体啊，三角形啊，球啊，然后画人头，画石膏，偶尔哈，去请人体模特，就人模特，不是人体模特，要不是就班里谁划书了，就抽签谁中了上来画，就自产自销嘛，你还出去请人，谁出钱啊？班费吗？班费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你们出的。或者说以前啊，就那个川美哈，我在川美就是有上过补习班哈，就是外面请那种绑班，就是外面花钱请那个扁担棒班，然后过来也是穿着衣服的哈，想多了哈。其实为什么要画棒班呢？不是因为人家便宜哈，是因为人家有肌肉，人家是那种专门的体力工作者，浑身那个肌肉疙瘩就很有线条。要是真的请班里同学上去，咦，就圆圆的，就画像画哆啦 A 梦一样就画完了，就没有那种表现力，你知道吗？你上去画，哎，肚子，人家画八块腹肌，你画很久，画很久都画不完，然后你画自己画两块，咦，画个王字结束了，这是真的。你们自己是吗？掀开自己的 T 恤看一下，有没有肌肉？这画棒棒不是因为图便宜，是因为不仅便宜，而且还很有线条。而且你知道那个一般说劳动人民的脸上的神情啊，或者说他就比较有故事感，画出来。这个一看就很高端的弦上小发发，这个主机档还有这个小喇叭感觉就上档次。哎呦，又是外星人。哎呀，我这回桌面展看下来，我就对自己直播生涯有很有信心，就67373太高端了，太洋气了，我还能再干500年。秀的亚皮写十来个兔子四个高一手琴。我觉得少杰看了我们这些桌面展之后也觉得上市有希望了，以前觉得是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后觉得加大力度，只是角度不对是吧，我还能再努力一把。人均外星人，人均苹果，我也是，哎，很感慨呀。哎呦，买了三份，还都签名了，是我散光了吗？我签了三次，我这他妈不是罗叔叔吗？我就。

0: 我说谁呢？
1: 龙骑士，龙骑士是什么？龙骑士有这个牌子的机箱吗？听着也太接地气了吧。这边看着还蛮洋气的，这里突然就很接地气了。是龙骑士现在到底，以前说是尹志平嘛，现在应该与时俱进叫 Jon Snow 了吧，琼恩雪诺。龙骑士现在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发财，就感觉有点朴实啊。其实罗叔叔是一个很整洁的男孩子，男孩子说的有点勉强哈，毕竟快四十了。就是他的车呀，还有他的桌面啊，这些都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没想到，谢谢大脸小卓的两个发财，也陪伴到此下的五个发财。哎，刚说完龙骑士 Jon Snow， 这里就出来提利昂，这是波斯加新的桌面，这一套是华硕吗？也陪伴到此下的六张发财。哎，感觉这个办公室很高端呢，杰弗里乔弗里。这个电话也很办公室。谢谢 SMYJAG 和峰峰的高级车型，峰峰的四个高级车型，五个六个。这是尼斯湖水怪吗？这王老吉，你一口气喝五罐是打赌输了吗？我一般来说不是喝一罐就扔了吗？喝完了啊，这失眠67373，哇，你喝这么多王老吉，所以王老吉有这种副作用吗？谢谢咕噜咕噜的游侠。突然发现是熟人啊，啊，是宴会刚吗？所以我以为喝红牛有这个效果呢。这另外一个失眠，不是那个失眠。哦，失眠是改名字了，对，这失眠67373点。哦，这是降火的。我觉得失眠应该是用的那个什么外星人之类的。这个就是王老吉让我惊了一下，这逻辑吧，也是蛮整洁的，除了这五个空瓶子。孤独时代的大熊，哎，这是不是天天，这不是抄作业三人组的其中一员吗？好学生。哎呀，我一直以为孤独时代的大熊就是个大熊，一个普通的 ID。但是当我看到你的头像的时候，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我以为你大熊是那种熊本熊，或者说那种考拉熊，或者说什么熊猫的熊。但我看到你这个头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吃亏了，就一种莫名的很复杂的情绪。谢谢勾带76的两高出勤，谢 YPMPM 四哥出勤，谢石森大海的发财的发财。希望你早点把病治好，你那个皮肤病哈，灰灵病。所以这就是你记的笔记吗？每天记那种名言警句。对，你没听错，就是名言警句。谢谢咕噜咕噜咕噜噜的四个发财，五个发财。谢谢遇见发发的终极出勤。其实我这时候还要给自己就是打个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有些只看直播不玩微博的同学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们微博有一个叫超级话题的分部，叫超话部。最近因为小给给报那个买家秀引了超多的流啊，好起来了，人数蹭蹭往上涨，活跃度全球第一，大家都因为我的女粉丝又粉上了我，觉得这个女主播我要粉她一辈子啊。这是其他的事情了，就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像孤独时代的大熊啊， Nico 啊，还有那个爱抄作业的什么名字来着，我不是记仇啊，是突然一下忘记了，来提醒我一下。谢谢陪薯条度过漫长岁月的发财。对对对，那个芭蕉桑嘛，在下芭蕉桑，谢谢 Floatlight 的飞机。他们三个呢就会好像不止他们三个，就是他们会在我每次直播之后就总结一下今天的讲了哪些，唱了哪些歌，打了哪些游戏，然后说了哪些有意思的话，叫做名言警句一发语录一发日历。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就第一看直播要非常认真，而且基本要一场不落才能做到，这个很难得。我一直以为就是全世界看我直播最认真的就是我自己本宝宝了，一场不落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但是现在好像加上了他们的，现在绝不道歉。芭蕉桑的飞机学习委员，而且我觉得他们能总结出这么多有意思的话，我给你们看一下。从这里看好了，也是本宝宝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很多很多主播怎么说呢，根本就不可能说出来这么多有意思的话了。哎，我可太强了，对，哇，这么大的吗？但这些是每天都有很多，但有时候我还觉得他们总结的不够，是吗？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发掘一下。哎，那是另外一句话。谢谢1111的高音手型，谢谢富特拉的两个飞机。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直播是非常有内容，也非常有趣的。做到这一点很难，是吧？请大家珍惜我。我觉得换了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写不出来这些，没有那么多素材吗？这是大熊的，这是大熊的那个。我平时用手机看，我近视没注意他的头像。哼，今天破案了。有时候下了播，哎呀，

这是我们的引流那个超模。有时候下了播看见大家就是记下的我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自己真是个太有意思的人了，我要粉我一辈子那种感觉，很开心，美滋滋。哇，2000多个赞，四一可以出道了。

0: 走错了，我在这里。
1: 谢谢海边唱歌给我听新浪的飞机。所以我是真的在做内容和文化虚虚呢。 Believe it or not。 衣服是因为那个缺货，所以下架了，卖完了下架了。然后会不会补货，我要问一下那个工厂那边来不来得及，我会及时通知大家。来得及我就赶紧上，不然的话现在就不是我吹牛哈，也不是膨胀，确实是产量赶不上销量了，也不能一味的上货，到时候发货来不及的话也让人很烦恼，对吧，让大家很焦虑。所以我还是要跟工厂那边沟通一下发货和制作，跟不跟得上。谢谢初恋最美丽的飞机，明天应该又会发很多很多，差不多把前阵子买的都发完吧，已经加班加点了。没，我们最开始只订了2000件，就2000件觉得就很多了呀，然后后来现在加到6000多了还是多少，前两天看是5000多件，所以这是跟我们预计的情况不一样。然后工厂和所有的那个工作人员业务员就超负荷了，就所以就是赶不上了，希望大家就理解万岁。谢谢，我真的没钱追星星的，其实谢谢 Sydney 的飞机。6000了吗？5698，5000多吧，现在我上次看是5000多，就过载了，真的超出了预期。所以现在有点没跟人，产量跟不上销量，发货也跟不上销量了。谢谢地卷发发的飞机。这是谁？斗战士，哦，是斗战士雷蛇，斗战士的桌面。我以前一直以为斗战士是那个斗国的水友，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应该都是吧。这是望天，哎，这个一撇应该怎么练呢？怎么练啊？这个一撇，不知道怎么练。有没有那个语文老师出来教一下大家？主要是教一下我。啊，凌晨洛，你还需要拉大尺寸？不用吧，我记得你身材就蛮标准的呀。哦，发定吴彦祖。哟，你这个用外星人做图标的笔记本好像不是外星人吧？是不是外星人啊？看不清。有没有那个鹰眼出来说一下，这是外星人吗？哎，我怎么点到站内信了？这个是外星人的笔记本吗？我看不清，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个笔记本？马上又要出那个雪原了，我很兴奋。雪原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游戏，虽然打得我骂娘，但是作为一个抖 M 我还是很喜欢它。是啊，啊，外星人还出这么小的笔记本啊？这是不是那个改名字了？发定吴彦祖，看他那个厕所吴彦祖的那个头像，应该是他改名字了，对不对？太暗了，看不清。战神四也在录，也在那个，在我的 list 上，但什么时候玩呢？肯定先把那个 MHW 或者说把嘉年华过了再说吧。这么多个平板，炫富！现在我真的没钱追星星的飞机。哎，这不是阿诺吗？我这刚想说，我说这是个留学党吧，墙上全是 墙上全是英文，要不是就是留学生，要不就是装逼。嗯，我一看，哎，没想到是个女孩子，这不是姑姑吗？不对，这是阿诺吗？阿诺，大家看一看，这就是白富美的桌面。这什么 ？April 十三 ，April 二十，行程排得很满啊。哎，你这个笔是怎么挂上去的？也孤独时代陈词滥调的飞机，难道的飞机，这是什么？这也是，哎，怎么有两个 iPad？ 单纯的因为有钱吗？哇，这个是欧舒丹的那个欧舒丹还是欧诗丹？欧舒丹的那个护手霜吧？哇，你要不是我知道你是女孩子，等一下我也没见过你。这你这个就真的很像男孩子的桌面了。这么多电子产品，还有一个护手霜，就比较那个小伙子的感觉。什么时候见到真人，破个案。有钱，这个是啥呀？这是充电宝，这个又是什么呢？连耳机都有两个，这是什么笔记本啊？这是苹果吗？好像不是，是不是苹果啊？看不出来。

床码头在洗手间浴缸里唱的。哎呦，你让这个音乐区一哥情何以堪啊，我买这么多设备不如一个浴缸。哎，大宝 SODB。但是厕所的音效真的不错，谢谢，我真的没嫌追星星的我想发财，谢遇见发发的歌曲收听。床码头，所以那个发发天下第一也是在浴缸里唱的吗？所以你每次录歌都会去浴缸吗？期待你的今后的作品。你这样的话就让大家就画面感很强，下次听你唱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呢。谢谢遇见发发的高级手续，你要小心他们很变态，就是一想到什么就想，再想到什么，再想到什么，再想到什么，就一发不可收拾。唯爱女流神一发，这是什么游戏啊？这是地平线吗？这是酒吗？这是眼药水吗？你的鼠标和键盘呢？这是地平线吧？好像是。哎，这肯定是女孩子，这不是女孩子我吃屎。是不是说话说的太绝对了？看见粉粉的，万一是个小变态呢？那肯定是女孩子吧？其实不是女孩子还行。粉粉的椅子，粉粉的桌子，粉粉的墙纸。这个显示屏是曲面屏还是就角度原因？感觉好像它弯曲了一样。绝不早到石圆圆，你是说哪个石圆圆？先发定吴彦祖的飞机，这怎么？这是个麦克风和防喷罩吗？这主播吗？不是吧，没有上头啊！先发定吴彦祖的两个飞机。其实一般，学生不在那个宿舍里用那个电竞椅，因为电竞椅很大，很占空间。你看，果然是女孩子，这也是女孩子吧？哇，头像是本人吗？好漂亮！谢谢高冷男神钱小佳的三个飞机。咦？谢谢小河马，谢谢冷黄的飞机，现在还好，啊，是对冷黄的飞机。这怎么回事啊？他说这是专科时期的桌面，感觉还有就是。就感觉是一个女孩子啊，你看这些贴纸啊，这些打扮啊，就是小女生的感觉，本科时期就看不出性别了。还这里有烟，还有打火机，然后到这里就，你是去了趟泰国吗？怎么突然，你经历了什么呀？为什么性别渐渐消失呢？谢谢401刘小七的飞机。这个就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女孩子了，你到底是不是女孩子？啊？还说我今天盛装打扮直播，这什么盛装？行吧，就是盛装，人美穿什么都盛。
理工科的妹子吗？我也是理工科啊，我建筑学的，很理的，很工的，这可攻可受吗？就好像就是比较深沉，就爱上了抽烟。这是什么呀？这是声卡吗？这是画房子吗 ？CAD 吗？可能 CAD 吧，但跟我平时画的 CAD 不太一样。这又是什么画面呢？这还有一哥，这什么？多味花生。这三包烟是什么牌子的？还有京东的植入广告。感觉真的，生活改变人，就改变得很彻底了。耳放变成了音乐发烧友，谢草莓味的 VVU 的11张发财。屏幕看到了，哪有反光啊？这叫宋 JEHYO， 这个名字起的名字也很像男孩子，吃的东西也很像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吧，就不可能是女孩子了，我觉得。谢谢 FENRISU1FR 的游侠，谢谢一见发发的游侠，应该是男孩子。笔记本没人权，这叫一发不可自拔。这是什么笔记本？感觉很高端。苹果吧，是苹果吧。最后看一眼，不看了，今晚看到这里为止。哎，突然有方丈的植入广告，这是方丈吗？是不是杰尼龟啊？拿不准，我没看过这个动漫啊。这个是左手更好用，经常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 ID。 学的啥呀？阅读理解。哎呦，想考，想出国啊？什么考什么英语来着？啊，星际宝贝史迪仔。哦哦哦，不是方丈啊。行吧行吧。哎，有没有人看得出来他是学啥的？好复杂哦。考研占座，桌中书请不动，勿思无人可用，谢谢。这个字有点不像考研啊，我觉得有点像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的那个书法。这应该是工科生吧，就不太在意书法的那种。这占座是这样的吧？啊啊，图可以旋转，但是哎呀，但是我想治疗一下我的颈椎。这学啥的？这高数吗？哎呀，我再说下去要暴露自己数理化水平了。电路，我又瞎。哎，人家说该有高数，谁都说电路，说电路的出来挨打。我作为一个浙大博导已经认出来是高数了，你们还还是电路的，还在说什么延迟很高，对吧？哎呀，很难受啊现在。谢谢大野狼狼的游侠。哼哼哼，水有大笨蛋。为什么要垫着呢？这是 James Bond 吗？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透明胶啊？透明胶在，透明胶是为了贴这个，对不对？我说你们自习的时候为什么要透明胶？原来是为了贴这个，就不让人撕走，对吧？贴一张纸在上面，然后把这个贴上去。谢谢遇见发发的飞机，谢谢齐哥的16张发财。啊，你们说垫子是为了防止长痔疮，真的吗？啊，谢谢那各位
就挚友分享自己的经验，学习了。我就没电。水之印离山是吗？什么意思啊？看不懂。这个 ID 安排一下。水之印离山是吗？房管啊，干活了，干活。谢谢自然醒的姐夫的飞机。你还敢送飞机啊？可以可以。谢谢仗剑江湖的发财。哎呦，好白！这个壁纸真的很烦。我还是比玲玲要瘦一点点。这个是 P 上去的吧？不可能真的可以打英雄联盟吧？我觉得英雄联盟要求还挺高的嘞。CRT， 我为什么会说这三个字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谢谢遇见发发的两个飞机。这假图，这是 P 的，鉴定完毕。悲伤哇、啊。这不想起大甜甜，瑟瑟发抖的福建人。谢谢独角兽003的高级收听。这应该是男孩子吧 ？Cherry 的键盘，寒山大师，寒山老哥，寒山老板还在吗 ？Cherry 键盘。这是我的录像啊，哟，苹果电脑，有钱。Eastin GD， 感觉没电的很久。谢谢自然醒的姐夫的邮箱。现在的同学，真的生活条件好好多哟。在我们大学的时候，我很多同学用的笔记本。我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用的台式机，因为台式机配置就相同价格下台式机的配置比较高嘛。我是做设计的，然后要用到就对电脑的要求还蛮高的，要配那种独立显卡，还要就电脑啊内存啊那个 CPU 都要配很高，不然的话有时候我们图像处理的话就根本处理不过来，什么模型渲染啊就会卡住。我们建筑学的电脑是全校的那种最高端的电脑，打游戏贼爽那种，真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如果有笔记本的话，还是大部分都买的是像神传这种神舟，不会买苹果。如果班里有人买苹果的话，我们会说我哟，这出名了，就有钱哦，好有钱的那种。现在大家都用上苹果了，感觉国民收入涨了，翻了好几番呢。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多就用红旗和那个什么神舟，还有些用戴尔都比较高端了，真的。时代运行的，毕竟我三年前读大学嘛。谢谢这三年就是祖国发生了巨变啊！谢谢夕阳莫凡的飞机，谢谢烟黄的两个飞机和发张卡。确实就是，我现在又提供大家一个思路哈。谢谢烟花宝宝的两个笔记和好多张发卡啊，好多张卡，那个提供大家一个思路。有些同学我知道在看我直播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如果你是一个
还没有读大学的高中生或者初中生。谢谢 Mr. 猪猪的飞机，猪猪好久不见。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你可以报考一些对电脑要求很高的专业，比方说建筑学，或者说一些什么图像处理啊，室内设计啊，或者说还有些什么对电脑要求很高的，配置要求很高的，不然的话你以后是吧，寸步难行啊，网络时代啊，哎，也是为了你好好学习，真的。也孤独时代小卤蛋的两个发财。嗯，我知道大家很多还是，既然大家都在斗鱼平台相遇了，就别自欺欺人了，大家基本上都还是爱玩游戏的。你想骗家长说我买一个 PS4 是用来学习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真的喝多了就不省人事，你用他的指纹付了款，不然的话是不太可能。像你买个 PS4 啊，或者是 Xbox 用来说爸爸我想用来学习，是不真的是不可能的。来遇见发发的飞机。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视频通关的观众嘛，现在泪中的狗的飞机。但是你把你叫爸爸妈妈给你配一台好的电脑说用于学习的话，还是可操作性很强，真的。现在泪中的狗的飞机，我当年第一次配电脑的时候是初中中学嘛，然后我跟我妈说我当时配的很贵，10000块钱的，我当时说我要好好学习，我因为我很爱画画，我是一个美术爱好者。这天津小爱的飞机，我还哄着我妈去买了一个打印机，但实际上那个根本就不相关嘛。如果我爱画画，应该买手写板，但那时候手写板还没有，就绘图板实际上还没有怎么发扬光大，没得卖。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买打印机，把我画的画打出来。后来那个打印机好像一直吃灰，吃了5-6年吧，最后用不了了。我妈为了让我学习，还去花钱买了一个正版软件，就是那种有课程的，教你数理化、语文、英语那种一节一节的课，就是你在那里面就看课程，然后学习，点你想要的答案那种正版软件，很贵的，就那时候啊几百块钱，还是上千我忘了。我妈觉得对我学习有帮助。我妈其实很省的，但是在我学习方面，她觉得，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我女儿也，我必先苦其心志，供她读书，这样，就在这方面就很舍得。我妈平时有时候空调车都不舍得坐，那时候就是重庆夏天非常热，40度起，但官方不要报38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妈平时坐公交车，有时候就是坐那种不开空调的，是1块钱，开空调的1.5块，她舍不得坐1.5块的车，然后给我买10000多块钱的电脑，虽然我对她就很多地方不满，但是这方面还是没得说嘛，王总。谢喵喵喵指挥喵汪汪汪的飞机，然后那时候她花很多钱给我买那个教育软件，帮助我学习。但是 somehow 是吧，我在那个那时候我家里没有网，我妈觉得网络是万恶之源 which is true， 没给我牵网，然后我就在家里打大菠萝和星际争霸，她以为没有网我就可以好好学习，她错了。我还打了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98柔情版，还打生化危机，这我妈有点单纯嘛，她觉得没有网络就一切就安全了。但是我有光驱啊，什么我还玩了什么我还玩了什么那个什么绝代双骄啊，什么神雕侠侣之类的，金庸群侠传。总是说就是办法比政策多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道高一尺魔高不对对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差点说错。而且我还谢背锅狂魔兔子的飞机，而且我还在那个教育软件里面发现了一个游戏选项，
就很神奇，就他在数理化英语那种所有的那个就科目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选项，就是休闲时光那种，点进去他给你讲点笑话呀，有点小游戏，就打打扑克牌什么的，也玩得很开心。不是贪吃蛇，只要表面数理化。可能我不打这些游戏，我就可能现在已经是博士了吧。但是此生无悔嘛，入斗鱼。我妈不知道，这我妈真不知道。我妈知道，但是不知道的那么不知道有那么夸张。她觉得我就是还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孩子，但实际上，哎，我以前就是很麻烦的。你知道以前那个电脑很发热，现在也是发热。以前不是液晶屏。我因为我买电脑比较早，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就是买电脑比较早。以前那个 CRT， 哇，那个显示器发热很严重，开机一个小时，它要热三个小时那种感觉，而且还发光很亮。我跟我爸妈是不同的卧室嘛，就也没什么好说的，应该的啊。然后他们在那边，我白天肯定不能玩，我就晚上玩。他们，睡着了我玩，然后那个显示器非常亮。我就用那个被子把我和显示器还有我的座位整个笼罩住，然后不然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我这边在玩电脑。但是这样很难受，我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然后再继续玩。就我妈为了就是关心我的安全，不许我关门，他们也不关门。就是晚上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啊，还呼啸有个噪音嘛。但我就只好用被子怎么笼罩住，怎么笼罩住，很热很热，又很闷，很难受的。每过一阵子就，再继续玩，继续。不让关门。

呛，冬天不用开暖气。我们这魔法地区开什么暖气？我重庆暖气不存在的。而且那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耳机，她在很多地方听说耳机对耳朵不好，就听耳机听多了的话就会聋，可能是真的，大家也不要听太高音量的那个音乐哈。然后就是给我用的那个用的喇叭，就那种音箱。然后我玩了很久很久的无声游戏，因为半夜你把光控制住了，你那个声音你有一点点声音都会很响，凌晨3:30那种，对吧？我又不敢开那个声音，我就玩那种无声游戏，像一个失聪的人一样。感觉也少了很多乐趣哈。谢谢，看一下鱼吧最后的飞机。哎，你就不要插队嘛，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办了。等一下。谢谢舌尖上的浪人的10张发财。如果我现在看了一下鱼吧最后的，马上就会有超火来说，看麻烦看一下第2888楼是吗？你不看我就自杀那种，就像我们班长一样，很幼稚。我不能开这个先例。还有些人说键盘不会发出声音吗？我又不是玩劲舞团，我们那些游戏就点点鼠标就好了，一般来说就点鼠标为主，然后 WASD 能有多大声音？哪像你们像玩劲舞团啪啪啪啪啪，那怎么行？我们就玩一些那个 RPG， 点点技能差不多了，而又不 PK， 我们就打打玩。而且就算有耳机你不敢戴的，你知道吗？耳机戴上了之后你觉得听音乐很爽，但你听不到，就没有人把风了。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你在作案的时候你如果戴上了耳机又没有助手在旁边把风的话就很危险。如果因为中年人嘛，我爸妈生我的时候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就晚婚晚育，响应国家号召，他们睡得也不是很踏实，半夜起来上个厕所，哇，死定了，真的。那时候还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带一边，哎呀，带一边很难受的。我觉得两边耳朵戴上去是一种享受。戴一遍是一种折磨。以前我知道你们那些嘛，那些臭不要脸的学生时代玩早恋的人是吧，很喜欢啊，两个小情侣啊，一人戴一遍听歌很甜蜜。那时候什么索尼还出了一款 Walkman 随身听，可以有两个插孔啊，就是让两个人可以同时插入耳塞同时听。但是我一看就没意义，我好酸那种。我知道你们那个，我就觉得这对音乐的一种不尊重，真的听着真的不舒服，我不喜欢，我不认可。谢谢12的两个飞机，谢谢济公的火箭。戴一边真的听着不舒服。应该有同学有这个印象吧，就是曾经索尼出过一款 Walkman随身听，就是可以同时双通道嘛，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就双通道可以同时插入两个耳塞，然后两边就两个情侣，那个广告图也是两个情侣在这里。哎，我们其实心中的台词都是滚呐，这样行。谢谢 A10 的发财。那个产品应该后来也没有做出什么气候吧。这也是一个，我操，这是什么呀？这个 GD 同学，这里是英语，这里是韩语，这里是韩国留学生吗？最新韩国语法，哦，欧巴哎。

过一过。这是什么服务器吗？哦，八个手机，行吧行吧，牛逼牛逼牛逼牛逼。韩国欧巴 pop， 谢谢济公的火箭。这是猫咪啊，两只猫啊，谢谢胖，这是胖 SS 的作业桌面。这是什么吉祥啊？感觉好像有点高端。这个有些炫呢，独家记忆的雷蛇的鼠，雷蛇的耳机，罗技的鼠标，七彩虹的吉祥。哎，这个感觉在哪里见过？有点像 Inside 和那个 Limbo 的那种画风。这是双线作战吗？大家经济状况都还好啊。这是不是罗技 G930 那个罗技的耳机啊？感觉很像。谢谢胖 SS 的飞机，长沙舒马赫，是小杰的水友吗？双线作战，这里是马里奥。哎，下面说凑这么近，确实很近呢、啊。这个椅子感觉好像很舒服的样子，一看就很高端，不是一般的电竞椅。我没有针对任何电竞椅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好像这种款式要更舒服一些。电竞椅有时候显得有点杀马特吧。头像是甜心老公，所以已经领证了吗？这长沙舒马赫，行吧，马上就要见到小杰同学了。噔噔，这电视吧，我说谁家显示器这么大？欲回南归。嗯，这是不是一个空气净化器？空净？哎，这应该是。这什么游戏啊？没认出来。哎呀，这不是猛汉王吗？我怕不是失忆了吧？我正在玩这款游戏，我居然没认出来。自罚三下。Sorry 呀、啊，可能就是我今天没去洗手间嘛，一直是一发在播，平时二发玩的游戏，就一发就没有认真看，哈哈。哎，没有石沉大海哦，我都看过了。的日子里，哎，这不是神海四吗？你截得很精髓啊！实际上这就是后面没有什么情节的。这是一个主机粉啊，神海四的桌面，然后就是 GTA 的那个头像，然后名字叫神雕，也当刀子郎的飞机，大眼，孤独时代的笑忘书，这也太干净了吧！你是不是有很多秘密不便展出？女生寝室桌面展叫张蛋蛋，哇，你这个 ID 让我很难相信你是女生哎。不过桌面看上去比较像女生。哦，这是兰蔻的粉水，兰蔻应该是女生无疑了。啊，你还打绝地？哦，是我在打绝地，不好意思。嗯，这是什么书啊？看不懂。英语书吧，电竞痴汉 BBQ， 看不清，应该是我的歌单吧，就这么认为了。哇，这是二次元的，这都是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作品啊？这感觉很那个，很二次元，还是个健身党啊！这么大一

0: 品这是蛋白粉吗？这下面没有一个六块腹肌，岂不是很没有说服力？
1: 哎呦，
0: 这好像他中过奖，对不对？还有一个摄像头呢，看见没有？这是罗技的那个 G920 的摄像头。Interesting，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中间一个圆圈，是平时为了鱼性游戏吗？就飞镖那个。这什么？这是外星人的电脑吗？看不出来。补光灯啊！我靠！莫非是一个同事？哎，是补光灯啊，真的是补光灯。一个人有摄像头，有补光灯，还有蛋白粉，难道你是黑人裔？你平时做什么的呀？宣告是你吗？这信息量好大呀，我一下子就处理不过来了。啊，为了裸聊，还是你们有经验啊？裸聊都来了。看一下这个配置高不高端啊，英特尔 i7 四核，一般吧，我都16核了好像。哎，不跟我比确实有点太难为你们了。16G 的内存，哎，我都32了。附带硬盘显卡好像有点高端，只是比不上我而已，比不上我很正常的。还有声卡还行吧，我肯定配的很高端嘛，我是毕竟是做设计的嘛，渲染图片渲染模型需要很强的计算能力。哎，这个女水友很眼熟啊，老瑞的桌面。你这个电脑是三个人用的呀？还有三胖和特朗普吗？你还是蛮大方的呢，我以为电脑不能让别人用的。这是三胖和特朗普吧？没认错的话，这是雨衣的桌面 ，Overwatch， 又看见他了。哎呀，第一次看到这种桌面呢，就是每一波都是最佳。这是 Acer 的那个 Acer 的笔记本。啊，这是女生寝室吗？哇，这就是真实的女生寝室吗？哇。刚才有个水友的桌面有一拼啊！你这张照片可能会把很多人搬弯哦。谢谢甘蔗精石小月的高级歌曲，太真实了。哎，怎么就确定是女生宿舍呢？我看不出来是女生啊。零度可乐，这是那个茉莉蜜茶，老干妈，卷筒纸，这是什么？没认出来，这是妮维雅吧？

就是你这个桌面配上你的头像就觉得说那我很棒棒哟，你还很光荣吗？就快表扬我吧，这就是我的桌面了。为什么有老干妈？你没有读过大学吗？食堂里的菜哪有老干妈好吃？嗯，老干妈是刚需好不好？哎呦，碰到牙齿了，碰。我觉得略真实了一点，但是而且看不太出很多女性气息哈。吃不惯老干妈，你是哪里人呐？老干妈可是我们的国粹啊，我觉得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不，物质文化遗产。就凭一个配方就上市，就成为全球大企业的那个，哎，牙医小裴，你这个飞机送的就很，这热度蹭就杠杠的，谢谢牙医小裴的飞机，行吧，我这磕一下也不会掉是吗？你还早还早，再过50年，我去你们那里，去那里那个照顾一下生意。等了很久是吗？也算是辛苦了。这个，我觉得你这个桌面是偷的土，感觉。旋风小尘，这边还有佛珠呢。滚珠是什么意思？这什么牌子没认出来？惠普是吧？想要去很远。Imagination， 哇，你们男生用这种机箱不会觉得会让别人有所误会吗？这也太 pink 了吧！这是 GGKM13 的机箱。什么？我同款粉色？我不是这个颜色吧？我是高贵紫哎。啊，这个也很真实啊！哎，这不是跟我一样的手机壳吗？还有，一天到晚就想要明星同款，这是伪物的桌面啊！这是万宝路吗？很酷吗？这是什么药啊？伪物记得是。女孩子吧，我记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看的，零度可乐，很6733，六味地黄，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两个直立的没认出来，这是什么？这个紫色的吹风感觉很贵，那是酱啊，哦，可能是什么？果酱啊，或者说什么吃饭的那种酱。嗯，玩的就是真实。可疑可疑。你们是怎么搜到我这些手机壳的？我觉得牛逼。这是 J6677677。这苹果笔记本吧，这个我跟你们说哈，这个包包非常非常的业务员，虽然我觉得包包挺好看的，但是不知为何很多男生一提上它就感觉很像去卖保险，这个是怎么说呢，双面刃吧，这样比较有利有弊，看上去很商务也很业务，不管是多贵的包包。这是什么烟啊？笔记本也没认出来，这是一发有一发的笔记本，戴尔，哦，戴尔，很干净。卖保险不是这种包吗？那是什么包？这路由器天线，这情侣座吗？小小山 ME，
眉头一皱，两包烟应该不是，只是战友吧。曲面屏，一把一包吗？那个，等一下，我带回去看一下。难怪什么都不放，就放一包烟呢、啊，这很低调的炫富了呢。这什么烟啊？怎么那么贵？100块。一发有一发，60，25，到底是多少？来来来，烟民说一下，95、35。95至尊，这是35、45，怎么这么多啊？你们没有一个98？行吧，不懂，我不抽烟，这两包烟我也看不出来，我对烟都没有，我对烟都没有研究，我唯一认识的烟有两种。就是我爸爱抽的烟，一种是红梅，以前5块钱一包，还有就是红塔山，这两种烟是我爸比较爱抽的，以前哈，在我中学的时代，所以我认得这两种包，这两种烟，其他的我都不太熟悉。还有那种什么龙凤呈祥，就是那种结婚的时候，别人结婚很喜欢发的那种烟，稍微熟悉一点，其他都不太认识。这女孩子吧，就是痘痘刺名的皮皮怪，看不清楚都是什么什么书。嗯，你这是我的那个、啊投影仪看直播，你这样玩的有点，这是76FGD， 哎呦，有点高端。好了，我今天差不多看到这里。再看一个，哎呦，红双喜，哎呦呦呦，最后一个比较厉害呢。哎，打扮的这布置的，还有这个灯光，感觉好专业哟、哦。而且这个卷抽纸都是德宝哦，德宝不就是抽纸中的劳斯莱斯吗？最高端的哇，还有那种防喷的话筒。哇，哎呦呦呦，电子烟，呦呦呦呦呦，这是什么呀？对讲机吗？还是那个什么？是不是那个播音器啊？那个、录音笔那种很高端的，10000多块钱的听歌的设备啊？呦呦呦呦呦，哇，这个车钥匙是什么？快破个案！这是什么车钥匙？看不清。哇，这是声卡吗？外放吗？哇、哦、这什么上头吗？ BG7 FBI、哦、FBI 的设备确实好。卫星电话，比亚迪，这还有块表，哇，是不是可以潜水30米那种宾利、啊、这打火机吗？这是什么没人出，这东西感觉很高端，反正是录音的用的。这个鼠标很贵吗？我看有些人说什么鼠标都买不起，这么夸张？我当时只是一眼认出了德宝高端产品。这个桌面有点贵的。哎呦，还有第二个桌面。这是唱片机啊，很有情调啊。这个地毯我是在宜家买的，但是可能你是波斯那种手工地毯，价值比我贵很多那种。我这只是花纹差不多，可能有点意思。下面的书感觉也特意摆放了一样。也可能不是，不对，这是唱片啊，说错了。BG7 FBI， 行吧，
哎，本来说今天打游戏，结果看桌面就一下子看了这么久。现在初吻给了红塔山的发财，小小年纪就成了烟民。大佬大佬，社会社会。每个今天好热哟，在家里直播直播出汗了，居然。我下了，大家下次直播就等通知了。我嘉年华前比较没那么规律了，谢谢条件随机场的高级收听。我感觉要开热空那个冷空调了，好热呀，我都出汗了，真的。谢谢肯德飞机，谢谢磐石的高级收听，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火箭。这个图片再放一下，望周知。谢谢 Red 的三个飞机，谢谢洛伦兹的两个飞机。好，谢谢。以前我们是感谢散场鱼丸，就是说，在没有礼物的鱼翅的那个年代，我们是有时候下播之前大家会送一些鱼丸，我说感谢散场鱼丸。现在是感谢散场飞机和火箭，谢谢大家，谢谢 Red。哎，穷苦学生，前两天还说到你呢。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谢谢冲动的火箭。我很想看一下那个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的桌面，我看你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就是诚信穷苦，诚信学生。我觉得肯定不是，你肯定也是个死有钱人。这个世界就没有一点点信任彼此。估计又会看见全是外星人啊，苹果呀，80块的烟呢。谢谢可可的飞机。晚安啦，晚安673733 See you next time。晚安晚安。美国留学其实挺贵的，我妹妹就在美国留学。晚安晚安，男生先拜拜，下次见。烤面筋是不知道，烤面筋是什么歌啊，听一下。是我的烤面筋吗？是这个吗？哇，热度都拉满了，应该就是它了吧。我听一下。没有歌词吗？是不是这首啊？啊，我在这儿看算了，是这个吧？是这个吧？我要看视频，是这个视频吗？我搜了一下，446.6万的播放量应该就是它了，没得跑了，对吧？是不是这个？看看，哪一个是它的？49.6万，就这个吧，看一下，感觉有点像它这个打扮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反面角色。丐帮的那种九代长老的感觉。

0: 这个小哥也侧面也挺好看的，但是为什么和他的画风差这么多呢？我要看原版。哎，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场合呀？为什么他跟周围的小伙子画风差这么多呢？就后面的小伙子感觉就是我要去上班，然后这个就感觉我要去拾荒。我看看，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2: 给我们镜头看一下这个歌词
0: 啊，自己写的歌词啊，这什么牌子的衣服啊？会不会火呀？要不要搞一件？我没看清，有没有认出来？哎，其实字还可以呢，我靠！等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字还可以呢，你羞不羞？羞不羞愧啊？谢谢沃德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四西的飞机。你看这个字，哇，真的就比我们很多直播间的观众就清秀很多，也不说清秀吧，就好看很多，真的还不错呢。虽然比不上我，但是还是吊打很多直播间水友哈，羞愧了吧？嗯，无地自容，兔玲珑。好，听一下，看一下原版。
1: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
0: 这是什么？
1: 王八红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得劲了，让你吃到真正的实惠，不一样的滋味。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
0: 谢谢潇潇的火姐，潇潇的烤面筋。
1: 我的烤面筋，
0: 这种感觉就
1: 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可现场了，知道吧？好，谢谢。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我来自河南信阳淮滨县。然后我是做流浪歌手的，就是在外面唱歌的。
0: 你是做流浪的吧？
1: 嗯，反正是每天要换很多地方的，就是在外面搞这个的。但是有一次吧，也就是在前几天，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专捡垃圾。然后我就看着也怪心里。
0: 他们一点都不紧张是怎么回事？
1: 带过来了，就是。
0: 感觉两个都很有大将风范，说话侃侃而谈，
1: 是
0: 吧？右边这个小伙子或者说这个大叔，
1: 那
0: 表情也非常的生动又合理，
1: 就
0: 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表现，也没有任何一种不好意思，就紧张那种感觉。
1: 就
0: 说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节点，我低下了头，表现出一丝羞涩。
1: 因为这个舞台非常吸引，
0: 自始至终我就站在我的队友旁边，
1: 展现一下，
0: 做一个很好的威美，
1: 想把自己的歌。写的歌就是，看
0: 看
1: 能不能让专家老师点评一下，看看能不能像一首歌。
0: 感觉见过大场面啊，引流诗人啊。
2: 您是怎么想到来参加《中国梦之声》的呢？
3: 我是没事的时候，在无聊的时候，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的吧，可以瞧一瞧不一样的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很多很多。
0: 我操！又戳破了，你在说什么呀？
2: 分别告诉我们一下。
0: 啊，引游诗人。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被破案呢？是真的就是，流浪歌手或者说引游诗人吗？不是说是哪家公司把自己公司里写程序，就公司里的员工找了一个就体型差不多的，把那个。打点黑色的粉底，然后头发一个星期不洗就拉出来干这个的，啊，是原版吗？是真的这种流浪歌手，是真的吟游诗人，不是化妆的吧？吟游诗人的吟唱，我再看一下原版，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0: 这个手也很黑，所以他不是擦的粉底，他像一个黑人一样，就是手背很黑，然后这里地方就很白，因为他是被晒黑的。 但我觉得
1: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王八红人的歌声你听过没，真正的烤面筋可带劲了，让你吃到
0: 但他牙很好，这牙太白了，这么整齐。但是左边有点相关这些是怎么回事？
1: 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烤面筋，我的烤面筋让你吃到每个清晨黄昏都精神。就现场的这吧，
0: 就现场的这吧。
2: 自我介绍一下，来自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吗？
1: 可以。
0: 哎，我搜一下烤面筋是个啥呀？我从来没听过烤面筋这个东西啊。就是我知道烤面筋，就是烤馒头吗？是河南地区的产品吗？哦，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啊！哎呀，我们那边不太流行这个，我一下子忘了。就跟辣条其实是一个，就是本质上一样的东西。像其实我们那儿切成这样的，一般都是火腿肠，就切了很多片儿，但是它那种就是面食，然后烤了之后涮那个佐料，对吧？嗯，有点像火腿肠，但是不是？可以，就很真实，就非常的接地气。哎，等一下，我要逃出这个领域。谢谢粉红色烤面筋的飞机，谢谢阿西西的火箭。这个粉红色的烤面筋看着像紫薯啊，这豆制品吗？我以为是那种馒头，就是花卷儿那种东西，是不是花卷儿啊？就馒头片儿，就一个类型的，对不对？就花卷儿呗。我们南方有几种面食，除了大米这种啊，就是那个馒头花卷儿。哎，也不是面粉洗出来的，不懂。素鸡是豆制品啊。面筋不是面食？看一下，你看它这不是有，是面粉啊？我看这百度百科说是面粉啊，跟豆没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就是一说到这种生活层面的东西啊，很多水友都侃侃而谈，像专家一样，特别是说到吃。我不去市场买这个东西，吃了长胖。鬼畜真的是太火了，看看这个是啥。这也是他们的，好不好看啊？啊，不好看就扣工资。哇，500万！
1: 我是做流浪歌手的，有一次吧，我遇到这个朋友，就是他在外面是纯捡垃圾吃的，然后呢，我就看着也怪难受的，我们俩就
0: 哎，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1: 兄弟，他是我的兄弟。吃过
0: 难怪刚才香香还送火箭呢，香香的口味，原来你就是面筋怪啊，不对，叫面筋。耶，冷先生的火箭。感觉一会儿听多了我自己唱歌要跑调。香香的口味就是面筋，烤面筋。谢谢一杯敬张扬，万杯敬自己的飞机。这个波兰哥也是，就也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吧？就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参加这个节目。谢谢医生医师丹尼尔的飞机。但 我觉得如果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演员的话，我更怀疑波兰哥一些。像面筋哥感觉是真的，就是确确实实自己的故事，人民群众。面筋兄弟会，谢谢冷先生，待会儿见，谢谢。挺好听的，我的烤面筋融化你的心。

0: 面筋修丢，烤面筋真不会烧，我这是第一次听呢。我自己唱别的歌，我们，而且刚才那个还有一首叫《面筋阵》啊，不错耶。
1: 就我自己写的歌词。
0: 这都有20几万播放量，还以为我自己唱歌呢。
2: 香香的口味你吃过没？
0: 我操！
2: 辣辣的感觉你尝过没？
0: 哎？
2: 王八虎人歌你听过没？
0: 啊？
2: 真正烤面筋可带劲了，让你吃到真正的实惠。
0: 还有点。
2: 让你吃到每天都开心。烤面筋，我打烤面筋。
0: 这么百搭的吗？
2: 每个气质我闻到精神，我烤面筋不一样滋味。
0: 哎，
2: 不一样的眼睛，不一样的滋味。香香的口味的烤面筋，
0: 而且有，没想到这么配啊。难怪文化镇在改编界这么受欢迎，百万巨制。押韵。
2: 我的烤面筋，我烤面筋，当你每个清晨黄昏精神。
0: 厉害厉害。
3: 在无聊的时候，想的时候，到一个地方不相同的地方。到这个地方来，来到吧，可以。
0: 哎，这个编曲，这个作词，这个曲调真
3: 的
0: 是很百搭，难怪这么多 UP 主都喜欢改编《童话镇》，就是真的改编出来很合适啊！哎呀，干姐真的厉害厉害，面筋阵一开口惊了，我以为是那种。开始我还就是没有抱太高的期待，我觉得有点那种，就是可能会有点硬，不是特别的配。没想到一开口，感觉像量身定做，厉害厉害，社会社会。破烂阵我听过的，破烂我真听过的。现在英俊帅气屌炸天的飞机，我感觉童话阵就靠这种改编还能再活80年，永远活跃在。鬼畜第一线，破烂阵好像我听过的吧？是破烂阵本来是唱的什么我都忘了。破烂阵他是本来唱啥来着？这个好像感觉好听一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我目前听到最好听的，也不是说改，不是说鬼畜啊，最好听的是那个。英文版的，日文版的也不错。哇，这个300多万销量，哎，不对，300多万播放量，哎，销量也算吧。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学员登场。
0: 我觉得英语版不错，日语版也不错，但是我更喜欢英语版，因为英语版是妹子唱的。
5: 滚！
6: 那你是来捣乱的？
7: 给他一个机会好吗？
6: 我就可以再给机会。
7: 等一下，五句。小红红，
8: 不好意思，
7: 有音乐了，五句。
6: 音乐，你先给他铺一点。
0: 哎，这三个人里面，也就是韩红老师唱的特别好，其他两个都是娱乐向的。解禁了。

0: 来吧。
1: 但是任贤齐心太软。哎，任贤齐保养的好好吗？徐若瑄保养真的很强，就更强了。我觉得韩红老师在这里面担当了一个就像超级女生里面柯以敏那个角色，柯以敏在里面也是就是比较严厉，有点毒，甚至说有点毒舌那种感觉，一来就是说你干嘛呢呀，滚蛋。还是面镜正好听一些，对，还是面镜正好听。哎呀，人家火是没，不是没道理的，对，输出呗，对对对。韩红老师就是本来也是青歌赛好像冠军出，不是出道哈，反正就是拿过冠军的。然后柯以敏以前也是拿过很多比赛的名次，他是美声，学美声的。他们这种科班出身的就是歌手就相对要更严厉一些。所以刚才那句韩红老师的滚是原声原音重现吗？就不是后期加的，对吧？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一结金兰。那地下震，不震了，不震了，给你。

事情，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送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风雨后你画的心，屋顶的勇气的窗帘。哦，你说我不该，不该，跟你说我不，哎，不好意思，该不。

开不失眠。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把故事听到最后再说再见，闭上我的眼泪，让它留在雨天。哦，越过你我的心，化成了勇气。

却会反击了呢？哼！哟，自爆！

不是去找女巫吗？对啊，女巫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Waited so long。 你们先聊，我在这儿杀怪呢。呀，都打过了，谢谢，谢谢杨总的5个主机。 这啥呀？摸一下。I bet this will lead out. 紫色。哎，这个圈圈是什么呀？ 在河里啊！锤一下，这什么意思啊？肯定有个东西需要我弄，但我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先锤一下吧。哦，这么就被摧毁了？嚯！啊？谁？ 你觉不觉得那个斧子飞回来那个声音，还是听着很那个的，很带感。还有两个没弄掉呢。

哎，怎么这么亮？我怎么没看见灯呢？就这么亮，奇怪。哎呦，走，走。当然帮忙啊，这小子，臭小子。

是不是这么推啊？我瞎推的，感觉再推要进河里了。哦，就是进河里。哎，我真聪明，他不是个天才吧？嘿，杀死人才，跳不过去吗？谢陈玉发讯儿的正版光牌。嘿，有个东西，那有一个东西，那还不知道怎么过去呢。

0: 这个哦，说这儿，yes，是这个，直接可以直接开吗？哎呀，锁住了，能不能射一下把它？哎，不行啊！这是为什么不行呢？换种箭射一下，应该也不行。哎，那个红红些些的是什么呀？射一下。咦，水帘洞啊，天生一个，哎，不念了。
1: A sealed chest. I bet something good's inside.
0: Shut up. 这很难找吗？

0: 哟，好恶心，这什么呀？儿子，你觉得恶不恶心？我觉得很恶心。I feel terrible。觉得要先下来。儿子，你觉得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它各不同啊！怎么都不炸呢？宝宝不开心，换个地方射。这里可以射一下。哦，山脉之心呐！在射那儿，发现了炸药库。爆破鬼才，这里能射吗？扔，射，有点像棺材啊，其实确实是棺材。为什么叫他过来？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有宝箱怪，结果并没有。哎，差个东西呢，这里有个宝箱我拿不了。问山脉之心哪里掉率最高啊？华生啊，我告诉你啊，在那山地海那边，海底那边有一个黑石山，他们还有个小酒馆，里面有很多小矮人。哦，这还有，哎，也取掉率最高。你这话说的真是，羡慕你敢逛 IH。不懂，时代的眼泪啊！还有一个在哪里了 ？Where is it？ 我上去看看。跳！有没有恐高的小朋友呀？我跳。哦，念一下。
1: Turn back, Aesir. Guess the gods aren't welcome here.

0: 刚刚炸开那个洞应该可以回去那什么一下。我以为在这边寻找，原来在那边。我以为那边是正常的路，原来这边才是正路。谢谢逆行推进器的手柄。嗯，好像是这边吧。As I remember。哎，我好像发现了。哎，我明明可以下去，你为什么不下去呢？个老子！哎，要从这边走。拿一个防身。在爬这儿，哎，你怎么就丢了呢？哈，哇，宝库啊
1: ！Boy, over here。
0: 这啥？哟，随机传送卷。哎，我不是碰到了，不好意思。马上结账啊，是我看一下比分啊，比分是不是1-0啊，赔没赔啊，我刷新一下嘞，真的是1-0，原来葡萄牙还不如莫斯科了，哦不对，不是俄罗斯呢。不，乌拉圭，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呀？结束，乌拉圭，你们还在说是呀？是个屁呀！我都说错了，没事，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一直保持这种态度，这种思路。啊，结完账了，今天2点是不是还有一场？啊，21日2点，伊朗打西班牙，那不是被血虐？也不一定哈，伊朗现在挺强的，是不是？但是再强能有西班牙强，对吗？西班牙好像是 top 3，是不是啊？是 top 3还是 top 4呀？差不多吧。再躲！哎呦，真能躲！哎呦，狼怎么那么快就消失了？哎呀！哎，我还有点，这个叫什么？闪电之刃吗？那个叫什么？电刀对吧？就感觉。哟。抢我儿子人头！啊，闪电链！啊，我原来儿子是个萨满啊！他又会放狼，又会放闪电链，原来是个萨满呐！没想到。

那是个啥呀？拖出来。

增强萨，因为是元素萨嘛。我觉得是战列萨，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使剑。怎么上去呢？这儿吗？

出了奇怪的声音。要到这边来，怎么来呢？砍烂！砍烂了什么呀？砍烂！可以爬了，耶，天才！Where are you?

有什么区别呀？What is my son？这里这个东西怎么去把它去掉呢？换个剑呢？这个也不行，要火剑吧？这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这边的旅程。

打怪吗？这要把它炸掉吗？炸掉也没什么区别啊。嘿嘿嘿嘿嘿，走吧。我跟你说，这个不是那个，这个才是最可怕的，是那种，就是我跟你们学一下那个声音，就是这才是最。看看是啥 ？Better be good， 好酒。好了，回去吧，找那个啥。应该没有迷路的我。对啊，找女巫啊，不就为了拿这个号角吗？是这儿吗？是这儿。我在一个那个，我在井里，像求签刃一样，是吧？

怎么用了大呀？我靠！按错了。哎呀，这些小怪运气真好。能见到我祖传绝学。咦，正我绝学。哎。撕心裂肺。

0: 一切是收益，前往世界之蛇的号角片儿。我还以为是只蜗牛呢，你觉得像不像？有点像哈。你知道，就是在我这种近视眼加散光的世界里面，很多东西看上去都是另外一番模样。那天我不是有时候会请造型师帮我化妆嘛，怕自己手残。然后那天我叫他给我推荐。 一个产品，怎么让头发蓬松起来？然后就是用发根蓬松，别让头发很贴，你们以后也用得到啊。然后他推荐我一个产品，谢谢瓜牛的说明，叫什么巨星发根蓬松的什么产品？我一看就，你知道我就有时候阅读的时候跳字嘛。 巨星发根蓬松贝克汉姆维多利亚专用的那什么？然后我没有让他发现我心内心的波动。这种小事情只有跟你们讲。谢谢毕加索的两个说法，巴宁的说法。Not him, I'm afraid. Baldur is blessed with invulnerability to all threats, physical or magical. You just said that, Namir. Did I?
1: What is the source of this power?
2: Well, as I recall, it involved a spell.
0: A spell,
3: Mir.
2: Parts of the brain must still be coming back to life. Just need a moment to finish.
0: 为什么这里有一点金色在水底啊？是我的错觉吗？ 谢谢 Floodlight 小光的两个手柄。 这个游戏叫做《战神四》（ （God of War）。九界之火。Perfect.
2: Dock us near the bridge.
0: 是这儿吗？是你吗？

0: 这个人头他会不会参加作战呢？
1: How do we speak to the serpent?
2: There's a horn on a platform at the middle point of the bridge. Take me to it.
3: Finally, that horn.
0: A horn. Horn. 这只鸟到底能不能杀呀？哦，好像不能杀。这是什么呀？好恶心，杀了吧。哟，还有鱼呢，看看今天的晚餐。残忍，其实他岸上的鱼反正也命不久矣，我也算是给他一个痛快。只会 BB 啊。哦，人头怎么作战？他不是有一颗那个眼睛发光吗？万一能射出激光呢？就是那种，就像那个死侍还是谁啊？那个激光眼儿，那个 X 战记里面激光眼儿，对吧？

尴尬。还好他奔着我儿子。

I think，我看看啊，一个三角形，一个三，一个回形针。这算不算镜像的？应该算吧。是没有圆圈的样子，地上有冰块，打一下。

哎，是要搬到这儿来是不是？这里吗？谁他妈叫老子打？看你！

他又对我关上了他的心门。失敬。敞开胸怀，大胆去爱。

小拳拳捶进胸口。使劲。哇，心掏肺。神闪避。我I know

开大打不动啊，这个。啊，可以用盾挡吧？大招不是打不了这个吗？开大可以回血吗？现在孤独时代的星巴克的手机抽屏，嗨，要不要开个牌啊？等一下，现在星巴克的手机，开个牌吧，聊胜于无，给你们一个追梦的机会。

0: 可以回血呀、啊，开大是可以回血的吗？哇，学习来了，看我能不能无伤过他啊！我来买抽屏，是你吗？
1: Focus up, boy.
0: Turn around.

你吗？哎呦！Last to be afraid of， 买伤。

0: 六，哎呀，
1: 没注意到，
0: 能打吗？动啊，只能回血。哎，哎，我斧子呢？哦，我现在是那个状态。哎，找着血了，我被冰冻了。哪有血呀、啊、？I didn't see。太过大了。地上到处都是。

0: 哦，你是说的白雪的雪啊？你是说下雪的雪啊？是这个意思啊？失敬失敬。嘿嘿嘿。
1: Think I'm getting better at this.
0: 你们觉得这时候玩这种冷笑话觉得很好笑吗？我还他妈的找半天。呵呵，收。看看刚才最后的一下有没有演到谁。哇，好多人被最后我的演技迷惑了呢。哎呦，好了，下，差不多了。后面的书，哎呀，你是新观众哈，你好。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没什么，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上帝的什么，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还有一些天文学、地理以及很多科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没什么好的，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懂。就不难为你们了。调一下白瓶。

0: 我靠，条件这么艰苦，还一心想读好书，厉害了厉害了。手抄本也是没想到。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同学借你，你舍不得还，只好自己先抄一遍，还有复印本。我靠，借你们一百个胆子，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
1: 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的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吧，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王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嗯，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这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是谁，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

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吗？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对不对？飞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啦，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她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她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她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她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2-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
追他，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2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2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寒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一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哎，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啊，对吧？不能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是吗？15年底2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觉得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是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
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十二三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谢谢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3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他说这3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3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3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

怎么说呢，他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他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他，他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他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
三妈妈你好，我是一名高一的小妹妹，最近想做微商的念头有点高啊，可是又怕被骗，所以想问一下发姐是怎么看待微商的。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些算不算是微商，因为我现在是在技校。技师看见没，同学来了，读的是普高的书，可是没有普高学籍，就是这个学校主要是学技术的，只有一个班是普高班。现在每天上课全班都在玩，根本没有学习的同学，而且我感觉自己三年以后会考不上大学，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我也想过跟你一样做个主播，可是我心态不好，度量也很小，也没什么才艺，根本做不了主播。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做微商骗点钱，可是现在好纠结呀。哎，虽然现在才高一，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小了，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最后希望发姐永远十八岁，永远年轻，也希望发姐的干儿子们好好保护我发姐。谢谢。还找个老实人，高一才多少岁啊就要找个老实人嫁了，我真的不是童养媳吗？你们说话之前能不能做一下算术啊。

为什么高一就开始说考不上大学了？高一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技校，我以为技校是属于大学，技校是属于高中吗？我不太了解，技校属于高职高还是职高还是怎么样？不太熟。但是我觉得高一就要放弃学业不太好吧。而且你要做微商，微商所谓微商就是赚朋友亲戚的钱。你一个高一的学生，你就算把全班同学都骗个底朝天，又能挣多少啊？你，又没有，你没有资金吧？很多，不是我打击你啊，很多那种微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天天谢谢好好学习的高级手机，天天就是催你拿货，什么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是谁谁谁今天又拿了十盒，又拿了100盒，成为了总代，成为了区域代理，成为了全国总代啊！我们跟着全国总代一起去开什么会，做的都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什么啊，就是在总代上某姐，比方说像王姐慷慨激昂，就是说在做这个卖这个暖宝宝之前，假设啊，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下岗中年妇女，谁能想到啊，她开始卖暖宝宝，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唉，都是这种，他们就描绘这些，就是科幻场景，就是为了骗你花钱，为了让你在他们那里拿货，知道吗？而且这些做微商的啊，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做的特别好，对吧？也不需要什么学历，也资金也不需要太多，只要每天发朋友圈就能日进斗金，还有那么好的事儿啊，是吗？我跟你们讲，这些做微商的都有好几台手机，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然后这个手机说王姐给我来10盒暖宝宝，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机说，好的小陈，现在就给你，你这么快就用完了呀，没想到啊。说，哎，这边说王姐，对啊，哎呀，这个暖宝宝疗效太好了，我现在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什么脑子也更清醒了，说，哎，这边说小陈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们的暖宝宝是有奇效的呀，就这种，就每天自己跟自己聊天，说的自己都信了，然后截图发朋友圈。嗨，我跟你讲啊，现在法律上啊，聊天记录已经不能作为证据了，你知道吗？因为太好伪造了。我经常看到有些人把微信或者说 QQ 聊天记录当成一个很大的证据摆出来，我去心想，呵，谁还没两台手机啊什么的，姐姐做不得准的，不要被他们骗了。你如果他真的有他说的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为什么只见他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没见他晒兰博基尼啊，是吧？我要是有兰博基尼，我天天住在里面拍照发社交软件，你知道吗？我才不发聊天记录呢。他们天天发的就是聊天记录和那种货堆在那里像山一样高的，还有些转账记录。哎呀，那转账记录反正就左手进右手出，是吗？这个手机，就的手机 A 转给手机 B 100块钱，手机 B 说收下了，给你发货，然后就这么，都是左手到右手的买卖，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他们叫你做这些无非是卖面膜呀，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呀，那种吃的说什么吃的说可以
就是什么清理肠胃啊，清理宿便啊，我 by the way 宿便已经被科学不是对被对医院被医院就否定了，就不存在宿便这个事情啊。以前卖什么什么，哎，不，那个公交车上经常打的那个清宿便的那两款茶叫什么来着？就是说，只要喝下去，你拉了之后，皮肤也好了，腰也细了，肚子也小了，什么皮肤口气也没了，更精神了，更精神了。碧生源还有一个叫啥？有两个，还有一个叫啥？碧生源。还有一个呢，藏蜜牌油，哎，呸！还有一个被打倒了，记不得了。就碧生源吧，天天就打这些广告，把这些什么十几块的东西吹得天上有天下无的，我天上有地下无的。我给你们念一下，我这朋友圈都有微商。这些朋友圈啊，这些微商都是，就第一个他们有两台以上的手机或者三台，第二个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量除了互相自己给自己发聊天记录以外，还有就是 P 图，就是把世界上很多就是著名建筑然后 P 一个他们的广告那个海报上去，就说哇靠，巴黎铁塔下面都有卖我的那个暖宝宝，你还不买，你还在等什么？你再不买你就 out 啦！他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种著名的建筑物周围，然后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些名人的手上。明明人家手上拿了一个可能是什么卡地亚或者说香奶奶，他给他批成暖宝宝。然后说哇，范冰冰都在用这款男宝宝，他脸这么尖眼睛这么大就是因为用了这款男宝宝，你再不用的话你老公就不爱你了，你就变成黄脸婆了。女人要对自己好，别人才会对你好，是吧？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是吧？今天你不怎么怎么样，明天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反正那一套也多得很。好，闭上眼。我给你们看嘛，我随便一翻，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的，就这样。他把那个绿色的，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我把这个调低一点。哎，太低了。这种绿色的东西，就是他 P 上去的他们的产品广告，是吗？这 PS 技术不错 ，P 的全世界都是。我跟你们讲，刘嘉玲有句名言很经典，我希望全天下的女人都不要问产品为什么那么贵，要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买不起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把自己想得很不值钱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哎，谢谢。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这种东西，什么爱美的女人看过来。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什么又吹的神乎其神。天天朋友圈都是顾客反馈和顾客转账记录还有聊天记录。这种传销，这种微商，都是自己骗自己，把自己骗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来骗你，信这些干嘛？
他们主要的套路就是骗你拿货，说这个产品特别好，你买了就能怎么怎么样，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买，实际上你买了就压箱底了，你兴致勃勃想要成为董明珠，最后也就是把自己的压岁钱和生活费换了一堆暖宝宝堆在家里，再也卖不掉，真的。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

不要相信聊天记录，不要相信聊天记录，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伪造的，不要被他们那种虚假的繁荣所蒙蔽了双眼。

这半首歌是吧，我学到了好多。一些阿肯的飞机，一些板蓝根小玫瑰的飞机。

我觉得这个歌手的样子有点像我们一个同事，就是那个美食区的，好像就那个母女直播那个，好像叫胖胖 C 是吧？觉得这个歌手这几张照片有点像，你们觉得嘞？怎么没有音标呢？还想学一下粤语。

相逢般的感。哎呀，斗鱼孙燕姿呀，顺便点一下订阅就更好了，谢谢木游夜的高级酬勤。

哎，董事长点了一首《童话镇上》，我们唱给大家听。怎么找工作你们也有意见啊？这个词哪里用错了？讨厌。

好啦好啦，晚安晚安人，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家下回见，哈哈哈哈哈哈。成都，成都那个什么，不对，哎，你说成都那个兰桂坊啊，好像没什么内容。我一直以为兰桂坊不是香港的吗？今天好像出了一个社会新闻，说有个那个有一对年轻男女在兰桂坊酒吧外面中外友好，众目睽睽之下，好像是这样，还出了很多视频，可能俩人喝多了，但我看到的视频大家都就是看上去很正常，那些精彩又刺激的内容都存在于文字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把一张看上去挺正常，但是有无限可能性的照片，配上一段 excited 的那个文字描述，就容易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嘛。所以成都真的有兰桂坊吗？我一直以为只有香港有。中外友好是什么？这有什么？就是招待国际友人嘛。毕竟我们是一个好客的民族。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还有个东西倒闭了。我之前卖过的一个那个叫卓棒那个运动手环啊，我还觉得挺不错的。今天看新闻好像倒闭了，宣布破产。你们知道吗？那个卓棒啊，UP2、UP3 那个运动手环啊，记录睡眠、记录你的健身啊、运动什么的，好像也倒闭了。生意难做呀，同学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搬砖。这不关我的事儿啊！我代言的，我曾经打过广告的《王者荣耀》，不还是风生水起嘛，对吧？我曾经打过广告的京东，不也取了奶茶吗？是吧？人生赢家。我曾经打过广告的很多很多，比方说，完美世界的广告我打过，还有网易的广告也打过，是吧？哎，打过广告打的太多了。如果我真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不是太厉害了？我就可以开一个敲诈勒索公司，说苹果，要不给我10%的股份，不然我天天打你们广告。你别看我这样是吧？我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说你要是给我10%的股份，我就不打你们广告，我改用那个小米。你如果给我20%的广告，我就改用那个，我就天天打那个微软的广告。怎么样？IBM 也的也行，你挑一个呗。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哎，别唱歌了。哦，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三星，我给忘了。主要是三星前阵子炸了，是吧？三星自己炸了，阿克拉呼啦卡蹦是吧？哎，那句话到底怎么来念来着？阿克拉呼啦阿呼啦克拉巴，哎呀，我给忘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嘛。三星自己玩脱了，玩炸了，已经这苹果已经不需要我帮忙了。有点长，看得清吗？我把我自己缩小一点。

啊。和暧昧对象就差一点，但不喜欢怎么办？求发姐指引。哎呦，都念了三封了，赶快再发一遍。谢谢瞎说什么实话的飞机。亲爱的发发，晚上好。自从沉迷673373爱上发姐这种甜美生甜幽默可爱的小女孩后，眼光越来越挑剔，几乎没可能找到女朋友了。嘿，赖我咯，真是。哎呀，这找不到女朋友还是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我不接这个锅。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很劲爆。劳烦发发读完，方便的话给个建议。我样貌以罗叔叔8分，我4分，因此长得不好。罗叔叔有8分？也冒昧的问一句，满分多少呀？你这是为了讨好罗叔叔，让他选你进那个视频吧？心机太重了。他说他性格三观就很讨喜，属加分项是吧？不然呢？都4分了。样貌以发姐10分满分为标准，他5.5分，妆后6到6.5分左右，这么牛批，我跟他学一下化妆呢。但性格三观属于我不喜欢的类型。我们在上雅思课的时候认识，刚属于刚聊3分，怎么这么多分啊？了解后我不喜欢他，我也察觉他不是那么喜欢我，但互相的世界目前没有其他异性，他没事就会撩我练习技巧，我2次会有1次回撩。上课期间我们一起吃饭，周末一起玩，这样以朋友身份相处了1年，这么久？你们雅思课上这么久吗？还是就是上完了课还是没有断联系？其中我帮他庆祝过生日，但我的生日时他一句祝福都没有，血亏，让我彻底懒得再理他。我猜原因可能是圣诞节的时候他找我吃饭电影，各种暧昧，但因为我确实不喜欢他，没有回应并还补刀。哦，那你怪谁呢？所以可能他凉了心，我生日就没理我，那不是很自然的吗？人家干嘛呀？之后冷了一段，我也找到了新的目标并努力中。由于我回家实习，所以所有的进度都因异地停下了，止步微信。说回女生，毕竟我们谁都没捅破窗户纸，所以还是朋友相处。但没事的时候她就会来撩，我看心情回应，大家都是玩笑的样子，总结没事暧昧，有事约个饭看个电影，无任何实质进展。背景完毕，劲爆正题。能有啥劲爆？我刚毕业在家实习，他大3暑假了来找我玩，之前拒绝过几次，但他上次去泰国带了礼物给我，再拒绝不好就请他来吃好吃的。我把家里人支出去，就我俩在家，白天吃吃喝喝玩玩，晚上睡觉。哦，好，你把家里人是支出去，是支哪儿去啊？知道了美国吗？晚上睡觉我让他睡我房，我去父母房，但电脑在我房，我就先在那儿玩会儿，然后一起窝在床上看电影，无身体接触。慢慢看完后就都躺下了，说说话口嗨一下，然后他用一个指头快速刮一下我的脸，说姐星星星怎么怎么姐，你们是拉拉吗？我也相同办法回击，闹着闹着我就把他压住了，都没说话，就一点台灯的光映着我们，沉默着，呼吸都越来越重，我就上了。他有些小挣扎，但我脑子已经野兽化，然后就慢慢的摸摸亲亲他，初吻初夜都在我已经有一些经验，衣服就慢慢的突破，凭借经验前 foreplay 了10好几分钟，床单都要滚烂了，就等着最后一步。
我起身去我父母家里拿。兔兔翻箱倒柜没找到上次乱翻零用钱时看到的兔兔，我回去说没有兔兔，今晚也没有卖的，就算了。他说有没有无所谓，然后我就给他普及了一下知识和不带的后果，然后拿着电脑去厕所自娱自乐。进入贤者模式的我仔细想想，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了，明明不喜欢还这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把他安顿好睡了，我就去父母房里睡觉，第二天送走了他。现在我是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他。原本我对他是从里到外都不太喜欢，这次经历又加入了尴尬。我想问发姐，在我们没突破这最后一步的情况下，我在贤者模式中是不想继续这段感情的，请问我再该如何处理？大家毕竟也是朋友，有一年多的感情基础，不希望互相伤害或不相往来，除非实在没办法。哎呦，你们这些男的怎么这样啊，是吧？冷静下来了就说大家毕竟也是朋友，你这个跟那种绿茶啊 Green Tea Beach 有什么区别嘞？又不喜欢人家还要啊，就算最后你控制住了自己，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太对吧，是吧？哎，不过还是要表扬你，是吧？一般像这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是吧，一般男同学都会失去理智，好像就说虽然不喜欢，但是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是吧？你还是控制住了你自己，还是这一点还是要表扬的，这叫做不幸中的万幸。这就小黄文啊，孩子你到底读过书没？高风亮节，高风亮节，这个他这样是对的呀，是吧？如果他

他已经说了是吧，自己不喜欢那个女孩子。如果说一时因为荷尔蒙的原因，在没有兔兔的情况下是吧，大家练了一会儿功，万一出了什么不想严重后果，到时候咋办是吧，还要被迫结婚吗，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啊，都很难办。这位同学还是有理智的，不过确实不应该你留人家在家里过夜，你又不喜欢人家，你们又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你把一个女孩子叫进那个自己家里来过夜算个啥呀。你现在再去拒绝人家，你就很没有底气好吗？你想把这个邮件的性别调换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是吧，一个男的是吧，跟你这么啊娱乐了一番是吧，然后最后说哎呀我只把你当朋友，我其实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心里会说我靠渣男。虽然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成年人大三了嘛是吧，成年人你情我愿的，也没有旁人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不喜欢人家是吧，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是不要跟人家发展出不必要的情节了，特别是在没有兔兔的情况下，有兔兔这都我们都算了是吗？毕竟你情我愿是吗？人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没有兔兔的就算了，兔兔还是很可爱的。看完今天的直播之后，大家会不会就是临时去楼下便利店买五个兔兔，或者到底三个是五个还是12个我忘了，就买一盒兔兔在家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放到过期了。

是真的不是小黄文，你看嘛，你知道真正的小黄文是怎么样的吗？首先啊，省略号比现在要多10倍，这全是省略号。其次还会很出现很多那个口，你知道就那个框框是吗？他框框，我框框，我们框框框框框，就出现那种，那才是那个。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是简单的叙事体，对吧？啊，保质期有5年啊！哇，这厂商也是很体谅大家，是吧？不知道框框是怎么来的，好像是最开始从天涯还是从晋江来的，很多框框。谢谢夜的无边的飞行。微笑在脸上飞。总之，就不喜欢还是不要，因为荷尔蒙的原因跟别人啊发展出不必要的支线剧情了，除非大家就特别的开放是吧，说好了怎么怎么样，但好像人家是真的喜欢你，想跟你当男女朋友的。亲爱的发娥姐，冒昧来信有事相求，我今年大四毕业了，但是原来大三的时候在外面创业失败了，还跟借贷公司借了一笔钱。哎，这个邮件要不要转发熊老师，感觉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吧，都是跟法律沾边的。谢谢机智的板蓝根的火箭，谢谢薛定谔的猴子的球球。创业失败后就基本上在打工为主了，每个月的工资基本刚好足够还上借款。这次写信来求，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想借一笔钱让我提早啊还上啊，是来借钱的，借贷公司的。

我也没太多理解，所以失败的挺惨的。什么意思呀？你缺钱，你不跟家里说，你不跟你父母说，你跟我说，我又不是你妈。哦，你不跟家里要钱，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好，你跟我要钱是因为觉得我条件好吗？所以就是条件好是原罪吗？对，这个道理就这理由就很站不住脚啊。你心疼你爸妈，所以你不找他们要钱，你不心疼我，你就找我要钱，我钱是大风刮来的。谢谢板蓝根的火箭。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才能让您确信我不是骗子，但是您想确认身份的话，我可以提供所有的信息，学信网这个应该作假不了，三方合同、大学毕业证等等。如果有这个机会，我给你打工还债也是可以的。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您本人看到，如果没有就当诉苦，一个人尬聊，如果看到了希望能有一封回信。最后的大学这两年过得太难受了，这一切基本都是咎由自取，只希望能有一个重新的机会，我想好好过。年过得太难受了，哎，不说看错了。还有发儿姐，你唱歌真的好听，但是一直在干兼职，没什么时间看直播，基本回去就12点了，希望直播越来越好，人越来越漂亮。我给大家说个花絮啊，就关于这封邮件的。这封邮件的发件人是一个淼字，就那个三个水那个淼字。我刚才才看到的。是你吗，三水？看。前阵子听说你在创业，这也是创业的其中一环吗？谢谢三水的分享。

发个飞机以证清白。这封邮件其实怎么说呢？平时没有这种邮件啊，没有在直播里念过。但是我的私信啊，或者说，有时候那种斗鱼私信，以及微博私信，都会收到很多很多借钱的。你们知道有一种借钱方法是那种什么，我什么什么秦始皇什么什么，你借我几万块钱，我要重振大秦什么什么的，反正这还有什么我什么什么是当年的女娲怎么样，最后来找你借钱，后来就简写了，是我秦始皇钱，我女娲钱，我还收到过好几个私信是我女粉丝钱。对的，也应该说有意思吧，特别的。我是你粉丝，打钱。有些是简化了的嘛，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斗鱼的高级账号啊。比方说40级以上50级以上的，更别说什么皇帝啊，还有什么尊贵的伯爵公爵以及子爵国王什么的，他们都经常收到那种私信，就借钱的，是吧？有小主播来说，哎呀你好啊，我知道你是吧，是一个成功人士，我是一个小主播，想要今后在直播道路上是吧成就一番功名是吧，直播事业是吗？但是我缺一套高配置的电脑，希望你能不能赞助我一下，我以后红了不会忘了你的。这哦，其实啊，一般人家这种

借钱的私信是不会发到骑士那里的。我作为一个骑士，我就没有收到过这种私信，真的。在座的骑士有收到过借钱私信吗？我想应该是伯爵以上才会收到吧，或者说那种50级以上的 ID 才会收到。骑士太多了，就发私信，其实也是一种体力活，你知道吗？就还是要有的放矢。对，普世达的飞机。如果说你虽然是一个骑士，但是你斗鱼等级巨高，80级以上是吧？那还是每天会收到很多求爱短信的。大家可以检查一下那个自己的斗鱼私信，我平时很少看的，因为经常都有那种系统发来的垃圾私信，是吧？太多了，一会儿就劝你充值，一会儿叫你开通什么什么，还有什么，哎，太多了，就什么什么新功能啊，所以我不是经常看的。你们有时候去看一下，就隔三差五去看一下，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据说还有那种，美女主播给你发私信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打那个什么王者荣耀啊，是吧？你好，我是一个美女，我游戏技术不错，要不要一起双排呀？那种，多得很，是吧？等你们到了什么高等级的时候，世界都不一样了。还有给你发什么，高仿奢侈品啊，什么，1:1的 LV 香奶奶啊，这还有什么亚洲不对，第一家什么线上赌场，哎，多得很，都是那些。你不信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大佬，应该很多人都收到过这种。天哪，原来他们这些死有钱人每天受到这么多的诱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把持住自己。

最后回到这个邮件上，他找我借钱是吧？我要不要回他一下？我说回，没钱。哎，算了算了。就算他是真的遇到了困难，我首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遇到困难。其次，就算他遇到了困难，他也应该先向自己的父母朋友求助，是吗？不应该向网络的陌生人求助，这从情理上说不通。其次，我如果这次帮助了他，那是不是以后借钱的信件、邮件由雪片般飞来，是吧？不到一个星期，我的余额宝就空了，所以不能开这种头。哇，这个邮件的标题好吓人，和前男友在一起打了两个小孩，和男朋友分手没多久，我该挽留吗？发姐，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5月23号分的手，可能因为年龄小的原因吧。我和他在一起没多久就同居了，刚开始我爸妈同意我俩在一起，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不同意了。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和他在一起打了两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因为我自身的原因，那个小孩死在我肚子里了，所以流产了。哎呦，第二个小孩4个月了还是打了，因为我不敢生下来，我爸妈不同意我嫁给他，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所以他们不希望我嫁得那么远。我爸爸从小对我很严厉，有一次带我对象回我家，我爸爸晚上就想把他赶走。那个时候我很恨我爸爸，我好不容易谈个对象，他这么对我。哎，讲道理嘛，这个你带对象回家到晚上是应该出去住啊，难道你们年纪轻轻又没结婚，你爸爸说好啊，你睡我女儿床上吧，记得小声一点吗？难道说这种话吗？我觉得你爸是正确的呀，是吧？就你男朋友是吧，男女朋友在家里吃个饭就可以了吧，还非得过夜，你太不把爸爸当回事了吧。我觉得你不应该恨你爸。然后后面他说，我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他们那里的习俗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后来我们俩分开过1年，没有在一起，他一直在等我，对我很包容的那种，愿意给我花钱，只要我提的要求他都可以做到。这么屌，今年我们两个还是异地恋，一直到5月23，他家里是开工厂的，不算很穷也不算很有钱吧。其实我觉得开工厂应该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啊。然后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俩在一起了。我那时候还不相信，晚上直接买了飞机票往他工作的地方跑。下了飞机他没有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到他那个酒店。一到酒店门口我就看见他了，他把他胡子剃了，可丑了。我看到他不想说话，他说不是有话跟他说，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房间里，我哭着求他留下来，他没有。我问他怎样才可以和他一起在一起，他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我没有答应。然后他又说叫我拿出20万给他，我说怎么可能做得到，他说你也知道不可能做到，他就拿我爸妈说事儿。我啊，什么呀，怎么看着这么惨啊。然后他又给我开了一个房间，就我俩在不是看错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相信再努力点我可以自己买车买房。他现在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他说对他的感觉不是喜欢，是凑合，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和他分手半个月我暴瘦了10斤，我很开心，得谢谢他啊。好吧，以前都是他把我微信拉黑，最近几天他突然把我微信加回来，问我还喜不喜欢他，我就回答说暴瘦10斤，你说呢？过了好久他发一个笑脸给我，我就问他发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忘了说的什么了。他现在问我这些是有在挽回我吗？我该不该再努力点和他在一起，去他工作的地方找他，和他一起工作？我一想到我爸妈不同意我就好纠结，八姐我该怎么办？
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啊？他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他们到底年龄有多小。谢谢谢谢泰的采访。我有几点我看不太懂哦，这是个女孩子写的邮件，但是就是逻辑不是很通顺。他们俩异地恋，然后又同居，同居在哪里的？爸爸叫他拿20万的彩礼钱，这个我就不评价了，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是吧？20万到底是个什么标准，我也不知道，他没说他的地点。第二，他说什么？本来两个人在交往，但是别人给他男朋友介绍对象，他俩就在一起了。这不是出轨吗？对吧？他那时候不相信，还晚上买了飞机票去挽留他。这不是应该是过去抽他大嘴巴子吗？然后你们俩开了个房间，你哭着求他留下来，他不是错了吗？应该他哭着求你留下来才对啊，是不是？然后你问他怎么样才可以和他在一起，他说叫我和他一起工作，没有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呢？因为你喜欢现在的工作，不喜欢他的工作吗？然后又叫我拿出20万给他。这小姑娘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太瞧不起自己了，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谢谢王叔贝斯特和一叶知秋的高级抽奖。彩礼钱20万到底多不多？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可能要看每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吧。因为像有些地方哈，我的家乡是没有彩礼钱这个说法的，但是我知道很多地区是有彩礼，并且还要求那种男孩子要买房的，就是其实买房的价，花的钱远远高于20万，很多时候200万都买不到一套房，很多很多地方是吧？所以20万这个标准到底高不高，我是不太有概念的。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吧？如果彩礼钱就是很多的话，那说明这个地方有点重男轻女吧。我觉得彩礼收的越高，说明该地区的女性地位越低，会不会？就是有种卖女儿的感觉，就是我养了一个女孩子是吗？养这么大，现在归你了，所以你得给我很多钱，就表明这个地区的女性地位不是很高，重男轻女吧？你想想，你想。就是你收了人家这么多彩礼钱，人家心里肯定也不开心。你的女儿嫁过去了之后，日子会好过吗？

像我们家乡就没有彩礼，也没有嫁妆，就父母凑个首付，然后小两口就自己还房贷，凑个首付装修，一般是这样，就比较公平。哎呀，我要打个喷嚏。哎呀，我打不出来，啊，难受。重庆真的没彩礼啊？反正我知道没彩礼。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女观众啊，她就是这位楼主嘛，写邮件的这个女孩子，可能在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地方嘛。可能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姿态就会容易放得很低，然后找到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就觉得哇，不能错过他，就容易就不能放过他，也不是不能放过他，不能放弃他，也不能放不下他，就会一直想要缠着他，就要恨嫁那种感觉。其实看来这个男孩子条件也不是怎么样，是吧？第一人品不是很好，让自己的女孩，是自己的女朋友怀孕，然后又流产，你第一次可以说是意外，第二次能怎么说呢？是吗？其次，在没有跟现女友分手的情况下，就接受相亲，接受介绍对象，还交了新的女朋友，人品比较差。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就是，比方说明明是男朋友不对，然后自己跑到那边去，还要哭着求人家留下来。我觉得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这可能一个男尊女卑的感觉，是吗？就算那个男的条件比较不错，家里开厂的，怎么怎么样，或者长得很帅，怎么样，你也不应该这么对自己，是吗？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好结果，你就算留下他了，是吗？你这样挽留，你答应他的一切条件，你跟他在一起了，那又以后会怎么样，是吗？以后他会变得更好吗？是吗？他只会觉得哇，原来你这个可以接受，那我以后可以玩得更疯。就是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如果他有这种方面的倾向的话，你容忍了他，他以后会不断测试你的底线。很多圣母会觉得哇，我包容了他，他会感激我的好。但是实际上人家心里想的是，哦，原来这样也可以啊，哼，我懂了，知道吗？还是要瞧得起自己，你瞧不起你都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别人更瞧不起你。我妈经常跟我从小到大说一句话，是吧？用我们家乡话来说叫人不求人一般大，就人不求人一般大，就是说你只要不有求于他，是吧？你们俩就很平等，但实际上有求于他也可以平等的，但我只是一个方言。我看着这封邮件觉得很难受，我觉得这小姑娘思路很混乱，是吧？又很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哎呀，那个簪子，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试过，我觉得插上去看不到。哎呀，感觉很像苗翠花，是怎么回事？就突然很像，有点感觉哪里不对。
感觉像那个80年代很潮的那种女孩，女孩。我看见有人在说苗翠花，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就很像七八十年代的人。

谢谢砧板不老人的簪子和谢谢簪子的火箭，找个比较应景的歌曲啊。

哎，我觉得以前的歌好好好黄啊，哎，不是，就是锦旗男生。我能想到的歌就这个。

可能是那个方丈的粉丝。感觉整个画风都变了，哎呀，本来是00后美少女，现在突然一下变成真了。什么叫和欧洲人挺好的，起码有特长？哎，这真的很，有时候就莫名的对上了。你想，欧洲人特长有特长，但我们就是在奥林匹克的会场上啊，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是亚洲人就技巧特别高，什么体操啊、跳水这种，乒乓球讲技巧，不讲身高的地方就很强。谢谢蒲世达的2个飞机，谢谢000的飞机，谢谢恩打呵呵打的高级球品。

0: 就是不服。
1: 真的，有时候得到什么，一定会失去什么。好了好了，我看这是谁特别有技巧的，什么叫？哎哎，没点到，失误。而且到冬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难道我属蛇？属蛇，我到冬天就容易睡不醒，就但不是那种因为被窝太温暖舍不得下床，是那种，就是我一旦坐车，我到了冬天坐车我就睡觉了，就那种温暖，外面比较冷嘛，然后车里面一般开着暖气，然后你那个嘚嘚嘚那个颠颠颠的就睡着了。本来不困，但是上车就会睡觉。夏天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好奇怪哦。

是一种冬眠的生理现象吗？哎，有些人好像就抓到了什么大秘密一样。我属蛇，算出了我今年多少岁。欢迎新观众，这个老师点一下关注好不好？

0: I wish I was special。
1: 对啊，属蛇都17岁了，我官方年龄21啊。你也属蛇，我爸也属蛇，我妈也属蛇，我全家都属蛇。哎呀，有时候我真想开一天直播，就是学歌。那一天把所有我会翻的歌唱一遍。哇，加辣哈哈大笑，
0: 也放了5年的兔兔的飞机。
1: 这个伯爵又说了啥呀？好啊好啊，你们当然好啊，一晚上就超级卡顿了。什么叫是该洗一波粉了？这是洗粉吗？谁在说翻车对对碰？吐艳，说实在的，就是真正的歌星啊，现场唱也经常翻车嘛。王菲也翻过，谁没翻过？这世界上就没有人没翻过。陈奕迅也翻过呀，更别说主播了。林俊杰没有翻车吗？那我们就等嘛，讨厌，不合群啊，这样是会被其他同事就排挤的，你不知道吗？就是说，比方说，在一个公司啊，大家都翻车，大家都出错，你一个人不出错的话，你就不合群，大家就会把你安排了，就好像一个国家啊，不，或者一个朝代，一个政府。大家都贪污，你不贪污啊？不搞你搞谁？那不得把你整得明明白白的？这是真的，但不是针对林俊杰啊，我就随便比比啊，是真的这样。而且人家那种贪官也不跟清官玩，哇，跟你玩多危险啊！哪天你把我举报了？而且还会联合起来整你。哎，我就是讲一些历史故事，你们怎么就谨言慎行了？我这就是那个，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腐朽的那个资产阶级，就不先进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一些现状嘛，我觉得。所以说有时候有一些人啊，想要融入一个团群体的时候，刚刚到那边要融入一个团群体的时候，他会说一些自己的就是不那么光彩或者说不那么体面的事情，要来打开大家之间的，就是打破这种沉默呀，打破隔阂这种。谢谢南道子飞机的飞机。如果你某天跟一个不太熟的人见面，他突然跟你说起他嫖娼的事情，可能这个人想要和你做好朋友，但也可能他是个智障，是吧？反正怎么说呢，你自己判断吧啊。是真的呀，我说的都是人生的常识。谁在说超级节奏与部署？讨厌。其实我本无意带节奏，奈何你们总是要掀起腥风血雨。真的，我其实是一个很安分的女子，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谢谢4403的飞机。谢谢陈初的2个火箭，也真板不了人。体面不会哦，谢谢谢谢关注。我真的是你们带坏的。不觉得吗？ 刚来斗鱼的时候我多纯呢、啊、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一蹦一跳真可爱。

鱼，难道不是一个大染缸吗？把我这初出茅庐的小女生变成啥样了？也不吃辣条哈的办卡，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逐渐在就引导大家回到正途。这些依旧的办卡。什么割完动脉割静脉，一动一跳一蹦一跳，真可爱。哎呦，现在的弹幕也太暴躁了吧。刚过完年，马上就是春节啦。世界这么美好，你却这么暴躁。啊，一动不动真可爱。所以说啊，人家广电总局不让你们玩游戏是有道理的。你看看你们，还有40多天，我靠，你都开始倒数了吗？你这个心态，你们老板知道吗？就是过年还有40多天，你是不是已经就是自己的桌面上、电脑上有个倒数啊，春节倒数，你遮一遮啊。别这么明目张胆的。诱惑的街，现在都没有诱惑的街啦，现在那都是就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了。现在不是流行空降吗？现在都走微信了，很烦，国家收不到税了，大家就转账。所以微信现在提现要钱了吗？翻开很多男生的手机微信里面，好多好多个那种什么经济，但我也有，我是为了取财哈。外卖太低端了吧？空降啊，坐飞机来的才是。但是，高级。给你们看一下我当初，我看看记不记得密码。

0: 不虚此行。哎，找不到当初的照片啊。
1: 他就
0: 找不到了，居然当年去那个广西的照片，给你们看看我在海边的写真吧。超级工头，没有开启相册权限，哎，烦死了，不看。哪有比基尼？广西谁在广西下海啊？这有点怪啊，但是确实广西有个北海嘛，但是一般不会有人在那里游泳的。我们这种洋气的，就是小淑女，肯定是要出国才就是穿比基尼啊，在国内没有穿比基尼的那种氛围，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穿短袖短裤，哎呀，真的不是那种，就是国外的老外就是在海边啊。你只要看到，你不管眼神多么不好，你只要看到海边有人穿比基尼，那一定99%是老外。你要是看到海边有人穿连体泳衣，100%是中国人。还有可能还有0.01%是那种外国老太婆，先路过来似的高级车型。哎，你们去看二发的那个泳装吧，比较刺激。但是我不太会游泳，所以我对于下海，对于下水这个事情就不是特别。其实我经常就觉得那个明星啊，他们有些话就不能说，特别是中国的明星，外国的明星都亲自下场，就 fuck you fuck me 那种，哇，you are a bitch 啊，反正就那种很复杂。在中国就比较，毕竟要传统嘛，啊，文明古国，就很多暗示，东暗示西暗示。谢金城武的飞机，谢韭菜的飞机，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在歌里面暗示，还有在微博上暗示，像李小璐那个什么，可能他们很享受这种就偷偷说点什么大家不知道，但是两个人就心有灵犀那种刺激的感觉吧。然后最后被大家破案，

啊，李小璐现在带节奏了吗？李小璐已经是实锤了呀，就不是节奏了。哦，谢谢耀眼，刚才耀眼的飞机。李小璐，我看了那个视频，基本上实锤了吧，就没得洗了。虽然没有拍到，就真正，但是一般来说，只要不瞎看那个视频，就觉得我靠，这两人肯定有一腿。

而且我，哎，就是求视频资源，那个视频就是狗仔队拍的，人家在车上开车，然后下车，然后就手挽手走来走去的那种视频，不是你们想的那种视频，就不刺激，但是让人看了有自己的判断那种视频。你们想多了，不是那种，还什么什么求资源，还介意不说话的，哎，真的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哎呀，瞧你们这又开始了，还要说我去做头发去了。我跟你说哈，不是我喜欢较真儿，但是我们一般女孩子一做头发。起码三小时起，我也不是要跟谁比一个什么，这还是有差别的。真正做头发，三小时、四小时起。你们那个，嗯，刀神。哎呀，那天我有天晚上我闲得无聊，我点进刀神直播间，听他在那个给斗鱼上市出谋策划。他说啥来着？他说斗鱼上市呢还需要几个步骤。首先是开比皇帝还厉害的，就是50万一个月的，叫至尊，听上去像至贡人在说话一样，就至尊啊，说错了，至尊。有点像职工人啊，你这个说法有点像职工人啊，你这个爵位听上去有点怪了。然后他说，然后又说，他说什么听到官方消息以后还有什么6块钱办卡，不是当粉丝员，不是进入粉丝团，然后叫上帝啊，过分了，不要带宗教节奏哈。还说6块钱可以办卡成为农民，就是他说现在不是最低的贵族是75块钱的还是76块钱的游侠嘛，他以后开一个人均消费的6块钱的农民，就带动就是大家的第一次嘛。当时我一想，我靠，这有点东西哈。但是我又一想，这样能挣钱吗？我觉得不行。按我的方法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不充6块钱，你的贵族就是农民，这样才能将利益最大化。张总、陈总不用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上市了给我5%的股份就可以了，这样才对。不然的话大家就不为所动嘛。斗鱼捡到宝了，哎呀，都捡到3年了也没见他怎么样。是的，我这策划鬼才，年度要是由我出力，哎，那不得刷个几亿呀。有些人说不行了，我要当农民。哎呀，我把衣服脱了，有点热。哎呀，其实这件衣服大家认出来了吗？是我这辈子穿过最贵的衣服。这件衣服是谁？4道杠。哎。太有钱了。这个酒店的空调不是很足，然后我就穿脱脱。66同款，我靠，66这么有钱的吗？这个败家妹儿，太奢侈了，我看错他了。我靠，他是什么？他买了这个衣服的吗？哎呦，难受。什么阿帝王？现在春风十里的飞机，
这衣服是之前上一回微风力啊，微风力，微影响力峰会，然后那个叽叽叽送给我的，当时他就递了我一个小包，也没有什么，就是很喜庆的包装，就是那么一坨那种一个塑料袋递给我，当时我还就叫别人帮我拿，最后塞进行李，我都忘记拿出来了，就被那个家政阿姨，那天我突然找出来，我说我靠。这不是传说中的 TB 吗？不是要1万多一件的针织衫吗？我觉得穿着我觉得很尊贵。谢谢饥荒。六六也有这个衣服吗？哎呀，你们可千万别跟六六说我这衣服是书友送的啊。他好几次都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他说：“哎呀，发发，你这衣服好好看啊，在哪儿买的？”然后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书友送的。”他就不爱我了。他跟我就是好几那种衣服，比方说什么那个加拿大鹅呀，你们这次可千万别再跟他说，这衣服太贵了，我舍不得买。哎，这个哪像六六这么大气。

其实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一个针织衫要卖一万四一万五，太可怕了。正版的哈，正版的要卖14000-15000，盗版的话可能就140都不要吧。啊，外接接送的吗？我靠，外接接下血本了。谢谢独自奔跑办的卡。输了，我只送个66花和蛋糕的，输了。现在想来，二发也挺辛苦的，经常 cos，经常出写真，虽然不直播，好像也挺辛苦的，我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我听别人说，我听圈嫂他们说，一些网络时代的飞机。那一回，我前阵子前两天不是跟那个圈叔、圈嫂还有熊老师。熊嫂他们一起去泡温泉嘛，然后当时我们泡在那个温泉里，就在商量，也不是商量，就在瞎聊嘛。我说，哎呀，他们就说很想再约一些小姐姐出来泡温泉，因为都，我说要是把魔王约出来，那可太爆炸了，是吧？我比较好奇。他的实力，然后那一堆人当中只有我见过魔王本人，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啊，魔王真的好看吗？和照片一样吗？”我说：“一样啊。”我说：“和我一样。”然后他说：“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挺好看，和我一样，真人超美。”魔王不用谢，一家人。他们那时候就都没见过，只有我一个人见过。然后就说以后就发展一些泡汤、泡温泉的圈子那种组织、小团体，看发展什么。我就把目标瞄准了我的双胞胎妹妹。然后我就说：“哎呀，其实魔王应该挺辛苦的吧？我经常看他飞这里飞那里，去拍照什么的。”我说：“这种可能比我们这些，比有些就说，经常直播的主播还辛苦啊。因为拍照本身，我自己拍照比较少嘛，我觉得拍照是个体力活。”然后当时圈嫂就那个反驳我，说：“辛苦个屁呀，是吧？他真的很懒的，哎呀，超懒的。”实际上，他们除了拍照那天辛苦，剩下的时间都在敲起九九爽，就是那种葛优躺，真的很懒的，你们才是最辛苦。我说你说的有道理，路转粉，因为那个圈嫂他们实际上也是谢主播真狂带的飞机，那圈嫂他们实际上也经常混那种 cos 圈子嘛，啊，她是那种 cos 小姐姐。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月出去拍几天，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就玩。主播这么好看，英文这么好，是不是外国人？从祖上来说的话，应该是蜀国人，是算不算外国？不知道，你又是哪一国人呢？谢谢欧尔阳的高级处境，谢谢小城大魔王的飞机。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经常就教你们啊，怎么夸女孩子？当然主要是为了教你们夸我，经常看你们夸我夸不到点子上，我很着急。就是，然后就传授一些你们比较实用的知识，但是经常又在别的直播间看见你们用我传授的招数去其他小姑娘是吧？看得我觉得，怎么说呢，是吧？孩子长大了，
好用吗？啊，好用的办张卡吧。七夕就要到了，是吧？大家多学学夸人，搞不好就省了很大一笔钱呢，真的。嗯，其实这个夸人啊，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学术派的说法，名词叫做提供情绪价值。哎，情绪价值就是在他悲伤的时候，是吧？你安慰他，在他高兴的时候，是吧？你为他鼓掌，给他提供情绪价值，让他觉得喂，这个孩子舔得不错，是吧？也是一个泡妞的好方法。这都是那种什么，就是择偶啊、婚恋啊里面就喜欢提的一些名词，情绪价值，还有什么 MU、MVPU、MV 啊，就是 Mat Value， 就是伴侣价值。哎呀，很多那种，其实怎么说呢？感情上的事情很多都是可以量化。

化的，很多人还整理了一些理论，一些公式啊，就体系来讲感情，看多了还觉得有点伤感。谢谢 THR 的飞机，什么择偶网站啊？我不就是在最大的平台上啊，天天卖艺吗？谢谢泰坦尼克号四 D 的观看。不是我经常都会，就是每周不是有起码一到两次的那个邮件环节嘛，是吧？经常就会看到大家关于感情方面的疑惑，但是呢，其实有些问题很简单的，无非就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好了 ，too good to you， 是吧 ？too good for you。这时候呢，就是有时候我会看一看，就总要学习进步嘛。有时候我也会看看别人那些所谓情感专家呀，什么那些，就分析一下这情感问题，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我发现别人都温柔多了，不像我，张口就是，张口就是一个暴击。我要学习，是吧？而且很多那种情感专家呀，就解答了问题之后，大家都很相信他，就洗脑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哇，好厉害！你解答了我的感情问题，我要买你的东西。我就觉得，咦，我怎么做不到这一点呢？是吧？我也解答了很多问题，大家为什么不买我的东西？连卡都不办，关注都不点呢？我经常去学习的是这个。我看有个。在众多的那个就是询问餐厅的弹幕里，是吧？有一条弹幕就特别的刺眼，在说上海有这么好的餐厅，上海有妓院吗？怎么你们那儿没有吗？难道这话说的我就有点不明白了？真是吃饱了就想着别的，真的有人问这个，绝不是我编弹幕，哪儿都有，我靠，这个还是什么时候没有啊？就开会的时候没有，过几天就没有了。这我那天看了一下，因为我是李宗盛老师的粉丝嘛，是吧？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八卦，也不是八卦嘛，就说这首《鬼迷心窍》也挺好听的嘛，我唱的不算特别好，因为这首歌有点太低了，而且伴奏的质量比较差，也老歌了嘛，是吧？他歌词写的特别好，是吧？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是吧？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就是确实写的特别美。然后光看这个歌词，以为是他写给他的初恋啊，或者说某个忘不了的情人，或者是女朋友什么的。结果后来据说是他为什么写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他有一次坐飞机，然后看到一个空姐特别漂亮，然后觉得哎呀似曾相识，然后激动之下就写了这首歌。就是我操，然后就是什么鬼，老子以为你山盟海誓是吧，曾经沧海，结果就是色迷心窍，是不是什么鬼迷心窍，明明是色迷心窍好不好？啊，头等舱看见空姐很漂亮，是吧？哦，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他不会明了。这突然一下就诶，格调就下来了，是吧？哎，怎么说呢？就是才华这个东西啊，真的没有办法说。你想，有些人谈了这么铭心刻骨啊，什么生离死别、轰轰烈烈的爱情啊，写出来也就是我爱你，对吧？就没了。人家看个空姐都能写这么美丽的歌词，是吗？哎呀，真的是就是人比人气死人。所以很多人说啊，李宗盛太厉害了，太会写情歌了。很多跟李宗盛合作的那种女歌手都爱上了他，是吗？以前你知道吗？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一个很厉害的

我觉得没有信口开河。哎，真的没想到，居然是写看了空姐是吧？色迷心窍写出了鬼迷心窍，真的是鬼迷心窍啊！哎，亏我当初感动那么久呢。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上一代，很多很多人是那种一辈子就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不是也不是我上一代，就上上一代就是一辈子在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后来现在我们就是经常跳槽，经常换女朋友，经常换老公。谢谢小瑞同学97的飞机。也不是说婚姻就成为儿戏了吧，其实没什么区别啊。我觉得两个人不合适，离了挺好的，勉强在一起才是灾难的，对吧？你想我们父母很多就过了一辈子，你说感情有多好也不见得，是吧？就是天天说我是为了你才不离婚的，要不是你，我早就跟你爸离了。他那个人就是，对吧？我觉得不合适，离了也挺好。每个人都有什么再次追寻幸福的权利吗？

我觉得欧美那边就特别特别想得开这个事情，好像那边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就一婚、二婚、三婚的都很普遍。其实我们国内的，就是国内的娱乐圈啊，很多很多很多那个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虽然离了，但是还要就是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样子，是吧？接点金龙鱼的广告啊，然后卖点双立人啊什么的，他们就比较在意大众的看法嘛，觉得好像两个人就必须要在一起，在一辈子，是吗？明明已经离了，但是就不告诉大家。但是欧美，你其实既然看那种欧美的那些大明星啊，就是都好几婚，你像汤姆克鲁斯是吧？还有什么布拉德皮特是吧？哎呀，谁不是结了好几次婚？那明星其实很正常是吧？第一，他们太忙了，聚少离多嘛。第二就是，哎呀，本身都是帅哥美女，又有钱，诱惑太多了，天天都是送上门的，是吧？青春女粉是吧？哎，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哈哈。中国很多就是那种就是顾全大局，不离，但是不一起玩了。是吧？梅梅她挺好的呀，梅梅她没结婚啊，她就是交了挺多男朋友的，又怎么了嘛？男就只要不是劈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而且如果说劈腿，他们三个人都 OK 的话，我觉得也没关系，是吧？那是你人家自己感情的事情，是吧？有些人想到这里还兴奋起来了。但是劈腿还是本身不好的。卡戴珊，我还有时候看了一下卡戴珊，你们有没有看过真的看过卡戴珊的那个他作品？但我不是指那个作品，那边的我的命，就是那个卡戴珊的，就是真人秀嘛 ，Keeping Up with Kardashians 啊，我可能发错音了啊，就是那个跟卡戴珊同行是吗？就那个他的真人秀，实际上我看着就像直播是吧？就跟直播天天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什么我今天跟我妈吵架了，我不想跟她吃饭，吃饭的时候她喜欢吃点那个，我其实不喜欢吃，她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她就要点那个，很讨厌，我又不说，哎呀，她毕竟是我妈那种，反正播这些，看着有点像户外直播，我们就是特别特别高端的斗鱼户外直播的感觉，就是，然后每个人英语都贼棒。My mother tell me my sister, my husband, my children today I went to I bought 什么，也就是他那种洛杉矶的口音很重。他们是怎么播的呢？

他们就是把就是24小时生活在摄像头下啊，可能不是24小时，大概18小时嘛。然后在那个房子、车子以及他们不管去哪儿都有摄像师跟着，然后身上别个小麦克风，那个小蜜蜂，然后你听他说话都贼清楚，不像我们开户外直播就对着那个手机，听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吗？流畅吗？啊，谢谢大家那种。他们都是带小蜜蜂，就设备贼精良那种。然后他们就是把一天的所有生活都录下来，然后呢，最后来经过一些剪辑，然后配上那种动次打次动次打次那种，欧美那种欧美月亮之上那种歌曲，然后放给大家听。我在里面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就说其实这就是户外直播的叫魅力以及缺点所在嘛。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有时候并不想看一些太深刻的东西，就是出来玩儿是吗？我他妈不想跟你给我讲什么大道理，我也不想学什么技术，我就想看人恰饭。今天恰啥？感觉他恰了我，等于我恰了。很开心，空气拌饭吃的贼嗨。还有就是，我也不想看太刺激的东西，天天看宣纸老师，我身体也受不住啊！你说我天天空气拌饭，我看宣纸老师，我这不是作死吗？对吧？我就看点人家是吧，在街上随便走走是吧，随便恰个饭什么的，也挺有意思。就互相陪伴嘛。你说有多有意思，说不上，但是就是一种 guilty pleasure，guilty pleasure，人家说的是，而且毕竟是这卡带上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第一，它里面的女孩子都挺漂亮的，你们有时候可能不认同，就是欧美那种审美，就是嘴巴都是这样的，就是 hello。My mother, my sister, my husband, my boyfriend，这种嘴巴特别的饱满，那种感觉是吧？欧美的还有这里，他们很喜欢这下面就是轮廓很深那种，这种感觉，然后眉毛要这样，就有点那种，但是他们还是长得很漂亮。我是觉得还挺漂亮的，而且身材比较爆炸嘛。里面有一个是那个维多利亚模特，身材确实很好，不是卡戴珊那种好。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有钱。有没有变态数了？我说了多少这个真的？就卡戴珊虽然很多人瞧不起他们，觉得我靠屁股那么大是吧？丑死了是吧？哇，也毫无内容。low 逼，但是他们真的很有钱，超有钱的，就凭他们有钱，然后又长得好看，是吧？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很久，津津有味。我操，7个8个，而且他们其实就是他们不是一个非常有趣，或者说有文化，或者说有深度的那种直播哈，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怎么炒作自己？怎么经营自己？什么？怎么保持自己的热度？就像明星一样，有些明星，你说他要演技，其实没有演技，是吧？要才艺，也说不上，是吧？是吧？有点五音不全，是吧？但是他就一直保持很高的热度，他出什么事儿，大家都喜欢去看。哇，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就是他聪明之处。我没什么也没说，你们在那里打什么字啊？我什么也没说，而且他们就说你要玩这种的话，你要玩就是你又没有才艺，你又没有演技，也没有什么作品，那你必须要整得好看呐，是吧？你总得站一样啊，不然大家看啥，是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这种，就玩不了那种歌呢。他们人家确实长得好看，或者说像大甜甜一样，景甜一样，是吧？景甜，你说她多好看，也不算国色天香是吧？还是挺漂亮的一个美女，但砸钱啊！我靠，一步不火咋凉？

部灾难文，三部四部五部，大家终于服了，我服，有钱我服，我看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关总还是钱不够，少了点的。像景甜的爸爸这么输出的话，我觉得还是能火。谢谢 DS 秀奈达的翻卡。景甜我没有说她不好看，她挺漂亮的，但是不是最顶级的美女。我觉得她还是输范冰冰以及杨幂啊，什么古力娜扎、迪丽热巴这两个字，感觉像上下联一样，是吧？他们输他们一手，就是个人感觉啊，不要喷我。就是他的长相很漂亮，但是稍微输一手。马尔扎哈呀！杨颖就是那个安吉拉贝比也漂亮啊！你不要说什么以前整容什么，哎呀，黄晓明都不在意你的，你在那里是吧？有什么意思吗？只要现在好看就行了嘛，成王败寇是吧？结果论。Yeah, 人家郎才女貌，轮得到你这个妖怪来反对啊？其实黄晓明也不矮，黄晓明1.72米-1.75米应该有的吧？我没见过他，我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的。而且黄晓明最近也是很豁达，就是经常自黑身高是吧？我觉得也挺好的。黄晓明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很矮，但是他比例不好，就是头有点大，你知道吗？有些人就是身高不高，但是看上去很高，比如说像我一样是吧，就身材好比例好一点，没办法腿长。但是黄晓明就是身高其实还可以，但是比例差了那么一点。哦，黄晓明最多1.68米，你见过对吧？还竟然有人说那个什么陈一发最多1.45米呢是吧？我靠，我觉得呀，你们俩对于明星啊，还是不是特别的，不一定说的是真的。

0: 我，哎，我说的是真的，就是我这不是吹牛逼啊，就是我在我的身高里面腿还是相对比较长的。我主要是头有点大，因为比较聪明嘛，聪明头大，然后就显得有点 Q 版吧。但是我真的腿还比较长，就是在我们哈比界啊，就是长腿，长腿欧巴那种。你知道有些人高但是腿并不长，你知道吗？你们自己说嘛，这还是有这个区别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是吧？我前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推送给我一个老游戏，也就是魔兽世界。魔兽世界不是马上要开国服了吗？然后可能大数据监测到我是暴雪玩家，然后他就推送给我那个博主，那博主是法师单刷佐尔格拉布，然后这个法师就在那边刷佐尔格拉布的鳄鱼还有老虎什么的，然后他就把那个副本里面的小怪精英怪，什么老虎60级的老虎啊，60级的鳄鱼啊，全部通过走位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一个人靠着嗑药，靠着激活，靠着下暴风雪还有冰锥术，把这些精英怪全部干掉。想起我在小学的时候也刷到过这个视频，我觉得真厉害啊，我也想有他样这样的操作。然后这个主播哈，他在直播不停的刷这个副本的时候，他就会不停的叫大家说
1: 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想要学主播技术的视频啊，就在我的主页上，里面有视频，我跟你说，你要是学到了我这个技术，一定是能撞 R 的啊，一定能撞 R 的。
0: 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抖音博主，他们很喜欢说话说两遍，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啊，视频就在主页，看得懂的，我跟你说，你学到了我这个技术，等国服开了，肯定能撞 R。因为我在抖音也混久了嘛，我说 R 是什么，我肯定知道，我说 R 就是人民币嘛，因为抖音不能提钱，是一个纯净纯爱世界。我说那能赚多少啊？
1: 他说一天下来五六张没问题吧，你跟我学吧。
0: 然后我当时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我说五六张是什么意思？
1: 然后主播就冷笑了一下，他说五六张是什么意思？这个兄弟你怎么回事？你平时不上网吗？
0: 然后其他的网友就说五六张就是五六百的意思，五六张100元人民币。我说哦。然后我又问他，我说那这个五六张是一天吗？
1: 他说对啊。
0: 然后我又说那这个一天要挣五六百的话需要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1: 然后这个博主就说啊，你要想国服开了一天赚五六张 R 的话，你肯定不能只玩一两个小时啊，你得带着那个老板一起去，我跟你说这个可铁定能赚，然后一天大概10个小时左右吧，啊，起码8个小时以上，10个小时，反正干得越久就挣得越多。
0: 他每天都在那里刷，然后有一天我点进去，平时他就是不停的刷嘛，因为我那天在他的直播间发了很多言嘛，就发了几个提问，系统认为我非常爱他，所以我只要点进抖音就会刷到他，然后刷到他，我本来想再看一下他的操作，回忆一下我的幼儿园时期。
1: 然后他说哎呀，今天不播了不播了，今天一会儿播不了了播不了了。
0: 我就说怎么不播了呀？
1: 他家里来人了不方便说话了，大家想学技术的看我视频吧。
0: 但我就想哥们儿，这游戏都快20年了，还和爸妈住一起呢，还等着国服开了刷祖格赚钱呢，有一种滤镜破碎的感觉。我小时候喜欢打游戏，我对游戏里面的很厉害的玩家我是很敬佩的，我们都称之为大佬大神巨佬巨佬帮派帮主大腿，都是求人带我，还曾经帮他们充过点卡，因为他们玩游戏比我厉害，然后人家带我，我给人家充点卡，就是我心目中希望就是那种游戏玩得好的人是像我一样什么都好的，不光是游戏玩得好，长得也好，也读过点书，收入也还凑合，家境也就……哎呀，真的，我跟你说，如果在座有女孩子的话啊，你们在年纪小的时候千万不要喜欢游戏里那种玩得好的那种男孩子，我跟你说太可怕了，不要有这种滤镜啊，就觉得他游戏技术高，哇，这打上什么什么分数了，你觉得他是一个，平时还跟你说妹妹带你啊，就 我以前以为就是玩得好的人是那种很有天赋的天才，都是天才，都是特别聪明的人。后来我觉得也许只是其他东西不太擅长，这想起来可能有点残忍了，有点地图炮了，但是真是，我是不是上过这样男孩的当？对啊，我小时候玩游戏碰到里面打得好的男孩子，因为我是女生嘛，在里面就会比较引人注意，但是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女的，只是我起了个女号，我也不跟人语音什么的，但是大家一起玩久了，他们就会要求你帮他充点卡。
1: 他说没钱吃饭了。
0: 那时候我就很不理解，我说为什么没钱吃饭了？
1: 他要上网要钱啊。
0: 然后我就想，你没有自己的电脑吗？
1: 他说网吧打起来比较有感觉。
0: 然后我又很想他带我去打游戏，我觉得哎呀，平时经常一起玩的，就帮你充点点卡吧。他们就是很多人他没有那个意识，他比方说他会去网咖玩，就是3块钱一个小时的，我觉得挺贵的，3块钱一个小时，你在网吧里泡5个小时就是15块钱了嘛，你长此以往你都能买电脑了。但是他们好像不会想这种事情，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出钱买一部电脑，我只好就是有3块就花3块那种感觉。对方是不是三和大神？那时候没有这个说法吧。而且过一阵子他们还会假装号被盗了再找我要钱，我觉得挺可怜的，就是有时候会给他们打一点钱。我确实是个好人，可能就是远古陪玩吧。我现在想来可能应该不是号被盗了，可能就是把装备卖了。当年盗号挺厉害的，我跟你说厉害到什么地步，当年盗号不是挺多都有那个U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防盗措施，但是那些人喜欢在网吧玩，然后如果在后面偷瞄他输密码，其实就可以猜到他的密码了。很多那种一起在网吧玩的好兄弟，就是今天一起打装备，明天就盗你号，男人的友情。地图炮一下，就一帮男孩子全部在那边打游戏，然后打了游戏之后就盗人家号，表面兄弟。为什么大家不能像我一样什么都强呢？我看到三和大神和那些小时候一起打游戏的那些游戏少年，我就觉得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没有长远的规划，只是想要眼前爽一下。诶，还押韵了。有时候我看三和大神，所谓三和大神就是说我干一天工玩两天，没钱了就去打零工，有钱的时候我就在地上躺着玩游戏之类的，就所谓的三和大神。为什么叫三和呢？是因为在一个叫三和人才市场的地方聚集了这么一帮年轻人，对吧？所以叫三和大神，只干日结工。然后有时候我看到那个三和大神的那个日常，我就会觉得他们比方说吃饭就在外面吃，买饮料啊，虽然买的是最便宜的所谓大水，就是大瓶的瓶装纯净水，还有纸啊，就是在外面买一个卷纸啊或者抽纸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做饭呢？明明都那么穷了，为什么不搞个饮水机喝煮开的烧开的自来水呢？你们没住过学生宿舍吗？一个电饭煲可以搞定世间万物。以前我们宿舍也是大学中学宿舍也是不让做饭的，但是只要有插线板就可以。煮开的自来水有什么不能喝的？烧开的自来水有什么不能喝的？我又不是说你直接怼着喝，就烧开了有什么不行？难道你们没有喝过凉白开吗？他们就是没有一些长远的规划。比方说一直在网吧上网，我以前大学的同学就是这样，有些男同学就有了钱就去网吧上网，而我就叫我妈说我学习需要，他就给我买了电脑。然后我拉着几个喜欢看韩剧的女同学一起办了宽带，因为我一个人出不起。但是我现在后来想来很后悔，因为他们太喜欢看韩剧了，他们天天下载，搞得我打游戏非常卡。有时候我半夜起来说啊睡不着，也不是睡不着，就是想玩游戏了。我说这帮逼应该睡了，我打会儿游戏应该不卡了吧。但是他们那时候挂着那个 BT 下载，整夜整夜的不关，还是很卡。那时候宽带很贵啊，就等于是说我们住一个寝室，也不是一个寝室啊，就是那种隔壁的，很近嘛，大家一起拉一条网线，这样就平摊费用啊，便宜一点啊。哇，女生超喜欢下片啊，他们下什么韩剧啊，我靠，天天看。大学宿舍不断电吗？不断电啊，叔叔阿姨的大学宿舍要断电的吗？我们不断电的，断电不得热死几个啊。我来说个攻击性拉满的，怎么了？职高要断电吗？我们本科不断电的，因为我们要学习。哎，我也太刻薄了吧，天哪。有没有那个什么杠精吵架大会邀请我去？ 肯定不断电的，好像中学就不断电了吧，忘了，高中就不断电了。断网，我们是自己扯的网，根本不会断。如果断网了，那肯定就是没交钱，不真不断电，也不断网。八姐教教我们怎么骗妈妈吧。我也不用骗啊，我建筑设计啊，建筑设计我们本来就要用电脑，还要自己做模型呢，还要自己建模，就是我们是真的需要电脑，不是说开玩笑的那种。我唯一骗了我妈的就是我说我要做 3D Max， 实际上到现在我都不会 3D Max， 我只会用 SketchUp， 我只搞点 PS 就行了，就不做那个 3D 建模。

0: 祝福祝福。
1: 第一次唱都是这样的，第一次嘛，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我还是个妹的呢。

0: 吃，差不多。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这首歌有点高，我可能唱不上去啊，大家做好准备。

0: 天
1: 啊，我讨厌这首歌。
0: 哎，我觉得我有点浮肿，是不是？就有点浮肿的感觉。要不，还是我今天腮红没打对，我的粉底没打对，怎么觉得自己眼睛比平时小了一倍的感觉 ？Pink 的歌不好唱哎。

哎呀，我好想去化，再化一下妆呢，感觉今天好丑啊。嗓子没开啊，不是，这里是比较高，比较高。

不对啊，郑中基不是有才只是丑，他有才有钱但是丑，我不嫌弃，我可以接受，就怕他不肯。

这个女生好漂亮，这是哪个呀？那个特写的那个是哪个呀？是杨采妮吗？就这个女生。这首叫 Let Her Go。

0: And you let it go.
1: 就喜欢唱这两首歌，这首歌和那个情人怎么样，是不是比第一遍好多了？有没有比第一遍好？

0: So fast，
1: 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
0: 非常
1: 的
0: 喜欢的歌，的歌，的歌。这首歌叫做《情人》。

0: 不好意思，忘记。
1: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
0: 忘记开伴唱了，原唱没有关。假装，再来一次。假唱被发现了，应该对口型的。

这首歌原唱很屌，是那种铁肺那种，所以我就是实力相差很多。谢谢狂拽酷酷把屌炸天。他是铁肺啊，很厉害的，我给你听一下原唱那种。他是个铁肺那种。很厉害的这个歌手，不是我这种业余玩家可以挑战的人，我只是喜欢这首歌而已。我才洗的头。

你们是不是傻呀？我跟醉了伴奏的是他的歌词错了，你们怎么那么肤浅啊？你们怎么这么傻呀？他歌词错了，不是我唱错了，天哪！

带偏了吗？容易心心血的心血。为何发冷？

这下哪位破坏吗？我根本没学过，根本没学过，要玩。有点节奏天国的感觉。

不多，差不多。哎，错了，错了，错了，错了。第一次唱吧，也没有真正的练过啦。

0: 谢谢珊珊。
1: 董小姐，听说她出来了，是真的吗？

0: 早起来吧，董小姐。
1: 脂肪精的姐，这一张看着像刘翔啊，也像一个像高仓健，可能你们不认识了。高仓健，注意

爬出虫。啊？谢谢私房君的三个福建，谢谢酸菜面的老坛。

我们直播间的婚礼进行曲是不是好多好多的？碰到一首情歌就婚礼了。

0: 滩。
1: 哎呀，
0: 谢谢脂肪君的两个火箭。
1: 哎，你们一些这些皇帝要是得了公爵头衔会怎么办呢？

孩子我很快就轻轻与我沉睡，还与我蹉跎无自卑，爱我纯粹，还爱我赤裸不迷退，看我自弹自唱，还看我

谢谢脂肪精的两个火箭，谢谢刚才九月的十个超级火箭，也党魁的超级火箭。其实啊，就是关于很多跳平台的事情我也不多说了，但是很多时候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因为毕竟作为观众来说啊，观众来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知道具体原因和具体细节的，就是信息的不对等嘛，所以很多其实分析也是不太正确的。

谢谢热诚全度的卡，谢谢花式聊和阿肯的飞机。五花肉被封了吗？

间。哇，刚才看到有人说人家毕加索是胖索，哇，人家这么瘦太坏了。谢谢阿肯的飞机。

谢谢王师傅的三个飞机。哎，我看见有人说房管出租，是哪个房管？没看清楚，谁要出租？

激情的夜夜夜夜，谢谢郑方军的送，谢谢郎总的推荐。这算是齐秦最出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迷途印着默默云。就算日暮眼灯照不穿我心，因可反映你心。人自口愿调性，我心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生活，眼好我已亦无缘分，我到最

0: 我再涌起密云。
1: 阿肯的飞机也安静的生日。发票。

0: 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1: 谢谢兽头医师周大叔和以后认真起名的飞机。谢谢王卓武集团发展部经理。

y atiendo ese video feature。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你们也早点睡啊！我知道你们闲，不用上班，有钱，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晚安，拜拜，下次见。能浪费，玩一下 ，True False。你要肌肉长。这样大小大家觉得合适吗？自己拉大点。合适吗？可以吗？不是六六送的，肯定是六六的粉丝送的。谢谢甜心战士的。为什么属于游戏区？这不是就开始玩游戏了吗？我最近还玩了挺多游戏的呢。上回不是玩了恋爱模拟器吗？这个应该很快吧，反正一道题一道题的做。选运动还是冒险还是玩啊？这三个有什么区别啊？这个免费的，是的，然后他送了 DLC 好像是要钱的，选哪个？谢谢甜心战士，选玩 OK。 感觉你们说选玩，英国的地方口音每隔25英里都会有显著变化，真的吗？英国感觉这么小块的地方没有几个25英里吧。我觉得，哎，选退出的够了。我觉得应该是吧。我觉得，你们都说真的，那么应该是假的吧？因为有25英里就变化的话，那也太多口音了吧？英国总共才多大呀？我选择谎言，因为你们都说是真的。啊？

0: 玩。
1: 美国没有官方语言。美国的官方语言不是英语吗？哎，美国没有官方语言吗？为什么呢？这不科学啊！谢谢朋友可以帮忙的多寄出去。妈个鸡，不科学啊！医疗事故每年导致25万美国人丧生，会不会太多了？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多吧。这些问题感觉已经不属于那个范畴了。25万人，美国总共才多少人啊？选一个真相。美国医疗技术这么差吗？有些人说我是那25万人，我知道是真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个冲浪者，这他妈谁知道啊？这个除了百度不知道吧？我觉得是假的。啊！我知道了一个答题的规律：吉萨金字塔有四个面。啊！维京人相信大山羊的乳房会不断的流出啤酒。电视节目《海绵宝宝》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没看过《海绵宝宝》。海绵宝宝这种怎么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啊？就像《七龙珠》改编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不是看上去不像真的都是真的？哎，谁在说真的？我操！瑞典每年从挪威接收八万吨垃圾，真香。熊不能看到你的眼睛，他们就不会攻击你，我觉得是错的吧？那就是说，熊不会从背后攻击人喽。如果说我蹲在，我不停的转身，它就不会攻击我，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是假的吧。假设我在前方，熊在我背后，它就不会攻击我，它会绕到我跟前再来攻击我。我觉得真的是，相信这一条都已经被熊拍死了吧？大家看过《荒野猎人》吗？熊瞎子呀，对啊。都说熊瞎子，熊是靠气味吧。早期泰迪熊的灵感来自一部动画，讲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游猎中放过一只受伤的熊的故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是不是真的呀？这些已经超出了常识的范畴了，感觉。我是罗斯福，是真的。我觉得是假的，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事情？这样，你们那些房管在误导我。尤里·加加林在进入太空时，我没有在这里看到山顶，是真相吧？啊！妈的，这个普希连这个话真话都不敢说。罗叔叔今天晚上负责把我所有对的都剪辑下来。 诞生于鸡之前。霍金海关这事儿，寿司的意思是生鱼片儿。

看着这个题库有点小哎。欧洲的第一部宪法是乌克兰宪法，真的？题库有点小，只要我连续错10次以上就可以。亿万富翁查克·费尼捐出了其62亿美元财产的99%，以帮助非特权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真的？里特阿斯特里几乎没从瑞克摇摆上赚到钱，这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没赚到钱这个事情太正常了。中国，我现在完全是靠语感在做题，我不是靠我的常识。中国将约翰斯坦贝克的电影《愤怒的葡萄》翻译成《愤怒的浆果》啊？这太偏了。牛顿发明了跳房子游戏，连这点都不能发明吗？指甲在夏季生得快。猪特别害怕猫叫声。 I don't think so。 谢谢曾大炮。玉米片最初由迪士尼乐园发明，以便回收利用剩余的玉米饼。真的？我最高记录是连打4天。除人以外，麋鹿是唯一会庆祝生日的动物。哎，这个题百度就没有意思了。当然，百度可以得到所有答案，但我不觉得他应该，他有这么厉害吧？鹿都很傻的。刺客信条系列的刺客组织有其历史原型存在于11至13世纪的波斯和叙利亚，我觉得是真的。乔巴会的够了啊。浙大博导讽刺新闻节目洋葱如今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大多数正经的新闻节目。洋葱这个节目我没有听过耶。谢谢 non brave。 但是我觉得讽刺节目的价值超过正经新闻节目是很正常的，对吧？谁要看正经的新闻节目？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好像是真的吧？啊，他不是非洲人吗？难道是坦桑尼亚？哎呀，好讨厌啊！哎呀，我的连胜记录！哎呀，我。裂口和裂缝并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正确率在稳步上升？因为出现了很多重复的题目。夏威夷 OK， 太不关心美国了，太爱国了。后来入籍了呢？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的正确率稳步上升。他说的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霸。烤了的牙齿强到足以扭曲时间和空间，你他妈！玄学做题。爱因斯坦是一个狂热的健美运动员。根据我对爱因

你们看过这个新闻？哎，你们越说看过这个新闻，我就越觉得是假的。我要是选择了真相，然后发现是假的话，我对这个直播间就真的充满了不信任了，再也没有信任可言了。我相信你们一次啊。你们好闲啊。当你试图说服别人改变心意时，你的话语会变得无效，且往往使对方的意见更加根深蒂固。是啊。最后一道题了。电影《教父》拍摄在录像带反面之后用倒放的形式播出，这个是假的吧？这个是假的吧？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也是真的吗？我没有听。

我觉得假的吧。我最后一道题不想错了，反面怎么录啊？我觉得不太科学啊，脑子有病才这么拍。那些我是教父，这是真的是吧？你还怪我平时不信任你们是吧？都应该把弹幕给录下来，有多少人红指着瞎子跳河？完全靠直觉错对那个做完了十道题，一道题没错。我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都不知道，纯靠直觉做的。冒险是什么？You have no adventure available to play. You can grab OWL skills on Steam. 大家 Steam 中37%的游戏买来后都没玩过，当然是真的啦！我觉得这个数据应该更大呀。我衣柜里还有30%以上的衣服买来从来没穿过。爱因斯坦是一个狂热的健美运动员。天哪，这个游戏的题库真的是很浅啊！这个题库简直还不如你们那些什么黄冈啊，这北京四中啊，这远远不到。我才做几分钟啊，这个题就疯狂重复了。哎，现在真的就够了。有一朵散发出巧克力香味的花，我觉得是假的。如果有这种花的话，它应该很出名，而我不知道。那就是穿不上的风一下。我不信有那个巧克力香味的花。

可是有那个花的话，真的很出名啊，它会出现在每次过节的那个过节的那个清单 list 购物 list 上面。我选择谎言。嗯，奥运金牌有1%的黄金和95%的银，哪有这么这也太他妈省钱了吧？啊，真的吗？奥运金牌是镀金的吗？萨马兰奇这个抠逼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人家花费了一生，从小到大苦苦的训练。

流的汗水都好几吨了，他给人家镀金的金牌，怎么能这样呢？金牌是镀金的，那铜牌里面是什么？铁吗？太抠了。意义大于实际价值，也不能这样啊。金子又不值很多钱，又不是叫你镶钻儿是吧？又不是钻牌，何必呢？何苦呢？何至于此呢？铜牌也是镀铜的，里面是什么？塑料吗？木工板吗？我是觉得金牌就这么大一个嘛，是吧？你就算纯金的能有多少钱啊？我觉得就说你给那种什么射箭的、游泳的金牌纯金的就可以了吧。如果你觉得什么足球队员什么十几个都用金牌太贵了的话，你给他们镀金的好不好？我觉得那种个人运动员可以值得一个纯金的金牌，团体运动就给镀金的吧，这样稍微省一点。

好了，下一题。比我手还大，怎么可能？金鱼既不是金子，也不是鱼，金鱼为什么不是鱼啊？你这傻逼吗？一颗小星星可能含有价值20万亿美元的金属，当然喽。马铃薯不是蔬菜，而是一种大型豆类。放屁，马铃薯不是根吗？马铃薯是根茎类植物吧？它是根呐，对不对？还大型豆类，哼，想糊弄我博导。亨利八世睡觉时拿着一把巨大的斧头，这个事情跟他不熟就不知道了。亨利八世是谁呀？我觉得应该没有拿斧头吧。就根茎类，那不小心伤到自己怎么办？我觉得也就算拿也应该拿剑呐，对不对？应该拿剑呐，拿斧头干嘛？我觉得应该是假的，不小心伤到自己就糟糕了。拿斧头怎么睡？一不小心，是吧？手上拿着斧头，觉得头有点痒，想挠一下的时候，嘣，就开窍了。你们想过没有？啊？香草花每次绽放只持续2到3个小时。不认识啊，香草花是什么东西啊？香草花，在座的有香草花吗？香草没有花，香草不是一种冰淇淋吗？香草不是冰淇淋吗？为什么还会开花呢？香草没有花。医疗，这个我知道，已经过了。正确，确实。俄罗斯方块的主题曲是叫 Krobenkin， 我觉得是应该是真的，我来搜一下这个歌，我怀疑一下旧啊，倒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本尼基 Krobenkin，对哦，这道题果然是真的。这不是作弊，我本来就知道它是肯定是这个的，这道题肯定不会错的，只是想听一下这首歌而已。冲浪者真相，正确率，我的正确率已经破表了。考拉指纹和人的指纹如此相像，甚至会让犯罪现场调查专家弄错。我记得考拉的那个指甲是特别特别长的吧？考拉的指甲很长，以便于他们能够就抓住树。不掉下来，考拉一生都在树上睡觉嘛，对不对？如果他这么长的指甲的指纹还跟我们人类一样的话，还让犯罪现场调查专家弄错的话，我觉得这个专家差不多也可以回家了。啊？诶？考拉也上树的呀，我知道那个树懒在树上睡，考拉也上树的呀。考拉不在树上吗？考拉是不是那个含一片叶子那个？

我的正确率有多少啊？哎哎，不小心。1998年，索尼发布了一款能穿透衣服的摄像机。放屁吧，现在都没有发布出来吧？要是1998年索尼就发布了这个这么屌的东西，那任天堂还玩什么呀？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那世界上还有佳能吗？是不是因为道德伦理的原因不让卖啊？日本人果然变态啊！还是说他那个能看穿别人衣服，不是我想的那种？X光不是看穿人衣服啊，是看穿人，连你的那个什么皮肤都能看透，好不好？不光是衣服了，2011年，一个46岁的英国男子袭击了一个13岁的孩子，因为在使命召唤的换子都不写，这万里他被这个孩子打爆了，我觉得是真的，很像你们能干出来的事情。你现在拿相机来看我，哼，有种果树能结出40种不同水果，我觉得是谎言。如果有这么牛逼的果树，那世界上就只种它这一种就好了。这也太公交车了吧！啊，嫁接的那嫁接的算什么呀？那我说世界上有没有就是5只，就5个爪子的猫？你说有啊，这个然后你缝了一个新的上去。你就给他移植了多的爪子上去，那你这个能算吗？我觉得这个就作弊了。你如果是这里再移植一个其他的器官上去，有说不定也能成活呢。恶魔果实的差不多了啊。保罗在梦里想出了 Yesterday 的旋律，我觉得是真的。他们这些艺术家老喜欢这样，猫嫁接活不了，活得了，活得了。现在不是有器官移植嘛，很多很多实验都有，就是在动物身上完成的，比方说什么把别的，就特别是很多，我记得看过一些就是新闻报道，把耳朵就移植在小老鼠身上，人类耳朵，哎，反正那个画面看上去很恶心。就是一些医学实验嘛，对吧？魔兽争霸的开发者只有3个，其中2人以前从未接触过视频游戏的工作，我不太相信。真的吗？试试，暴雪这么牛逼？嗨，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误导我。第6个登陆月球的人声称，热爱和平的外星人来到了月球，地球已停止美国和苏联的核战争。放屁！光环三启发比尔盖茨发明了互联网。互联网是不是比尔盖茨发明的呀？互联网是比尔盖茨发明的吗？我觉得好像不是吧？在爱尔兰有一家以土豆为主题的游乐园，有可能是真的。61%的猫更喜欢歌剧而不是韩国流行音乐，好像是真的。啊？
卓别林被 FBI 污蔑，并在1952年被驱逐出美国。听上去像真的耶，卓别林这个事情听上去像真的，是不是真的呀？啊，我的口红把我的衣服弄脏了。伤感，我觉得是真的。英国陆军拥有的马匹几乎是其坦克数量的两

这是不是真的呀？可能是真的吧，感觉他说的言之灼灼。当乔治·阿·阿·马丁年轻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神话王国的故事，而故事的角色都是他养的宠物，很有可能啊。对于老爷子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德国有一个单词专门用于描述一项让事情变糟的改良，有可能吧，但是感觉德国人没有这样的幽默感啊。我就是真的，我的正确率好高啊。人猿星球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小章鱼出生时身材只有跳蚤那么大。没有，不至于，跳蚤可是真的很小很小啊，跳蚤只有那么大。跳蚤超小的，跳蚤只有零点几厘米吧。相信你没回，那就是说章鱼可以长到，那么小的章鱼可以长到就是电影里那么大吗？就几十米那种。鱼是不是长起个子来不讲道理的呢？你们知道那种深海有那种超大章鱼啊，就电影里那种，可能没有电影里那么夸张，但是就十来米的好像也有，他们出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小吗？我靠，吃什么长大能长这么大？大王乌贼也很小吗？刚出生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冰与火之歌》里面说的说龙是可以无限长大的那种，只要给它足够的空间，它可以不停长大。所以章鱼也是这样吗？我以前听那些老一辈的有个说法，说鱼就是取决于鱼缸有多小，鱼缸有多大鱼就有多大，同一条鱼或者同一群鱼，就是一个妈妈生的鱼宝宝，拿一部分放在鱼缸里养，拿一部分放在池塘里养，池塘里会大很多很多。谢谢四舅的高级酬勤，是不是真的呀？乌贼和章鱼算不算一个品种？严格当然说不是一个品种啊，但是就比较近亲吧。谢谢脑洞的高级酬勤。就是它的，也不是说在大海里就一定能长多大，就是它的体型受它的生存的空间影响很大。不是说把它放进鱼缸里它长一厘米，把它放进鱼塘里它长一米，把它放进海里它长一百米，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就是说它受环境影响比较大。弹出广告的发明者在后来声明他对此发明感到抱歉，应该吧，我觉得稍微有点良知就应该觉得有点抱歉，是不是？

谢谢胶质史密斯用。寿司的神秘，这个我知道了。哎，我点错了，我第二次点错了，天哪！这一段剪掉。第一个提出存在主义问题的动物是一只非洲灰鹦鹉，他提问想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这个是不是真的呀？有可能是真的。非洲感觉一切都有可能。非洲是生命的起源，是吗？ Everything is possible。你看，有些延迟，网络延迟多么可怕呀！在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之后，是吗？你们还在那里说放屁。熏醉的蜜蜂在返回蜂巢后会受到惩罚，具体措施从拽腿到断腿不一而足。熏醉的蜜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喝醉的蜜蜂吗？我不懂哎。左上角有 BGM。烟熏吗？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觉得蜜蜂是一个就是等级制度特别特别森严的一个团体，在里面就像法西斯一样，很残酷，真的。比萨斜塔是人造建筑中倾斜程度最大的，是吗？是吗？现在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那种二B 建筑师特别想造一些很邪很邪的东西，我觉得应该不是，现在应该是自然倾斜程度里面最大的吧，就非人为倾斜程度最大的。现在应该很多很多那些建筑师为了哗众取宠要做很邪很邪的建筑。J.K. 罗琳想做一个哈利波特的音乐片儿。啊，早期泰迪熊的灵感，哎，拜拜拜拜，黄燕。哎哎，我怎么两次答错？我没记住啊。

这个我记住了。中国的长城是能从月球上看到的唯一的人造建筑，好像是真的，我印象中是不是真的呀？还是就是说我能够确定中国的长城是从月球上能够看到，但是不是唯一的人造建筑，好像是假的吧？就不止那个长城能够看到，应该是假的，应该很多都可以看到了。现在有一块4000年的泥板，记录着一个客户的信，信中抱怨铜不合标准，想要退款。4000年前有铜吗？我觉得可能没有铜吧，那时候有铜吗？这个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不是在于4000年前有没有铜啊？看不到长城啊？现在看不到长城了吗？真的吗？看不到长城了吗？我靠！我从小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里这一刻受到了挑战啊！我以前谁跟我就灌输过什么中国长城怎么特别伟大是吧？啊，在月球上都能看到，天哪，是吧？我国真是是吧？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是以前的我被爱国主义教育洗脑了吧？肯定有那些什么为了舔上级出来的新闻稿啊，或者说报道啊，说过这事儿。只能说意淫强国了。以前肯定有过这种相关的新闻，被骗了。我觉得4000年前可能没有铜，我选择谎言试一试。啊，4000年前有铜啊！瑞典人民如此热爱唐老鸭，以至于政府不得不立法声明给他投票是非法的，可能是真的。雾霾太重了，看不到。晴天可以吗？马克·沃克伯格在将一名越南中年男子打昏后，因被控谋杀服务劳动了45天。这是谁呀？我都不认识，可能是真的吧。企鹅是唯一已知的会在无人目击时飞翔的动物。企鹅那个怎么飞啊？是不是跳楼的瞬间被拍下来，以为它在飞，实际上飞一秒之后就吧唧了。企鹅它那个手和身体的比例能够飞的话是吧，它能飞的吗？那伊大也能飞了，凭什么能飞啊？我觉得不可能，企鹅都能飞了，那我也能飞了。企鹅那个身材就是设计来游泳的，怎么飞啊？只有把它拽起来它才能飞吧。你们玩过一个特别恶心，不对，特别可爱的小游戏没有？就是之前以前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 Flash 小游戏，你们还记得吗？有很多关于企鹅的小游戏，你有一个人负责扔企鹅，另外一个人负责打企鹅那种，你们应该玩过吧？想过没？就打企鹅，企鹅很容易就啪就死得很惨那种。可能是那个什么MSN 啊做的这种。还有是把，就是好像是你把企鹅扔出去，然后这边有个北极熊打嘣，然后靠那个企鹅飞能飞多远来确定你的那个成绩。还有一些就是企鹅不断的从什么
那冰山上跳下来，然后也是你打出去啊，怎么怎么样，能打多高还是怎么样，反正都是这种欺负小企鹅的游戏。只有两个物种能驯化其他物种，人类和蚂蚁。真的吗？我觉得牧羊犬也算啊。就是我觉得蚂蚁会，但我觉得其他的就不会了吗？美国大约有62%的人的储蓄账户存款不足1000美金，21%低于1000，甚至没有储蓄账户，这是真的呀，我觉得。啊，听到这种贫穷的关于贫穷和灾难的消息，我大部分选择真实，因为事情的真相很多时候比我们想象的更要糟糕。比方说，他说我们国内怎么样啊。我都觉得都可能是真的。我其实股票我不是，我这账户里也没有钱，我的钱都在余额宝里面或者在股市里面。对，用信用卡。我是不是已经连着对了很多刀了？感觉一直没有错。2007年4月1日，谷歌给员工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员工一条蟒蛇在纽约办事处里逃脱了，这不是一个玩笑。这个有点拿不准来。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我现在钱都不存银行的，因为银行的利息太低了，我都是买点那些货币基金嘛。就存余额宝啊，什么理财通啊，这乱七八糟的。真的，愚人节，我直播不是随缘的呀，我直播是8:30到1:30，但是每个星期会选择休息1天到2天，因为我有时候会出差或者参加活动，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固定哪一天休息。其实很多主播他说哪一天休息，他遇到事儿也得改。没有2到3天，真的没有吗？真的吗？1到2天，我觉得是真的。几百万放余额宝。你不知道吗？余额宝好像每个人只能放100万，这是一些土豪告诉我的，好像是叫游书记嘛。吃掉北极熊的肝脏可能会致人死亡，因为其中含有足以导致中毒的维生素 A。 谢谢法多拉西多的500多个赞。可是我觉得肝脏不是胆固醇很高吗？维生素 A 为什么肝脏里面有那么多维生素 A 啊？感觉好奇怪哦。我觉得是假的吧。我觉得是假的。Take a shot。 啊？为什么贝爷不告诉我们？贝爷是不是没有去过北极？截止2011年，全球的玩家已经在魔兽世界中度过了593万年的时间，几乎和人类的存在时间一样长。可能是真的，毕竟魔兽很红。亚伦·保尔和布莱恩·克里兰斯顿在《绝命毒师》结束时一起纹了身，我觉得可能是真的。贝雷塔是全球最古老的枪支公司，在1526年成立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直觉做题。
666是轮盘机上所有数字的总和。我没有赌博过，有请戒赌吧的同学来说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谢谢瓦德拉西东，这个是真的吗？这么多人爱赌博呀！Interesting。真相，亚拉巴马州将圆周率定为3.0，以同圣经的教义相符。圆周率不是3.1415926吗？这个感觉不太对吧？你们在老姐想什么想？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分了。预告，哎，这个 BGM 很合嘛。茶叶的消费率高于其他所有人工饮品的总和。我以为咖啡的消费率是最高的呢。谢谢画图只用 CAD 的飞机。这个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但我以为，就看他说话这个口气啊，我觉得应该是真的。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咖啡，因为我觉得除了中国，好像其他国家更爱喝咖啡一些。In my humble opinion， 看看，正确，确实如此。在墨西哥，艺术家可以用自己的作品直接交税。放屁！啊，古罗马时期长袍的地位同今天的正装一样。可以用于商务、宗教事务和法庭诉讼等正式场合，应该是真的吧？爱因斯坦曾被邀请担任以色列总统，我觉得这是真的。在英国，第一个被老虎吃掉的人是一个女服务员，时间是在1703年。有板有眼的，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我是不是已经连胜了很多很多条？凯德加凯西正确预测了半条命三的发布日期。我觉得还是我做题比较厉害，毕竟波导。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啊？哎呀，我第三次选择，第二次选择。这一段真的要切掉，我心不在焉啊。在日本神话中，如果伞被抛在一边足够久，就会变成独眼独腿的跳跃妖怪。我觉得是真的，鸡胖不会数伞。如果我做错题了，我就暂时结束这个游戏。世界上最小的监狱是格恩西岛的萨克监狱，仅能容纳2个犯人，可能是真的。这个好像是真的吧，我做过了，但是我忘记了，因为当时我蒙对的，我忘记了，应该是真的吧，我记得是真的。哎呀，想休息。聂灵有148个不同的别名。外号挺多的嘛，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哎，不让人休息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畔，可能是真的吧。这个我地理知识我不太丰富啊，我地理不太好，感觉他说的是真的。贝加尔湖是中国的吗？这个名字听上去不像啊，我们这边不是叫玄武湖吗？一般起名字。哦，还要分淡水湖和盐水湖啊。是最大的，不是最深的。
最深的是谁啊？湖不都是玄武湖是南京的 I know yes 还有西湖对吧，一听这个贝加尔湖就不是中国的名字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最深的是不是最深的？人家问的是最深的，那可能是真的吧，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哦，是真的。哎，行行行行，呸呸呸，完了，睡不成觉了。挪威有一个小镇叫地狱，它几乎每个冬天都会被封冻。我相信挪威那边可能有一个小镇每个冬天都会被封冻，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不会叫地狱吧。真的叫地狱吗？这么会自嘲。还有这湖我去过，到我小腿。真的叫地狱啊。希腊的最后一位国王在1960年夏季奥运会为希腊赢得了1912年来的首枚金牌。听着太巧合了呀。我觉得这太巧合了吧。我是国王，是人。

我觉得希腊应该不至于这么多年都拿不到金牌吧？不是看着希腊那些雕像，觉得他们身体素质还不错呀？啊，还真的耶！所以他们连续，你看12年到60年，48年他们没有，12届奥运会他们没有拿过金牌。12届奥运会没拿过金牌，这么惨。对的，主要是不能一直播下去。以我的真实水平的话，如果只有错了才能睡觉的话，今天晚上别想休息了。中间有世界大战，那也就打了一两届吧，对不对？中世界大战没有打过10几20年吧，但我对战争史不太清楚，倒是。向国王低头。

0: 上海漫展我也会去的，就这周末，拜拜，明天见。
1: 我还纵欲过度，我要是纵欲过度的话，我不是应该容光焕发吗？我一看就是啊，一心只有工作的人嘛。你仔细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撒哈拉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我长头发去哪儿？哎，老公出轨了，就把头发剪了。陈思诚这个王八蛋负心汉，再也不为他留长头发了。那上海十万平方的，不，十万块钱一平米的地价，你拿来放暖风机有点亏。暖风机本身倒不贵，真的。你想一想，我是抠吗？我要是真抠的话，我就现在下单京东买一个暖风机，然后每隔七天退一次货，是吧？我有这么样做吗？我没有，是吧？一个有道德、有底线、有钱、舍不得花的网红。地暖很舒服，我也知道地暖很舒服。租来的房子哪有地暖啊？我家也没地暖。哈，这么多人说学习了。难道你们以前不知道吗？你不知道京东叫二手东吗？二手东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原味儿。这么一想，大家是不是觉得我靠，以后再也不在淘宝买东西了，我买东西就上京东。有红包拿了，羡慕你们这些没有工作的小朋友，回去还可以拿红包。问个题外话，到底拿红包是因为你没有工作呢，还是你没有结婚？据说没有结婚就可以拿红包，是不是真的呀？就没有结婚就可以不用发红包出去，可以收红包，因为证明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是不是说年纪比我小我就一定要发？假设说我有个弟弟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出外打工，而我一口气读到了博士后，还当了博导，是吧？一路深造进了中科院，是不是他每年都要给我发红包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这跟年龄不关吗？那我如果有一个侄儿，年纪比我大很多，因为我妈晚婚晚育，他也不用给我发吗？哎，我的意思吗？给我发下去。我这回衣锦还乡要发吗？春节的时候，长辈、亲戚朋友们会叫我表演童话镇吗？想想就可怕。瑟瑟发抖。就跟那种把那个什么小时候被叫出去逢年过节说，哎呀小陈啊，给叔叔阿姨背一下唐诗三百首呢。我们这些从小就色艺双全的人呢，很讨厌这种事情实现。 说起来，是不是那个那个主播真会玩女神篇已经拖更好几周了？小点，你这样让我拿什么划水啊？一般你那个我能划两遍的，第一遍是你新发的时候，大家来说哇，小点更新了，赶紧看看看，然后就看一遍。然后第二天大家说乔姐更新女神篇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那一起看吧，我说好啊，然后又看一遍，一般玩个两三次他们就发现有点不对了。但你如果一次都不更新的话我就很为难了。我还没素材啊，满坑满谷好吗？但是小点有个毛病，不是有个毛病，把这句话删掉。有个习惯，就是他比较喜欢挑那种就女主播比较荤的素材。你比方说他一挑我的就变成了什么狙不狙啊，盲狙啊，扫射呀，还是怎么怎么样，你的狙大不大呀之类的。他一挑六六的就变成36D 啊，你胸这么小是怎么活过来的呀，你胸这么大是怎么做到的呀之类的。然后他其他的女主播的那些也容易出现这样的倾向，不过这也很正常，是吧？所有的新产品、新节目、新平台，最开始都是要打擦边球。你们就是这么肤浅，观众就是这么直接，是吗？你一来就高大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很多人看不懂，还是需要原始的性冲动作为吸引他们来的第一步。哎呀，这个恳求发姐援助，我一看就知道是找我借钱的，也不是借钱吧，应该就是要钱的吧。我点进去看一下啊，这不还是上次那个吧？这不是借钱的，是要钱的，这就上回那个呗。哎呀，母亲的邮政卡号还不肯把那个母亲的名字改出，难道母亲就叫母亲吗？内容都不换一下似的。这是最新的邮件，我刚才点进去看到了 BGM 在左上角。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这么傻的或者说这么拙劣的骗术真的有人会打钱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幸又幸运的事实，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傻子比骗子多多了。很多人都会被很非常低级的骗术骗到，比方说你好，你的耳机在我手上，这种都会有人上当。哎，没办法，前两天那个一大还跟我说过，他说之前他做了一个什么游戏来着，然后别人找他去谈什么合作，谈呢就说你把游戏给我，我要是挣了钱分 分你一些，分你一半。然后谈了半天，这就是谈话的主要思想，中心思想。我说这不是抢劫吗？为什么有人会？他说是啊。我说可能对方以为你傻。他说是啊。我说他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啊？我说这有成功的可能性吗？他说虽然可能性低，但是成本也低啊，成本超低的，打个电话几毛钱啊，你的额吉在我手上，请给这个账号打钱，不然你的额吉会被我杀掉，就成本太低了，所以说很多人愿意试一试。

洗面奶可以退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不懂。啊？喂，有些人，我觉得洗面奶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骗术，就是高智商

骗术，很有技术含量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可以编成电视剧的那种，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警匪片，前面还有一个小字写着基于真实的故事改编那种，比你们儿子在我手上要不知高到哪里去了，听上去就很可靠。不上当的都是有被害妄想症的人，我跟你讲。哼，你们这些观众没意思，做直播越来越没有意思。傻逼却不爱你，你比傻逼还傻逼。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这啊，这个邮件是啥？自己会动的。发发几个月前交了个女朋友，一开始觉得她什么都好，顺其自然，我们就翻云覆雨，不知天地为何物了一番。过程中我就感觉一切太顺利，她竟然自己会动，我很配合她一样。顿时我心里就有点反感，所以这样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对她很好的我们过了三个月，谢谢一直拿，叫歪直拿嘛。谢谢用啥名，谢谢娜娜的飞机。直到有一天碰到了个许久不见的朋友，跟我聊天谈及我女朋友的时候，总像是暗示着什么。我越想越不对劲，就请朋友喝了场酒，追问他。然后朋友说我女朋友以前是在夜总会工作过的，以前还点过他，点过他的他字写错了吧。我听完之后就想找个洞钻进去。喝了两瓶白酒还进了医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跟他玩消失。我觉得自己眼很瞎很难受，现在都很怕朋友聚会什么的，总有几个损友爱拿这个开玩笑，很难受。我这真的很影响我对爱情这件事情的看法，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求安慰，呜呜呜。嗯，所以现在自己会动已经成为一个夜总会的标准了吗？下次只有死鱼才是好女孩吗？又给了退役的同学一个新的提示啊。

我觉得感觉有点怪，这里。不过你交了一个夜总会的女朋友，是有点儿。如果你只是想在朋友那里找回面子的话，你也可以把心放宽一点，是吧？下回他们在嘲笑你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下说，嘿，反正老子没花钱之类的。我不知道效果好不好。哎，死马当活马医吧，是吧？

而且，你后面说，这事情影响你对爱情这件事情的看法，感觉自己不会再爱了。

每个朋友，特别是点过你女朋友的那个朋友，下回再来吵醒你。你要是不怕挨打的话，你可以回他一句说：“嘿，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我比你厉害多了。”但我就是随便出个馊主意，被打了不要来找我。我只是觉得你有点那么惨。想帮你们回击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影响你对爱情的看法，应该是你对自己的眼光开始有了看法吧。你没有看出来他曾经是一个职业选手是吧？但是爱情总还是在的呀，你看职业选手也是讲感情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对爱情这事更有信心了。我就随便说说，说的不对还请多多包涵，谢谢三星有声和 Rich， 谢谢嬉皮笑脸和鬼气，谢谢 Max。其实我可能有点那个，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其实你像你的同学或者说朋友什么的，他嘲笑你曾经交往过一个小姐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嫖客并不比小姐高尚到哪里去哈。他们的没有，就没有互相嘲笑的立场。不说了不说了，希望你坚强，而且你在里面是唯一一个没有犯错的呀，你只是被骗了嘛，对不对？也不是被骗了，算不算被骗呢？应该还是算吧。发姐遇到一点事情求解答，谢谢忏悔一人的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发发，最近遇到一点事情，想请你问一下你和水友们。是这样的，前两天接到一个初中十年不联系的同学的电话，当时我就懵逼了，因为我既没有他的 QQ， 也没有他的微信，也没有他的手机号，怎么一来就像骗子？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的手机号，一张口就叫我小时候的外号，然后让我猜猜他是谁。咦，要不是因为他说出了我的名字和外号，我就以为是骗子了。然后他问我下个礼拜有没有空，我说有啊，然后他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就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去，倒不是心疼那点份子钱是吗，而是怕我一个人去了其他人都不认识，好尴尬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混得不好，不想回家呀，回去了之后又要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还要参加一个个聚会，还要去拜访亲戚，到时候又被拿来被各种比较，好烦呐！我本来打算过年待一周就走的，可现在如果去参加婚礼就要在家待20多天了，想想就头疼，怎么办呢？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于一身的发发求解答。最后推荐一个天上地下独一无二、实惠到地球爆炸的零食店，啊，零食店，纯一发二点淘宝.com。你是不是之前把发发换成了女人？

由，然后把陈一发的淘宝点 com 换成吃溜点淘宝点 com，忘记把零食两个字去掉了啊？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没有别的可能了。

0: 所以你们下午都在看六六咯。谢谢好久不见的高级出去。我下午有点进去女儿的直播间，还是有很多ID 在那里发发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跳转到这个直播间了，我第一次进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来吧，这个问题好难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请问六六是怎么解决的呢？他是怎么回答这封邮件的呀？我很想学习一下，可以告诉我吗？他是怎么解决的呀？他出了什么主意呀？
1: 这种事情还要考虑吗？反正这种事情一般我就肯定不去了。是这样的，就是参加很多社交活动，我的原则就是不勉强啊，所以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就是如果有一个场子，如果有一个局大家要去，我突然觉得有点勉强，不知道哪里勉强了，或者是路途遥远，或者是外面雾霾，或者是我心里跟哪个人可能就是聊不来，或者是想想就会有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缠绕着我，我觉得这个局有点勉强，我都不会去了。事实证明勉强的局去了的确是很后悔，然后勉强的局不去，哎，万事大吉，一切安好。所以现在基本上判断哪些社交活动要去，我就扪心自问啊，就哎，感觉哪里不太舒服，有点勉强，那我就不去了。你像你这个太勉强了吧，完全完全十几年不联系的同学，不是你不心疼那份份子钱，他心疼啊，对吧？终于来了一次以婚庆典礼作为一般形式的敛财行为，我能找到几个人是几个人啊，广撒网找到了100个同学的手机号，你去了，他很得意啊，去了之后可能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说什么，但是至少有份子钱，你都回家了耶，这个钱应该不会少吧。
0: 哦，跟我想的一样哦。哎，看来浙大、清华、北大都差不多嘛啊。我觉得这个同学说的什么，倒不是心疼那点份子钱。我跟大家讲一个生活里的小常识，是吗？一般来说，别人发的消息啊、短信啊、微信啊，或者说话的途中，有这么一句，倒不是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怎么怎么样，有时候。Sometimes。比方说，我倒不是嫉妒他，我倒不是眼红了，我倒不是买不起，就是有点舍不得。我倒不是真的这么想啦，其实呢，其实这个楼主的同学，初中同学真的很在乎他去不去吗？是吧？比方说这个初中同学，他在电话里说，我倒不是贪图你那点份子钱了，你人来就好，你会信吗？如果你怕尴尬的话， 你把钱打给他不就完了吗？如果你想显得特别有面子的话，你可以多打一点。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一线城市打1000块钱，二线城市打500，我觉得差不多了。三线城市补人不去，我就打200的。三五线城市打200块钱，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个标准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是一个比较有面子的标准啊。如果你不想在初中同学面前炫富，因为实际上你给了他红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也不会告诉别人，你也装不了逼。如果你给的少的话，还会被他拿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初中同学，就意思一下好了。你最好的情况就是，最简单的就是问一下你的其他初中同学，说有没有叫你去啊？啊，也叫了你啊？你是不是不想去？我反正不想去。你打多少？150啊？那我也打150。这样大家商量一下，就比较好吧，I guess。方妈妈，我该怎么样才能和这个女生不再联系？要很平静的那种。发姐，我今年读大四，在厦门读书，也是本地人，但我22了，一次恋爱也没谈过。2个月前，我同学认识一个大一的学妹，她说想让我们认识认识。因为那个女生刚跟男朋友分手，我就答应了。哎，这是什么逻辑啊？认识她后，她生病，我带她看病买药，还跟她一起吃过几次饭，还让我帮她写了这学期所有的论文。但她有一次跟我说，她只想把我当学长当朋友，我也没说啥。之后她却仍然让我带她出去。可是有一次，他又跟我说，有人给他买了单反和好几千的项链，还说我懂的。说到这里，我真的很伤心，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这应该就是备胎吧？所以我不想再跟他联系了，但是我不想弄得撕破脸皮，要怎么样我才能平静的消失？真的很难受。啊？今天怎么邮件都感觉邮件接龙吗？是这样。你们也别说什么，我觉得这封邮件应该不属于雷霆崖，因为从头到尾我看这个妹子也没跟他，就是成为男女朋友，对不对？我们从邮件里可以看出来，是这个女的是被介绍给这个楼主的，然后楼主帮她做了一些事情，比方说陪她看病买药，或者帮她写论文，但是他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对不对？后来出现了一个土豪，哎，情节很相似啊，给他买了单反和好几千的项链，然后楼主就被淘汰了，是吧？但是他又不甘心，不想再跟他联系，不想弄得撕破脸皮。为什么不想跟他联系就会撕破脸皮呢？谢谢小强的火箭。妹子给你发消息，你就装很忙，不就完了吗？每一条消息，你都隔一天再回他。 我不知道算不算撕破脸皮，就说忙忙嘛，现在社会不忙的听上去就很没面子。如果你想马上现在此时此刻 right now 不和他联系是吗？我有一个小方法，不知合不合适是吗？你如果想平静的消失，你要不找他借钱？他不是新买了单反吗？你说你也喜欢摄影，找他借单反来玩玩一玩。每次他开口要你做什么，你就找他要单反。我估计没过多久，你就会被平静的消失了。真的，你不信试试。他借了怎么办？不还了呀。但开玩笑，不能不还。借了就好好练习摄影啊，还在想什么？他把单反借给你了，你就能拿着单反去泡别的妹子了呀，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都借了车了，就开出去兜风啊，你就可以在朋友圈里发，我有一个高级单反，有没有漂亮妹子，我免费给你拍照，私房那种，我出房钱。怎么脑子这么不灵活呀？哎呀，以后怎么创业呀？伤心。1024，啊？电竞长泽雅美，你好，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偶然间在1024上看到一个认识的人，该怎么办？要不要告诉他？我不知道哎，这其实很难办的。可能你确定是像吗？不，确定就是本人还是只是像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容易被认错的，因为没穿衣服嘛，对不对？我经常就是在新闻里看到，又说谁谁谁出了艳照门，然后我历尽千辛万苦下载好视频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个明星，只是长得有点像而已，大失所望。所以我觉得你看到的不一定是本人。

你要不要告诉他？我觉得事已至此，你就别去淌这个浑水了吧。除非他跟你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你可以跟他说。我觉得如果不是很熟的话，是吧？一，如果你在1024上看到的就是他本人，是吧？这可以，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他是受害者，他那王八蛋前男友把他们的 AVI 给传到那边去了，受害者。但是你这样告诉他了之后，你们俩的关系就很难相处。如果说不是他本人的话，那他看了还会说，哎呦，没看到你，没想到你平时这么正经的一个人居然还看这种网站啊。他可能你一片好心去就是通风报信，他可能以后还会在他的闺蜜圈里说，哎，你没看那个张三是吧，人模狗样的，天天上黄色网站，上回看到一个女的说非要说像我，还不要脸，他居然这么看我，天哪，我以后要躲着他走。有可能出现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如果他其实有一个隐秘的职业，是1024的签约模特呢？那被你发现了，你会不会被灭口啊？就是基于种种风险的考虑，我觉得你以后如果不是关系特别好，不要去跟他讲这些。我没有码，别找我要了。哎，你说我们斗鱼有没有1024直播间啊？我去看看，万一呢。

您观看的房间已被关闭，请选择其他直播间进行观看哦。没有哎，再试一下。也没有。

下一封，下一封。多少人曾……哎，我发现读完这封邮件之后，人走了好多呀、啊，是不是大家突然觉得大好的夜晚不应该浪费在女主播身上？啊，就是看了这封邮件就惊觉说，哈，这个网站才是我想要的周末生活呀，我为什么在看斗鱼呢？是吗？一大群人豁然开朗。哎，那我们现在房管点个名，啊？发姐一个小小的请求，发姐，我好想被你辱骂呀！可以骂我几句吗？傻子、笨蛋、变态、傻逼都行啊！什么情况？不自觉的拉紧了我的大衣。6737，素质堪忧啊！

颜色会不会太艳了？毕竟是那薇姐上就前辈擦的颜色，好像小姑娘擦起来会不会稍微浓了一点？

但这啊两层吗？这样呢？现在呢？现在还有两层吗？

刚才伴奏声音合适吗？我看到有人说我美少年，我觉得念错了。

开始了。知道好多时候我一个人成无理由，你同其他女仔你从来都不好，反而我神儿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吗？

0: 就算最好一无所有也无所谓。
1: 紧急唱歌，

谢谢阿们每天喝八杯水和陪半居给是最长情的丢丢的飞机。碰就是每天要提好多次，很烦。这就是碰瓷。谢谢阿肯的火箭，很气，吃亏了，吃亏了。

严肃一下空气。这首歌叫做《隐形的翅膀》。

0: 谢谢二尺尺的飞机。
1: 其实这首歌最难的那个音，那个自由的鸟，哎，可能会翻车啊！今天嗓子状态一般，它那个不在于那个音上去了，而在于那个音要拖很久，那个拖很久很难，你们懂吗？这个音量大小还好吗？

啊，真的吗？真的不行了吗？哎呀，要注意养生啊。

只小鸟，我还是喜欢自己的胡闹。裙摆摇摇，蹦蹦跳跳，要甩掉你和所有烦恼，要甩掉你和所有烦恼，要甩掉你所有烦恼，要甩掉你和所有烦恼。谢谢 Choker 的歌飞机。

0: 这些小发出的飞机，在 Roti 安慰的两个飞机，小发出小。现在不想教了，觉得已经毕业了。
1: 咦？

晚安啦，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这样，晚安六七三七三 ，Good night， 拜 ，See ya。

些守护。可是我不开机架就没有那个滋滋声，所以我觉得不是耳塞的问题，而且我耳塞超贵的，红三代传给我的耳塞是吧？把说的是耳塞问题的风险打你不到。好，我们现在换一个耳塞试试。房子着吗？不知道。现在我什么事情都说不出来，露宿街头应该也不至于。

0: 清风怎么这么骚气啊，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谢谢头上长草的赞。童话镇我们12点唱。清风是不是 gay 不知道，很骚就是。我不敢说了，现在万一人家有粉丝不愿意人家是 gay。 上回说了一个已经出柜的名人是 gay， 观众很愤怒，说你怎么可以污蔑人家呢。
1: 待会我们来制作给大家简单哼两句。
2: 十年之前你不离开我。
3: 夏洛，你就别和大家开玩笑了好不好。
0: 谢谢魔豆众生。
1: 下一首啊。
0: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直开着混响的。
2: 你送我离开千里之外。
3: 你唱周杰伦的歌干嘛。
1: 还有一首。
0: 周杰伦的歌怎么又不能唱。
1: 是我最近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一首。
0: 莫名看着有点像壮壮。谢谢大家的入镜。

我这个电脑才配2个月吧，这样还要我换新电脑，太畜生了吧。

谢谢 W5113133 的飞机，谢谢 Plim。 Plim 是什么意思我突然忘记了， Plim 这个单词我以前知道的。谢谢小朋友，谢谢初音，爱你如初音。噪音的那个地方。

0: 你们觉得赵丽颖好看吗？好像赵丽颖好像不是那种每个人都认为是大美女的那种美女。奇怪，我觉得挺好看的。
1: 这还不好看啊？这都不好看了，你们以后怎么找得到女朋友啊？

这首歌叫做《只想一心跟你走》。You smell blue。谢谢老乡们。

0: 震动。
1: 金立伦，谢谢馒头的赞。有点炸吗？
0: 真的吗？
1: 我今天好像设备有点问题。可能我在家里练了一下跳舞，把东西打坏了。

林中鸟真的没有学院，还没有。谢谢熊猫就要胖嘟嘟的飞机。哎，你这个号会不会在这里被封了？

0: 的两个飞机，谢谢粤语的两个飞机。哼，我的唇膏有没有涂匀呢？还有观光团，哪来的观光团呢？哪有观光团？
1: Thank you， 多谢。
0: Thank you， 多谢。

这首歌叫《原谅》，来自张玉华后。谢谢大家的赞。Forgive, forgiveness， 不知道是动词还是名词。

谢谢皮蟹，谢谢猴子，谢谢巴斯奇尔，谢谢就说你不爱，谢谢就说你每当寂寞时，谢谢 exciting。这首歌叫《原谅大鱼》，Big Fish。

开脸的红花正气星。小丑，不，小丑，我们等你回来，我们出来玩啊！我老寂寞了。

那天去录音的时候，录音师傅说我有时候发音的太里面了，他说你要把声音发出来。

0: 谢谢秋裤的勾结出去，谢谢谢谢淡然精灵的火箭。
1: 那我就撑场面吗？

还有些人趁机在弹幕里给别人表白呀，有用吗？你在这里表白，你觉得他看得到吗？谢谢摩尔摩的高级出去，谢谢大家的礼物发财站，谢谢三星有声。说你们说个而已，熊天平。

我这两天去看了一下表哥住的那个小区，嗨。住不起。

带有一点和声，还容易带跑调呢。这个男孩子叫熊天平。

现在三才童子。这首歌叫《失落沙洲》。

林忆莲的我会很多呀，降两个调吧，降三个调过分了。多久没唱《通化镇》？可能就几十个小时吧。

为什么季总突然送飞机？季总，你到底姓什么？我很想知道，能说一下吗？我特别特别好奇。好了，可以宣太医了。

这是我妈第一次带我去电影院看看的电影，就是《宝莲灯》。那时候觉得红头发好酷，觉得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刀马旦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一段的音乐，这是那个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以前一直计划想要在放映室跟大家一起看的。

谢谢文太郎的火箭。唱给美国的歌迷们呢，12:30熄灯。

这首歌叫做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只有我们知道的一个小地方。谢谢文太郎的推荐。

一些逝去的风。啊，最后两首。在网易云上有发。

0: 谢谢大家帮我回答问题，接下来我自己来吧。杀气精彩。哎，新地图吗？哦，不是，老地图。哎，怎么这么多老地图啊？最后一盘，最后一盘，这盘打了就行了。窗口化的问题吗？给你啊，看一下全部啊。现在我听到苗子的声音。
1: 大家好，
0: 你也好。我想问个问题，为什么我在不管在哪个服务器遇到的都是中国人呢？好奇怪哟。嗯，哦，卡了啊。哎，跳哪里啊？请问跳哪里？
2: 哎呀，分个妹子啊！我说分了个妹子啊，给咱什么？
3: 那你是你妹子，上马的刚吃完。
0: 各位大哥，跳哪儿啊？
2: 跳月楼。
3: 一会儿告诉你。
0: 跳学校啊？
2: 跳月楼，不去学校。
3: 跳月楼，跳月楼。
0: 教学楼
3: 上马的刚吃完，你玩的心头吃力上马刚吃完。
0: 教学楼不就在学校里面吗？我对学校这块不熟。
4: 带你双逼，带你飞。
2: 这边这个好几栋楼挨一块，这个不是学校。
0: 哪栋？就这几块拼图楼吗？
3: 六栋拼图房。
2: 看一号。
3: 妹子，这上马刚吃完，你玩的心头。
0: 哦，谢谢大哥。我这好几天没吃鸡了。
3: 妹子，你哪的？
0: 我上海的。
3: 上海，有点远呐。
0: 哎呀，天涯若比邻嘛。
3: 哎，妹子，一会儿加个微信呐，带你玩一起玩咱呢。
0: 哈哈哈哈哈。
3: 行不行？
0: 我只加亚服前十。
3: 啊，亚服只加。

0: 样服前十啊？
1: 对。
0: 我没到前十，我排第七十八，不是第六十八。
1: 那你也很棒棒啦。
0: 还行吧，不是我号，我朋友号排的样服前60吧。
1: 朋友号你也能算吗？
0: 查蓝地，来查蓝地，不信查蓝地。
1: 啥啥啥？
0: 我你不相信你可以查蓝地。
1: 哦。
0: 我楼下有人过来，我这楼下有人。
1: 你
0: 楼下有人。
1: 你是不是说我？
0: 啥时候楼下有人，快过来，支援。
1: 我是一把小手枪。
0: 啥时候要支援？
1: 走吧，我们去支援他这位。
0: 小妹子，你把自由麦关了好不好？
1: 啊？
0: 脚步听不到脚步，把自由麦关了，听不到脚步。
1: 好吧。
0: 跑了，你跑了没？不用来，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
1: 请问你是不是开的自由麦啊？
0: 没开自由麦。
1: 那你听着很自由啊。
2: 我们都不是
0: 自由
2: 麦。
1: 你亚服前六十八，你还能排到我呀？这是搞笑！你是不是亚服前十八？有心里没点数？男的就该吹逼，真的。上回也是排到一个38岁的叔叔，大
0: 别跳窗了，我这样有人跳窗户了。
1: 大伯，然后他说自己什么场均三四，
0: 我
1: 查了一下，明明是场均0.34。
0: 来我这房上了。
1: 加油，加油！别死了！
0: 往哪去了？
1: 哎，
0: 漂亮，
1: 有点漂亮。
0: 给我把枪，铁子。
1: 后面有人来了，前面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扔烟雾弹
0: 了。
1: 265方向，265方向。
0: 我看见。
1: 我被打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又在车后面呢。
0: 击倒了。
2: 墙外还有人，墙外还有人。
0: 那我小
2: 房被
0: 抢了。墙外还有。
2: 小房被抢了，你身后有一个幺麦，
1: 这车后面有一个，
2: 在我这边，在我正前方。
1: 这儿，
0: 对了，墙外，哥。
1: 你不是亚服前68吗？最后一盘，我不服气。杀人了啊！男的，这太他妈爱装逼了！这上回不是说那个碰见一个38岁的大叔，他说自己场均34杀，明明查了之后只有0.34 KDA。嗯，太菜了！谢谢。000的飞机，谢谢19万里的高铁车去。这位老铁，哎，刚才那把就5分钟不到啊。谢谢叫 Oreo 的 Cookie 的飞机，是30吧？后来我罗叔叔他说他还翻了录像，他再次确认了一下那个声音是30吧。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耳朵不行，也其他也不说了，就是哎，我排错了吗？怎么就我一个人？哦，来了，雷了，38，人家翻了录像的，三十八，这能跟你们争一晚上。怎么就三个人呀？

第四个人嘞，也飞哥的飞机，飞哥也在打麻将，不对，飞哥应该在广州那边。跳，我为什么我们这边只有三个人啊？是显示问题吗？有人指挥吗？Hello，안녕하세요，오하요。没人说话吗？哦，到底翘哪儿？恼火得很，是我没开吗？开了的嘛。退啦！哎，你们说不说话？不说话，我退了。这怎么玩啊？Hello，帅哥，说话吗？怎么高了？你失去了一个红的机会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哑巴队没的意思。就不重新发起竞猜了啊！

哎呀，我没动过设置，他们肯定能听到我说话，只是他们没说而已。最后一把，为什么这么多人家不能进前十啊？上把那个东北老铁的声音，就是他其实声音挺清楚的，就是说话很快，我有点听不清。东北人那个语速特别快，嘚噜噜噜噜，妹子，我上把吃鸡了，你要不要？哎呀，怎么还没开始呀？哎呀，你让我吃个鸡就下了吗？你说还爱装逼，哎，不是我针对谁，在座的谁不爱装逼啊？哎呀，这个游戏针对我哦，前两把就是卡掉我，后面给我安排就是瓜皮队友，再是假巴队友，哎呦啊，我气呀，我好气，体验极差。拼咋子嘛？这个游戏不行了，真的不行了。逼我开任务管理起来关，真的烦。最后一把嘛。这些 nice 的两个飞机，nice 也输啦。这些脂肪军的火箭，谢谢气功的两个飞机，你们到底打的是啥呀？为什么一盘就有三个人输啊？为了让我好好休息，蓝东用心良苦。哎，还可以 continue 啦。Continue 也没有什么用吧，我还没死，打的还挺大的，炸金花啊，炸金花我都没打过，我还没死啊，有点不科学哟。他们说国服可能2月份还是1月份，1、2月份上线。

0: 哎呀，怎么还？一个人已经死了。喂喂喂喂喂喂！干嘛？想干嘛？啊？这个尸体是我的。哎呦，我操！哎呀，早说你是活人嘛！这是，走了。喂，
1: 喂喂喂喂，听能听见能听见，
0: 哇，
1: 别
0: 终
1: 吵。
0: 于有人说话了，太感动了。
2: 那都死了。
0: 我刚才卡出去了，你们坚持住。也直放军的
1: 三
0: 火
1: 楼，
0: 速。
1: 三楼，三楼一个。
0: 哎呀，这怎么玩啊？把四排玩出单排的感觉。那位老哥不打算喝点药吗？哦，
3: 啊，我凉了，兄弟。
0: 真是。
3: 小心点，这有人。
0: 圈离我太远了。我想找个车。
1: 我操！
0: 啊，
3: 一手凉凉，
0: 两两
1: 送给
0: 三
1: 大
0: 生
1: 家。
0: 三死，恍然如梦。哎，算了，也没人夸奖我，没人看到我，想要，哎，这把真的
1: 你
0: 难。
1: 站这干嘛？

0: 质量局啊，速度局啊，你3分钟里排了4把的感觉。
1: 你说有时候其实我们的要求也不高，也没说一定要就是杀人啊或者进前10啊，就什么要求也没有，为什么就上天对我如此残忍？嗯，怎么有个 CYYYY520？是不是抄袭我？
2: 四号，
1: 怎么一个队里有3个520啊？
2: 把你上衣脱下来，我穿一下来。四号。
1: 哼哼。
2: 脱下来我穿一下嘛。
1: 这是绑定的，脱了你也穿不了。想多了。
2: 脱不了是吧？
1: 我就算成了盒子，你们也捡不了。
3: 不能脱吗？
1: 不能哟。
3: 难道穿上去就脱不了了吗？
1: 这是账号绑定的。
2: 这个衣服很难得呀，你怎么来的呀？
1: 官方送的。
3: 怎么没送我啊？
1: 我充值特别多。
3: 嗯，好吧。
1: 谢谢健康的飞机，谢谢明的飞机。跳蓝点吗？
3: 好的啊，跳蓝点啊。
1: 你们笑啥子嘛？其实我本来想说装个逼，说因为我游戏打得特别好，所以奖励我。但是一想到一会儿我们就要互相见证彼此的枪法了，我想还是算了。装逼容易，互逼难啊！
3: 真有人啊！
1: 有人，有人，有人。

0: 这个同学我怎么不捡东西呢？哎呀，怎么就凉了一个？
1: 他们有枪，我没枪。
0: 你怎么都也不说一下？
2: 他已经凉了。

0: 感觉这些人都不怎么搜房间的，这进来在干嘛呢？这东西都我捡的，感觉。要不走得近点吧？
1: 走啊，走啊！
0: 别一个人跑那么远。谢谢咪咪和许帮主的飞机。你那边有人吗？
1: 有啊，前面有人，三号那里，我们去吧。

0: 哇，咱们听不到我声音。
1: 哎妈呀！我操！
0: 这好肥啊！这有 98K，有人要吗？
2: 你玩吧，你玩吧。

0: 好多东西啊，现在死的这些。你有看到人吗？
1: 没有啊，但是我们这边有枪声，刚刚打的。我看见人了。
0: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1: 在前面那个黄房子那边。
2: 要点。
1: 前面这栋黄房子这里，就我这边。
0: 你好刚啊！
1: 快点，我看见他了。
0: 死了吗？死了吗？
1: 他在这个小屋里。谁的腿扔的？村渊渊不安定。
2: 他没死吗？他没退出来是吧？
1: 回了的吧？哈他。
0: 再见。
1: 你还在吗，妹子？
0: 你说啥
1: ？Hello。
0: 啥？
1: 你拉他看他来不来吗？
2: 别出来了，我半天出不来了。
1: 穿衣。
0: 吃我下巴。今天主要是系统对我不友好。

0: 我能不能不戴帽子啊？不来一把了，明天还有事儿呢，烦死。结账。体验极差。有些人还说留局。谢谢超级喜欢的飞机。棒棒棒棒！哎，不用，对了，就明天见，明天见，撒羊啦啦，拜拜，拜拜。啊啊啊！晚安，谢谢室友三年的飞机，谢谢拜拜，晚安，晚安六七尊七尊。
1: 我跟一些朋友出去吃饭。我们当时同行的有一个女孩子唱歌也不错，唱得挺好的。她说她有朋友两口子都是房地产的，双双下岗，都没工作，都失业了，或者说那种就拿基本工资，就可能2000块钱那种，还有孩子。我现在房地产什么样子大家也知道了，又有孩子又有房贷。你想你一个房地产从业人员最喜欢搞的投资就是买房了，你说不仅自己贬值，自己买的房子也贬值，从一个中产或者说白领阶层一下子就变得很经济很窘迫。这时候呢，老婆呢就开直播了，老婆平时喜欢唱歌，就在抖音开直播。我说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有点厌女，我说生意好吗？他说人数不多，但是还是有人刷。我说一般多少这个人吧，他说就10来个，有时候几个人。我说这个电费能挣回来吗？他说还是有人刷的，还是有人刷。他说这个你别看在线只显示就10个人，但来来去去还是有不少。收入怎么样？他说还是有一些大哥要刷。我打开他的抖音号看了一下，我说他平时播什么？他说聊天唱歌。我就听了一下唱歌，我说还行啊，我说长得也不错。他说哎呀都美颜的。我说真人不好看吗？啊不好看。我说你这话就我说看着挺好看的，我说美颜也没那么夸张。哎呀，他说我真的不是很好看。那现在收入怎么样呢？他说还可以，维持了以前的生活水准。本来说这个话题就完了嘛，他说但是现在在闹离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两个人都失业了，都没有收入了，女的开直播挣钱，男的天天在家打游戏也不管孩子，这不离。我说确实啊，你说男的怎么这样呢？啊，这女的在外面，你不是在外面，就在家里开直播啊？男的打游戏也没关系，打游戏你也开直播呀，只不过没人给你刷，对吧？也不带孩子，孩子也不带，也不管娃儿，瓜儿也不惯，钱也不造，家务也不足。其实当时我心中有一个非常猥琐的想法，但是我当时没说出来，我现在说一下。我说这个姐姐要是把家里男人不管孩子，也不挣钱，失业了就在家打游戏这种故事多说几遍的话，收入还能往上走一走。当时没好意思说，我也希望他们幸福，这个都还算好的了。然后他说有其他的那个房地产相关的行业的女孩子失业了，没有办法生活，就开直播卖丝袜。我当时说是正经丝袜吗？他说哎呀你懂的。我说我不懂，我哪懂这个？他说哎呀就是擦边嘛。经济形势不好啊，朋友们，就让我回想起前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一波下岗潮，也是有很多那种中年夫妇一下子失去了工作，有些摆摊儿，有些误入歧途，有一些发了大财。怎么说，时代的沙尘暴啊，普通人真的很难，一辈子到底要碰上几次曲折探索。我这人长得又好看，脑子又好，嘴皮子又利索，又会打游戏，又会炒股，又会唱歌，啥都会。我就瞧不起那些擦边的，我说哎低俗，一天到晚搞那些。但是我就想人家别人也是，人家没我这么多，他不会讲，他不会说，只好拖，也是没办法。我如果说你想想，如果我是一个啥也不会的女的，当我失去了 我的经济收入来源，那我咋办呢？很惨，形势比人强啊。
2: 那个打广告的，我跟你讲一个小诀窍，就是说如果你想打广告的话，可以先给自己开一个贵族，这样的话你出现那个广告弹幕悬停的时间就会比较长，很划算的，500块钱一个月呢，千值万值，能大大增加你的那个曝光率，也是一个生财之道。是这样的，你那个弹幕太快了，根本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手速，大家还没看清楚呢就刷过去了。你要是办个贵族啊，或者说好歹用张弹幕卡嘛，这样就给大家一点充足的时间是吗？可以输入你的微信号，这样才能买你的套图嘛。不然的话大家找不到入口啊。要伯爵啊，伯爵也没事吧，人家打广告的都很有钱的，你们可别小瞧了人家。弹幕卡绝版了，哼，是免费弹幕卡绝版了吧。今天应该没有高中生在看直播了吧，据说明天就高考了，我们直播间应该没有考生吧？没有没有，明天要参加高考的国家栋梁未来的花朵了吧？不，祖国的花朵。谢谢普世达的飞机和有白鹅的飞机。有啊，祝你们明年是吧？高考顺利啊，考上我的母校清华，跟六六做校友也是不错的。多一年时间，多很多可能嘛。明天要参加高考的同学是吧？如果现在还在看直播，就祝你年年有明日，岁岁有今朝哈，一生奋斗不止，前程似锦。这几天大事儿除了要高考以外，还有什么苹果发布新产品了，对不对？我记得苹果好像昨天半夜，今天半夜，今天早上凌晨就发布了 iPad Pro 2还是3来着，售价5188好像，好贵哦。而且又出了 iPad Pro 的第三个尺寸，最开始12.5来着还是12.9啊，第二个就是9.7，现在变成10.5了。哇，你说苹果这样是不是很不厚道？一个 iPad Pro 出三个尺寸，你叫人家做套子的厂家还活不活了是吗？就一个产品，你让人家开三个生产线，要报警了你。人家本来就是已经觉得可以坐着收钱了。没想到又得新种魔君，要哭了哟！去年的套子今年卖不走了。9.7是啊，被淘汰了。我给我爸买的9.7呢，好气哦！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苹果最重要的就是外形。如果

0: 外形没变，你就可以假装是最新款。我给我爸买的是 9.7 的，今年出了十点几的尺寸，让我爸很尴尬，在叔叔阿姨面前抬不起头来，打麻将的时候兴致都不高了。苹果最大恶极，我选择锤子。今天好像是壮壮的生日，阴历生日，嗨，过阴历生日，壮壮也是年轻啊，这其实很不好，因为阴历生日听上去好像很传统，但是不怀好意的变态会通过你的阴历和阳历的日期推算出你的真实年龄。不过壮壮是个男孩子就还好，啊，我们就叫阴历啊，哦，农历啊，哎，我们那边都叫阴历的，这是地区差异吧？哎，川渝地区的举个手啊，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hands up in the air 啊！川渝地区的，是不是我们那儿都说阴历啊？啊，就叫阴历啊，没毛病啊，呸什么呀？这，哎呀。阴历农历一样的嘛，啊，谢谢，好的，有进展，没毛病啊，不要那个草木皆兵哈，乖，农历阴历都差不多一个，就月亮历嘛，只是一个说法上的区别。看，现在刚才农历的那些不说话了是吧？觉得势单力薄是吧？哎，壮壮这是满几岁啊？哎，怎么这么黄啊？这个主播，
1: 我总感觉这个小猫就是会代完全代替我整个人的心理位置，这很尴尬，这就很难受了。
0: 果然是男主播不太在意灯光的。
1: 主播在这呢，小猫的东西是在这呢，但是小猫
0: 也睡不醒，蹦不休的高级车
1: 型。看一下我老姐把他弄好，我把我的抱进来，等一下。
0: 灯的问题，不只是灯的问题吧？你看这个背景也是黄色的呀，这个墙就是黄的。
1: 天哪！我出门看到了什么一幕？我看到了小猫趴在地上。四腿冲上，然后我老姐在那里给他挠痒痒，他
0: 挠痒痒。
1: 面对我的时候，他面对我的时候都没有。
0: 我们玩一点唱
1: 的。这么啊，发姐来了！哎，发姐你好，发姐。
0: 哎，这声音怎么回事？
1: 发姐你好，发姐，发妈妈你好。算了，拜见了。
0: 壮，
1: 叫妈妈去。
0: 壮壮17岁，生日快乐吗？是不是17岁啊？我在想那个六六18岁，他应该17岁吧？毕竟是弟弟。
1: 烧到现在很难过。刚才
0: 突然很 gay
1: 一波。我老姐给我上了一杯小酒。
0: 小酒，
1: 感觉
0: 二锅头吧这。
1: 发姐，你有没有重新关注我呀？上次只是个意外，真的。我见到就是在嘉年华见到发姐本人的时候，才会发现发姐就是真的。人比摄像头中美得多了，太美了，而且很瘦。重点是我的水友们在现实中见到我会怎么说？我的水友现实中见到我只会说：“哎，你比摄像头中看着高啊。”然后紧接着会跟我说一句：“靠，你比现实中看着脸还是一样的大。”但是发姐就不是，发姐在现实中看着就是没有摄像头中。
0: 我觉得
1: 喝多了，没喝多。我内蒙古人怎么能喝多呢？今天是尬聊，就跟大家。
0: 我觉得壮壮，真人看着还是要比摄像头前要瘦一些，而且也高。
1: 国风跟我说了一句，
0: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
1: 我跟你说，别看你掌握兵权，
0: 他点得出来不？他点了。
1: 真的，我要是一旦把群主给搞。
0: 谢谢壮壮的那个大实话。
1: 我瞬间就脱飞，就是推翻你的统治。什么鬼嘛！真是，你 呦，谢谢八姐的火箭，谢谢八姐，这次不退钱了吧？谢谢八姐，谢谢八姐，谢谢八姐的火箭，谢谢壮王府雪衣阁主的飞机，谢谢八姐，谢谢八姐。
0: 真人看着没那么黄，这里完全就是。这炎黄子孙真人看着挺白的，
1: 说到老一辈艺术家的，
0: 甚至就跟那个就跟六六肤色差不多的感觉，
1: 雪衣
0: 就不像不像这看着那
1: 么
0: 黄。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什么叫这次不退钱？我什么时候叫你退过钱啊？
1: 这难道是我手下的暗杀组织吗？那我一直
0: 我觉得他有点喝多了。
1: 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起义，雪衣阁阁主，你作为一个阁主掌握着一个暗杀的团体，难道你不应该知道我摆在我面前最大的障碍？
0: 他是不是喝多了？谢谢团子家的雷纳多的飞机。你就不应该早
1: 就付诸于行动吗？我要扣你的俸禄，真的。限你3日之内把那谁给我。哈
0: 哈，真的感觉有点喝多了。
1: 大周太尉木木西，太尉。
0: 壮壮是不是没有女朋友啊？
1: 一个阁主了。发姐说我喝多了，没喝多，我只是今天早晨发烧了。早上发烧了之后，
0: 发烧了还喝酒啊？
1: 现在有点迷糊，说话就是满嘴跑火车。现在属于，
0: 谢谢老王在队上。
1: 假酒害人，这是我姐哥。
0: 还有男朋友？
1: 还带气儿呢，我也不知道什么酒，好像度数还他妈挺高的。哦
0: 啊，
1: 难过。
0: 我就是有点担心壮壮这个年轻人，
1: 太黄了，
0: 千万不要走上一些职业选手操粉的道路。
1: 这个灯光。它这个灯光是黄的，然后我还因为这个事我去买了那种白色的那个节能灯，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哎，你们有没有学电学的水友啊？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把这个灯泡插在这个灯光上之后，白色的那种节能灯，
0: 因为就是一般来说很多人控制不住的，就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女主播都能控制住自己，但是男主播遇到那种扑上来的女粉丝，有些就情不自禁了，是吧？
1: 啊、
0: 但是我还是相信壮壮的。
1: 不会的，我们施家有一个家谱，真的，施家家谱第一章不许操粉，这是我姐亲自下立的家谱。
0: 啊、
1: 然后施家家谱最后一章，我给你拿过来。
0: 哎，壮壮都有自己的主题 T 恤啊！啊，还有这种东西？写啥？事已至此。我居然认出来了。
1: 施家家谱的这个盖章，事已至此。所以有人说我们施家家谱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是冲突的，就是事已至此，不得。哈哈哈哈
0: 哈哈！我感觉壮壮有点
1: 真的有十家家谱，你们难道还以为我一直在吹吗？真的有十家家谱的。
0: 就是喜欢小舅子的，现在可以套路一下他了。
1: 但是
0: 他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半迷糊的状态了。
1: 写的是只针对壮壮。
0: 哎，没抢到宝箱，
1: 这就很尴尬了。这好像这就是我的祖训一样。
0: 壮壮，生日快乐！
1: 算了，不念了。念出来，你们岂不是感觉我靠，这主播活的不是人呢、啊，好惨呢、啊，
0: 我
1: 就很难受了。谢谢发姐，谢谢发姐。
0: 哎，他每次说话就
1: 谢谢发姐的祝福，
0: 谢谢发姐，谢谢发姐。平时就说啊，这是，客气，我先走了。
1: 表面家谱什么？你们嘴上一直说自己是表面粉丝，然后我拿出什么东西？表面茶杯。
0: 不是酒杯吗？
1: 还有个表面家谱，难道刚才我也过的是表面生日吗？啊？
0: 我觉得就是壮壮跟那个六六比较互补，六六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沉静，就是很稳重、很安静的感觉。壮壮就比较热闹，说话呀什么的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一动一静是吧？静若处子，动若癫痫，说的他们就是这对姐弟了。在30号那天晚上，我说请房管门吃个饭啊，我就定在了马可波罗酒店的中餐厅，因为想都是最后一天了，大家也累了，就不往外跑了，而且大家吃小龙虾也吃得快吐了， 所以就定在那个酒店楼下的中餐厅。我没想到当时吃了一半，哎呀，吃了三分之二吧，那服务员赶我们走，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但是在酒店订了个包房，但是到了九点半他说要打烊了。我说我们再吃会儿呗，对吧，这也很正常嘛。因为他说那个餐馆都会给客人宽容一下。结果他又跟我们说什么要杀虫。那个服务员说这个酒店整个要杀虫，这个整个餐馆都要杀虫，外面请来的那个杀虫公司说你们不能在这里待了。我说这有点莫名其妙，明明之前也没有通知，怎么突然就要赶我们走。他说我这不是给你们商量来了吗？我说你这个商量是什么商量？他说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十分钟之内能不能离开我们餐馆。但是听得就很不开心。这个服务员也是素质有点让人不满意。但是我们就说，哎，你这不是赶人吗？十分钟之内就要人走，这是商量的态度吗？对吧？你起码就说今天有什么活动，起码就是在吃饭之前就跟我们说，我们就不会订这个酒店了呀，对不对？后来我们说了他几句，他走了，对吧？还气鼓鼓的说，那你们欺负我那种。我们又吃了一会儿，主要是当时账都结了，是吗？他们就来赶人，感觉有点不舒服，而且口气特别霸道，说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是吧，请你们离开。但是不是我这种语气，他说我们马上要杀虫了，就说麻烦你们快一些。我们就说快一些是多少？他十分钟之内离开吧，是吧？但我就听了就让人很炸。我靠，五星级酒店呢，就是那个可口可乐卖28块钱一厅的五星级酒店的包房，居然要求我们十分钟之内离开他们餐馆，感觉就像沙县也不是这个态度啊，对吧？很气。当时那一顿是那个斗鱼请的，我请的那顿是小龙虾嘛，斗鱼那顿请了，燕燕给的钱，他说最后拿去报销，他说房管这几天真是辛苦了。因为我们很多房管在嘉年华期间担任了就是很多超管的工作。超管表扬说6733房管训练有素，然后就是感觉像一个专业的团队一样，又维持秩序，又发放礼品，特别有素质。也就是说请大家吃个饭什么的。然后没想到吃着吃着就被服务员要赶走，当时大家还就挺不满意的嘛，然后看上去比较就温文尔雅的技师同学还发脾气，说了几句什么来着，反正口气比较臭，把我吓一跳。我说哎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好吓人。说什么你给我回去还是什么，具体的不记得了，我被吓坏了。然后那个服务员落荒而逃，然后我们也吓得不敢说话，默默的把吃完了。其实我们当时也是有点生气，觉得这个服务员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是吧？不把那个顾客当上，也不说当上帝了是吗，就不把顾客当人了，就感觉就赶人走。我们都有点不高兴，但是其实就是表现的比较直接。没想到谢谢老板奶的飞机。后来他们九点半赶我们走嘛，我们就磨磨蹭蹭，也不是磨磨蹭蹭，就按部就班的吃到了10点左右。出去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餐厅很没有素质，是吗？他们把全部的灯都关了，然后我们还是开着那个手机的那个闪光灯，就那个手机屏幕不是有个那个类似手电筒的东西吗？我们开着那个才摸索着走出这个餐馆，觉得哎，印象很差，而且空气中完全没有杀虫的味道。那个服务员就是为了早点下班骗我们，哎，令人唏嘘。实名举报一下。也明天高考，求通话真的是。
2: 谢谢老板。
0: 嗯，怎么了？我就是反映一个服务员的问题呀，这很正常吧？我经常吐槽的呀。我在上海不是经常被出租车师傅拒载吗？上回坐个滴滴是吧？趁我睡着了，那个师傅震惊，竟然绕了路，50块钱的打的费给我绕到了90几块钱。嗨，每个地方都会有那种不太。就素质相对比较低的一群人，也会遇到这种事情，这很正常嘛。我就不信哪个城市从来没有这种事儿啊！对啊，上回就是我去一个地方，然后睡着了嘛，路上，结果不知道坐了多久。下车之后发现结账贵了一倍，我不是地域黑啊，就是吐槽一下酒店啊。那酒店那个也不是酒店本身嘛，就那服务员太差劲了。武汉的同学应该跟我一起吐槽才对。我靠，服务员还狗眼看人低，天哪！知道我们在做的房管。市值多少亿吗？是吧？就说罗卜记一个人，4合院就值好几千亿了，是吧？哼，嗨，信不信分分钟把你们酒店关掉？根本不知道他得罪了谁。
2: 谢谢8679办的卡。
0: 天哪，不知道现在马可波罗酒店还在吗？是吧？

已经破产了。不过那几天马可波罗酒店是很忙，每天楼下那个大堂都有很多那种主播在那里播，拿这个自拍杆的是主播，然后拿着手机的一般是观众，在那里等等那个某些主播回酒店啊，上去合个影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喝醉了的观众在那里大喊。我记得第一次我见了一个观众两次，都是在酒店楼下大堂遇到了。第一次他就很规矩很紧张，就是很有礼貌说发姐怎么怎么样的，合个影嘛，签个名啊什么，我说好啊谢谢你。第二次好像喝多了，就那种就很狂野那边，发姐我爱你，哎，觉得很吓人。大家没事少喝酒啊，喝酒误事。但是就很怕就是引来那个酒店的安保人员。谢谢吴晨旭的分享，也坚挺的戏份，最佳损友。那天不止那个水友喝多了，我看到熊老师也喝多了。熊老师当时你看他那个体型就是知道他是美食区的那个一个主播，不光是律师，他去参加美食区的聚会，好像是囧哥也有呢，我忘了，就他喝了点酒。熊老师就是一个酒量很差的人，随便喝了点，脸红红的，就白里透红嘛，红里透着黑那种感觉，然后说话就很浪呢，哎呀发发呀那种。但是很担心他，说我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律师是吗，心中不是有无数个价值好几万亿的秘密，你这么喝多了酒量这么差怎么得了，是吗？感觉很危险。然后他还把那个因为有点热嘛，把那个扣子解到这里来，是吗？然后这样发发呀。我没醉。现在我最后说一下关于高考的话题吧。孩子们呐，高考还是很重要的。我前阵子收到一封邮件，当时给标了红旗，后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能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面了。但是他说他是在某个技校还是中专读书，后来去找工作，但是由于身高不够，很多工作不要他。他很后悔，说当初要是好好读书就好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的学历不是很高，其实你能选择的工作岗位啊，对你的体型要求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你当服务员、搬砖，或者是这些当迎宾、当前台，都是对你形象有要求的。但如果你是走那个技术项的话，比如说当程序员是吧，当什么当那个什么设计师，就无所谓了，不管你多胖多矮都可以。人丑还是要多读书啊，就说一下这个真理。我发现最近瘦了点，这个裤子往下面掉，我需要买皮带了。你看一下，旁边可以，太松了。哎、谢谢不能消化的消化品的高低之区。嗯哼哼。休息几分钟，不是马还大了，这真的是瘦了吗？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你看，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可以，可以，可以，非常的宽松。感觉最近要又可以买新衣服了。今天带大家来吐槽一部，据说开发了8年，整整8年。然后美术呢有9分，但是剧情啊、游戏性啊、故事性顶多给5分的那个游戏，Steam 上面卖港币175.99块，好贵哦！这是个恐怖游戏哦，害怕的同学不要看了。这个美术我给个9分吧，目前看的。一个真正的游戏玩家就是看到一个门不走。要走旁门左道，万一这个尽头有什么宝箱呢？有时候觉得手游和那个页游的引导实在是太他妈的傻逼了，但是完全没有引导，傻逼的就变成我。这什么呀？这婴儿摇篮吗？还是马桶啊？就它原本是什么？感觉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虫族滤镜。星际马桶像不像那个就是超市门口的那种摇摇虎、摇摇车、摇摇乐？就塞一块钱，让你的小朋友在上面可以听完一首、摇完一首歌的那种东西，只是说它变成了恐怖版。异形这个片子里就很确实，抄袭《罗马假日》是吧？哎，我开了！哎，等一下，怎么关住了？等等等等。

0: 那种骨头的话，你就觉得这一幕很好理解了。被我说饿了，哼，你 booky 了吧，是吧？看到这种恶心的画面，哦，这个是"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哎呀，为什么喜欢念诗？牙医附近有电梯，还他妈押韵呢。This is subway。喜欢赛百味的同学们有福了，异形酷吗？异形酷，可是我们他妈的不是异形啊，我们是被异形
1: 哎，
0: 的生物，好吧？
1: 哎，
0: 就无了，异形是酷。好了，我去接一下我的 buddy 啊。哦，在这儿，他在这儿，有点像那个广式早茶喝的那种茶点啊，那个汤匙。所以这是摇篮啊，还真是毛蛋啊！我感觉你早产了半年。我好不容易救你出来，你可千万别撑住啊！想法挺好的，没有办法落地。投资人等了8年，我妈都等不了我这么久。我妈说：“你等多在家里待1个月啊，给我出去找工作。”这一幕虽然很震撼，但是就有点像考研网站那种反复播放的 GIF 或者是动画一样，东西做的挺好的，但内容的丰富性差了。啊，放反了吗？没有啊。这人还活着吗？就开个背，精油嘛。你还好吗？反应有点慢，确实是早产儿，就跟那个小鸭子、小鸡仔似的，看到你就跟着你。走得太慢了吧？我能抱着它走吗？你说没吃饭吗？走这么慢，哈哈，不好意思，它就是饭，没被吃掉，所以走得有点慢。制作组为什么不能让它走快一点？我跟你说为，哎。为什么啊？因为制作组没内容啊！站起来！哎，手指没伸完，哎，他每一次摔倒都要抱抱，是吧？开门了，安琪拉的大门终于打开了。老实说，谢谢你的帮忙，但是你的声音实在是太恶心了，我不能再待在旁边了。到达了 next level，这里好多人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哎呀，操，漏点了！你说这恐怖游戏，我还要担心这个，真的是 AI 应该检测不出来吧？只有我这种这超级人工智能才能够，不是因为恐怖，是因为色情。对不起，鉴皇组呢？鉴皇组呢？怎么没有人提醒我呀？鉴皇组，我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薄如蝉翼了哟！哎呦，属实有点幼稚了啊！这是筋膜枪啊，异形那个舌头一样。
1: 哎，
0: 无限使用，但是他那里威力很高，我这里威力很差那种。谁打我？我不够长吗？我感觉我要死了。我真死了！垃圾游戏，气死我了！耶，炸了！我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以为要开门呢，结果我炸了！哎呀呀呀！什么组织液？哎呀呀呀呀！

家人们快醒醒，有剧情啊。你玩多久的华容道才能看到一点剧情啊？动画，哎呀呀呀，我又重生了。家人们快醒醒，我不只是重生，我简直就是重生。这有点像很多家人们在12点之后的状态。那个，不行了，明天要上班。这是期待吧？我吼！呀，这么长的吗？呀！这什么人类乱葬岗啊！哎呀！哎，好想问楼下的保安说5楼的 KTV 应该怎么走吧？经常我到了一个商场，我就不要去楼上的饭馆，我不知道怎么走。这场景设计很棒，但是没有内容支撑啊，就好像一个绝美的女人，她不会讲话。夜深人静，讲点少儿不宜的。那条游龙戏凤是什么东西？Long tail， 这是一种求偶信号吗？我感觉它中间会喷出来，像那个花一样。你看中间那个，它不是有开口吗？就会裂出了那种食人花一样，喷我。这就是喷子的具象。老实说 ，In my humble opinion， 同样的关卡设计两遍，属实有点儿黔驴技穷。黔驴技穷，驴，我跟你说，驴得水哈，驴就可以叫驴，这是我们的方言读法。如果你觉得我读的不对，你就是地狱骑士。这个游戏是华丽的外表，空虚的灵魂，那不就是花瓶吗？你们最喜欢了，没有观点的女人，长得又好看。耶！哎呀，这就是我村，我回去村里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今天就要和他见面了，我好紧张啊！他说他在路上等我，穿着红色的衣服，声音很低沉，气泡音，冲呀！对我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他的两只手抱住了我。哇，我又拿到了我的筋膜枪，确实还是上辈子的手感。什么莲蓬头啊？耶，我两个要死了耶！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什么葡萄胎呀、啊！我靠！你说现在游戏的那个背景有了，场景有了，就差一本好的剧情和战斗系统，对吧？它没有一个 storyline，没有个故事线，不如花10万美元在全球招募一下各个那个网文作家，或者说各个游戏爱好者，到时候投票最高的那个就用来制作。现在都是现成的嘛，对不对？啊，到时候如果做出来一坨屎的话，就说你们投的啊，你们自己选的啊，那种。哎，你怎么，你哪里出现的？腐来，练练手，热身，打不动作，不用上手。这里有个，这个有个 F 信号吗？谢谢阿萨姆奶茶的优先啊。

我是会吹口哨，但是我不会吹那个，我不会吹，不会吹那个有带曲调的口哨，我只会吹。你们会觉得有反应吗？想上厕所吗？但我不会吹那种带音调的，叫流氓少女。我只会吹，今天选项地的游侠，哎呀，迷路了。这不是就是经常，等一下，这个地方好像来过，我是不是走反了？这不是我，谢谢这个旅人和那个旅人的飞机。主播有点那个路盲，大家见谅。看看我的装备。

看看我儿子，百发百中之福。现在我们俩都是那个亲子装，都是金色的了。亏。

0: 迷路了，这里特别容易迷路。这游戏叫做战神四。我好像找到了花生。There you go。凭我灵敏的嗅觉。
1: It's working.
0: Of course it's working, but 现在怎么说呢？要把什么东西冻住吗？放手会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哎，等一下，是要把什么夹上去吧？动作游戏里面都会带一点解谜。对，抓娃娃机出现了，要夹什么呢？想想。
1: If we could just ride up with the claw somehow, we'd be to the top in no time.
0: 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冻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夹儿子，就夹车，怎么夹儿子呢？夹娃娃不是说，虽然儿子就是娃娃，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这个东西，过来吧。是这个车吧？

谢谢脂肪君的5个飞机。哎呦，老子以为是灭霸的手套呢。哇，我也想走这个，为什么呀？呦呦呦！喷一下到底会不会死啊？谢谢脂肪君的5个飞机，到底会不会死啊？其实我只要爬。 只要爬着走就完了，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不会死，还行。不死就好说。这怎么？ 把头挖吃了，可是他了。哎，我的，稍等啊、哦。 哎，我加血去哪儿了？

不是事儿。护身符，稍等，这个还是这个好。没有加血武器，不舒服。看看怎么走啊？哦，有怪呢。So simple.

我是要在这儿轮这个东西吧，但是这个轮了之后怎么办呢？轮了之后它会停止吗？先砍那个，把箱子出出气啊！

这么简单？还会再出现吗？不会了，游戏对我来说是不是太简单了？以我的那个技术水平，应该玩《战神4 Plus》，对不对？还跟我相比呢？坏了！哇，这么牛！ 很多厂商和大V不也肯定了我的游戏技术吗？年年获奖好吗？如果你觉得我打得不好，你需要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合群呢？好了，不说了，你自己体会吧。 我就跟当初玩RPG 一样，见到箱子就砍，以前就是见到抽屉就翻，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侠还是小偷，真的，以前就这样。哎，这个我满了，吃了好不划算。

0: 那我应该用左边还是右边嘞？男左女右，先看左边吧。谁的？我会死吗？些漂亮的飞机。
1: To the summit. How far do you think we'll be able to see? The lake? The world serpent? Our house?
0: Shut up.
2: We will see when we get there. Until then, eyes open.
0: 你知道吗？这我作为一个文盲，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
2: Whoa. Atreus.
0: 就不管我儿子问什么，就像一个那个，就像那种高僧回答一样。我不知道。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活在当下，请就是说不要管以后的事情，你觉不觉得？甚至觉得不用我出手，我还是出一下手吧。不用白不用啊，啊没了，叶问一 see ya。还有，这么多，
2: How was that for fun?
1: I get it. I should worry more. Is this where we get off?
2: No, we are stuck.
0: Choose some hope. 现在，我觉得这个游戏难度就很让人。
1: I think part of the lift is stuck in that wall.
0: 让人。
1: Can you get it free?
0: 纠结，像我这种，就很想说，啊，要不然去玩最高难度吧。啊，不对，我现在玩的就是最高难度，就是要不然玩最高难度 Plus 吧。但是呢，就看了壮壮的惨状，我还是又还是控制住了我自己。一些波波仔续飞的骑士。
1: Oh boy.
2: Yes, I'll be ready.
0: 就想起那个什么，当年壮壮死的好惨啊。我儿子也太强了吧，真是青出于蓝猛于虎。明明你就在边，你要换，你要炫一圈的。我能把他撞下去吗？应该不行。把火球弹到他身上了，你这么强，哎呦！这个不用开盘吧？出神后，我火了！来吧。这是金刚吗？ 让我想起魔兽的一个任务，就是魔兽在哪个地方有个这么一个任务，就驾驶巨人。对对，你们又知道我在说啥啦？戈隆，哇，你们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这帮老年人，哼。Moving 就 moving 嘛，怎么？看怎么 move 呢？Like a moonlight shadow。对，控制巨人打天灾。那个任务是在什么地方来着？我忘记那个地方的地名了。那个地方的所有任务还没做完。我曾经想过要把魔兽世界所有任务都做完，成为一个大博学者。这个矿井也太深了。楚达克。
2: For now, but we will have much to do. You were right earlier on the boat after cutting down the last tree. You said it felt like something had changed.
0: 那是联盟的任务还是联盟部落都可以做的任务呀？
2: But it will be again, and we must continue your training.
0: 做完所有任务也可能就一，可能就需要半年吧，还行。博学者成就我其实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现在没有时间去做那个。
1: We're almost at the summit. Nothing's gonna stop us.
2: Don't move, little boy, but stay behind me.
1: Yes, sir.
2: Ready yourself.
0: 哎呦，哦，牛皮。哟，小九，我靠！这个防不住吗？

0: 这个应该很好打吧？这有屁儿啊！哎呦，长得好恶心啊！哎呦！哎呀！李海贵，这个，失敬失敬。
1: 哎呦！

打哪儿啊？就这么砍？哎，走，再过来砍一下。哎，骑龙，龙骑，哈哈，叫我什么名字好呢？想起了好几个名字都不太适合说出来。哇，呀！砍他的牙齿！呀，帮你拔牙！哎呀，小裴，只想拔牙的小虫，哇！哎呦，哎呦！他不是这个法子。Help me！ 哎 ，Sting！ 这是怎么打呀？我靠！等一下，哎，等一下，又要进嘴巴吗？

0: 这个钻嘴里啊，必须要拔牙吗？
1: 我都知道了，你才出。哎，糟糕，没有那个到。冲冲！
0: 哎呀，没拿到。这站的太近了。哎，可以！倒下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这样？ 没降血啊！我应该布一下大桶爆弹机。这哪？哦，这儿是不是这儿？我这儿。算了，我来了。

反向跑毒。哦，他现在不那个了。有点点，这个是可以扔的吧？那是。

0: 好了。
1: 哎呦，有声。
0: 失敬失敬。再充个电。

哎，你怎么不炸呢？阿克拉霍拉卡，可能是没练对。哎，我来了，我来了，是这儿吧？我感觉自己像他的痒痒挠，反向跑。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找那个了。哎呀，有点疼啊。热血，别慌。别慌，别慌，小哥。挂了。虽远必报。哎呀，又困啦。我来了。回挠哪儿？还是这儿是吧？走了？
1: 哎呦！
0: 哼！啊，想打我儿子？你真是找错对象了！你打我还有可能赢是吧？啊、哎呀，真是的。Mess with the wrong guy.
1: I do not care. Be ready.
0: 这不失了智吗？哎呦！

哎呦呦呦呦呦，好凶哦！哎呦呦呦呦呦呦！

OK，真方便呢，真的记得吗？你不会是在忽悠我吧？哎呦，何老师一下！这个人要打上面那个吗？这什么情况？喊你？要切换属性吗？OK。用这个剑能杀？这是个天才。

不吃虎头啊？那吃不吃芥末？儿子牛逼！发出了陈圆圆的声音。简单的我爱你，却老不信的飞机。啥意思？哟！哎呦！哎呦！

0: 掉。
1: 嘿，有一个血，人头留给俄制，哪一是花人？谁是他花人？
2: I do not know.
1: 哎呀，不会是又要我炸罐子了吧？我宁可多打几个敌人。红光是防不住。你说的太对了。听上去有怪物的声音。随便砸一个。
3: Oh, I know.
1: 射他。你射。哎，这射了会炸吗？再射。咦，谢千斤顶的飞机，谢冠之的飞机。有吗？这不是，难道不是这样，然后再投向这样，然后再让它炸掉吗？就是我的就是 my plan 就很 simple 啊，怎么不炸呢？哦，换剑，换剑，哎呀，我就说我的计划是完美的。谢谢无名英雄的超级火箭，谢谢刀仔，我就说我的计划不可能出错。There it is。谢谢无名英雄，扔这儿吧。

来的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Where did I come from？被我发现，还要在哪儿？谢谢无名英雄，谢可可粉加鸡蛋的飞机。再找两个，找两个，还好不用在同一时间把它全部干掉，幸好幸好。这时候，不然就有话说。哎，峰哥萌萌哒的飞机。哎，渣哥有没有女朋友啊？应该有吧？还是已经分了？又找了吗？关心一下同事。去吧。牛逼！快吗？ How was that? I see a movement. 小可是谁？也无名英雄。等一下。我要去拿那个东西，稍等哦。哈，我发现你了。One more。什么声音？

0: 读书认字环节。
1: Boy, over here.
2: Sir. Hold on.
3: Blah, blah, blah,
2: Let me read
3: blah,
2: this.
0: Too long, don't read. 华尔神族，华纳神族的纳瑟斯在此岛下被索尔之子曼尼与摩迪所杀。巨人见证这场神族大战的残酷结果早已预见。阿萨神族、华纳神族都无法得胜，但在他们终于愿意放下赌气之后，还剩下什么？巨人想要和平，难怪他们那么喜欢提了。文盲就文盲呗，你知道阻止我进步、阻挡我识字的是谁吗？就是我儿子。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就会八国语言了。他太厉害了，导致我就是懒惰，失去了进取心。写望远镜的两个飞机，是的，就是他。还有一个在哪儿啊？不会要倒回来射那个吧？拿那个。
4: Not long now, Mom.
0: 我想我有个宝箱没拿，我心欠欠的。你们懂心欠欠吧？就在这儿。Let me check check. 这个19。下去。桥上面，我可谢谢毕加索的两个飞机，谢谢毕老师。
1: Follow me, Atreus.
0: 哎，等一下。钱，我要钱。

OK。这个游戏好像没有宝箱、啊，没有宝箱怪，正想说，我靠，这是。我说这是黑魂和血缘才有的东西。大意了。来老子一套！哎、啊，有怪来了吗？这声音，血都满了，难受。跳下去我不会死。来了，小美人儿。阿伯。收集到三颗，我的血条已经蹭蹭蹭的变长了。走吧，这怎么这么黑呀、啊？腐来。

0: 哇，好冷。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怪我，我们会直接会被冻死，对不对 ？Are we?
1: Your quiver.
2: Strap broke when we fought the dragon. It's all right. I can hold it.
1: Stop.
0: 爸爸来给你系鞋带，系鞋带。是啊，柔情的一面。
1: Broken quiver will slow your draw. Pain we endure. Faulty weaponry we do not. This will do for now. Good.
0: 这好像那个什么笋来着，就是经常吃牛排的时候会附一个那个东西啊。
1: Go.
0: 这西餐的时候，西餐的时候叫芦笋吗？还叫什么
1: ？Mind your footing.
0: 是不是叫那个？经常会有三根这么附在旁边。蘸点那个黑芝麻酱，好吧，黑胡椒酱就吃了。是叫芦笋，对对对，好像哦。补一下，不舒服自己。呀，儿子要冻死了，没事儿。这是一个训练。Just a test。也栀子花香的超大玩星，我这几天长了好多痘，重获青春。牛排配黑胡椒酱啦，什么芝麻酱我说错了，芝麻酱是麻酱，芝麻酱是那个北方人喜欢的，麻酱是南方人喜欢的。又是血，我不需要血。这些渣渣飞的一个飞机，交给儿子不宠。

0: 的左手边，一只手就能打开的箱子，里面还有东西。这相比相真的是差距太大了。自己玩，那肯定就不叫玩了呀。自从有了直播之后，我跟你说，不管是观众和主播的心态都变了。
1: Yes, the woods with the blood red leaves, south of the lake. I know just where to go.
0: 我们跳下去就到了。
1: Hope she made it back from Alfheim and can bring Mimir back. He seemed nice before you cut off his head.
0: 就是很多时候，你玩一个游戏，没有人在旁边围观的话，就觉得会很无聊。有时候那些我的主播啊，或者说观众啊，会想啊，哪怕有个人来骂我也好，我刚刚死了呀，怎么没有人骂我？哦，中国结，这联通的植入广告，神秘通道。可惜，我是电信的。这是什么地方？二手灵魂。

诶，必须要这么走了吗？我以为，所以这就是路的尽头了吗？两个矮子在这儿吗？是要去这儿是吧？是不是这儿有手的地方？诶，为什么这里有个锁呀？就这儿是吧？没问题吧？Go。女巫家。哎，怎么没反应？

就像发发就是零零，就是长泽雅美，就是圆圆，是这样吗？陈发发就是陈圆圆。就美美，小美也是我呀，怎么大家都以为是说的，经常有人叫我小美，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我是那个守望先锋里面的美，不是，就是长泽雅美那个小美。破案了吧，我知道这个问题困扰你们很久。对了，我想招个小助理，你们觉得招男生好还是女生好？我想招个男孩子，又怕他对我有想法，是吧？但是招个女孩子，女孩子又怕他吃不了苦，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比较玻璃心嘛，还要你去照顾她一样，就小公举那种，就比较担心。而且我想招一个，我倒是不在乎。就是可以多出点钱，但是我想招一个那种就名校毕业的，是不是不太好？因为名校毕业的一般就想进500强，是吗？毕竟我才还没上市。哎，你们别说了，我不会找你们的，找观众还了得？哼，那不得炸了？天天是吧，天天跟在我旁边参加个节目，他在后面疯狂偷拍，然后发贴吧说：“哎呀，好兴奋呐！今天发姐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负责帮你们拍自己人视角了，不用谢，大家好。”肯定不能招观众啦，那还了得呀？还有说：“哎呀，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丝袜套图是吧？”哎，不，这话有点怪。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美图，加微信转账200可得，很可怕的那种。发姐你好，作为你的老年粉丝，11月奔三十，刚奔三十的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们大概交往了半年不到，一开始是挺和谐的，不过最近遇到点问题，我想听下发姐的意见。我女朋友之前一直在玩一款叫做《剑侠情缘3》的网络游戏，以防发姐不知道，说的仔细点。我最近才知道她在这个游戏里有一个所谓的情缘。我问了她一下，她回答我说，那个男 A 在我们谈恋爱之前已经在情缘了，而且他们约定了只情缘不奔现的规矩，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游戏里他们俩是所谓的老公老婆关系。他觉得只是没人陪他玩游戏找个伴儿，而且从来没见过面，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有点介意，于是就尝试了让他换游戏玩，他拒绝了。我说不如我陪你玩吧，他也拒绝了。然后我说能不能不要和这个人一起玩游戏，他也拒绝了，还骂我直男癌。我有点气，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吵了几次。他还说，你可以看那些网络女主播，为什么我不能和男生一起玩游戏？他有次偶尔看到我在看发姐直播，虽然嘴上没怎么说，但是我感觉他有点介意。最近关系有点冷淡，还被他妈妈察觉了，于是找我谈了心，说是从小娇惯了，希望我能让让他。但是这事我感觉我不太能忍。发姐能提点建议吗？谢谢。最近喜瑞斯上的新品感觉很实用啊，希望以后还能多上这种又实用又漂亮的价廉物美的东西啊，谢谢。人家都结婚了啊，不，哎，没结婚，女朋友看错了。

关于这个剑侠情缘三这个游戏啊，居然还在运行吗？我以为是一款很老的游戏，已经关服了。剑三好像当年挺火的，现在还有人玩啊？感觉是我就小学的时候很火的游戏了，没想到现在还在运营。谢谢记忆中的好少年。我是觉得游戏里跟男生玩、跟异性玩是没关系的，是吗？我也经常跟房管一起玩游戏，或者跟那种不知名的水友一起玩游戏。那大家都很菜，穷帮穷，富帮富的。但是，我觉得在游戏里就。老公老婆不太好吧？就是大家一起玩游戏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有个这种所谓的名分吗？为什么呢？就像有时候，有些那种，嫉妒心比较强、占有欲比较强的女孩子，看见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孩。打那个打下路是吧？撸啊撸的那个下路的时候都不开心，说你为什么和他双排？这位女朋友在游戏里都跟人家结婚了，我觉得有点过了吧。结婚系统加战力啊！不懂游戏为什么要有这种系统？这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为了加强你们的 YY 吗？让你们在虚拟的现实，是吧？虚拟的游戏世界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可能是女孩子的玩家。首先，我觉得这位观众呢，应该先确定一下。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你是吧，可以采取一些比较不太上台面的手段，是吧？比方说，看看他们除了游戏之外有没有其他联系，比方说有没有在那个QQ 上啊、微信上天天也老公老婆的叫啊，什么，还说些什么。啊，有的没的啊，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如果他们真的就是一起上线打游戏，离开了这个游戏什么都不是的话，我觉得也情有可原。你们知道吧？就是有很多游戏结婚系统是要加很多 buff 的，很多在游戏里也找不到女朋友的，男孩子呢，就会两个男孩子一起结婚。所以他们肯定也是纯洁的嘛，但也可能不是。就说男玩家为了一点 buff，为了一点游戏里的福利，可以做很多让步的。可能这个男的并不是真的喜欢你的女朋友，就是想要点 buff。哦，你们敢说，你们没动过那种念头？以前很多游戏都有结婚系统吗？难道每对新婚夫妇都是一男一女吗？怕是不见得吧？啊？你们扪心自问，难道没有两个寂寞的啊？男孩子说，要不咱们俩凑合过吧？有50%的 buff 呢。还有最可怜的就是自己见一个小孩跟自己结婚的，那个比两个基佬结婚更惨，好吗？还有人说自己见小号啊，靠，要不要这样？活塞地克呀！谢谢黑色禁药07，
自己建小号是捉一铲的，捉一铲的，不要拿出来说还觉得自己很机智，这是捉一铲的。就是男人女人都找不到。好了，这我们回到这封邮件啊。第一，要确定你女朋友跟这个游戏里的老公除了在游戏里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联系，会不会他们啊已经见过面了呀，是吧？或者说就天天在微信里暧昧呀之类的。如果是这样的，我劝你希望啊就早分早好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个男水友的照片，就说这个男游戏玩家的长相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吧？如果他长得就是你女朋友出轨的几率会大大降低，他可能真的只是想在游戏里有人帮他打装备。我以前有个朋友啊，他就是也是在网上跟一些男性朋友就是交流比较多，然后她当时的男朋友就很吃醋，觉得哎呀，虽然他们没聊什么，但是就不开心嘛。后来那个我朋友的男朋友发现他女朋友聊的男网友就长得很真实，就是普遍男网友的长相，他觉得哎没什么，聊就聊呗，聊吧聊吧，没事儿，老婆我相信你，我选择相信你。我觉得我说的非常的符合情理啊，也头上长草的赞美。

还有就是说，他觉得你看网络女主播跟在游戏里和人结婚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有点不讲道理了，是吗？特别是你看我直播，我这么纯洁的正经的直播，怎么会和游戏里结婚一样呢？我有叫过你们老公吗？是吧？我们这个直播间也就罗叔叔喜欢叫老公，其他人都没有。我们都很纯洁的，而且是一对多，不是像他们那种一对一的那种很暧昧的关系。我就看直播没毛病，游戏里结婚要不得。如果你要陪他玩，他都拒绝了，我觉得多半是有问题的，真的。一般来说，像我们女孩子啊，有时候喜欢玩一个游戏，但是男朋友不喜欢，没人陪你玩，你才在里面啊，跟别的玩家就是熟悉一点。如果男朋友肯陪你玩，都巴心不得的，是吧？就巴不得说，哎，帮我打装备吧，哎呀，帮我把这个每日任务做了，是吗？都开心得要死。你主动告诉他我想跟你一起玩，他还拒绝的话，这有毛病，有问题。就好像我们平时上班，下了班总想有人接，是吧？比方说今天下着大雨啊，天特别冷啊，还刮风啊，是吧？他在公司里加班，然后你说老婆，我来接你吧，我新租了一辆玛莎拉蒂，我来接你好不好？今天天气这么恶劣，一般女孩子都会推辞几下，说：“哎呀，老公，太客气了，是吧？”但是都会接受的，而且会很开心，是吧？如果你老婆死也不要你接她，我觉得就是有问题。哎个屁！我现在好迷茫。我有过一段婚姻，前夫出轨，有了孩子。我考虑再三，签了离婚协议，自己带着孩子生活。我见过卢本伟，我觉得长得还可以，真的，没有你们说的太过分。一年前我认识了现在的男友，我们是异地恋。他谈吐幽默风趣，同情我的遭遇和处境。慢慢了解后，他来到我们这里看我，我也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认识。正常交往就这么开始了。哎，真的是哦。上一封是征友的，这一封就来个女水友。助理还是挺会啊搭配的。干活不累呀、啊。他教我做生意，给我精神上的依靠。虽然他比我小几岁，但是思想成熟，我也很欣赏他。期间我们也发生了男女朋友该做的事。6一的时候我怀孕了，对于这个小生命我很欣喜。他考虑几天后要求我留掉宝宝。并且从外地过来陪我到医院做了手术，我身心的痛楚不言而喻。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心理上有道坎儿，自己越不过去。十一的时候，他父母和朋友介于到我们感情中，举出种种我们不合适的条件，他就变得不再关心我，并且和其他女生暧昧。经常半夜出去吃喝，我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说一句有事就挂断。后来干脆就微信朋友圈公开和别人调情，我跟他理论，他不耐烦，动辄一句"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一年以来，我在感情上对他一心一意，资金上他有困难就借给他，抱着结婚的目的和他在交往。现在打电话就是不耐烦，
微信哼哼哈哈回一句敷衍我，我很伤心。一个多月了，精神颓废，工作不想做，饭不想吃，觉也睡不着，发姐我该怎么办？就这样放手，我心里不甘。可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哎呀，你看她刚才说之前有一段婚姻，前夫出轨有了孩子，离了婚，然后认识了现在男朋友，现在男朋友教她做生意，给她精神上的依靠，精神上的依靠就是说她给你精神上的依靠，你给她物质上的支持吗？是吧，资金上他有困难就借给他。哎呀，我担心人家图你的钱啊，你看他教你做生意是不是要，就是说什么他有一个点子想做成什么事情要你出钱那种啊。因为你前一段婚姻不是前夫出轨才离婚的吗？我觉得可能你就是分了一些财产，被人有点利用了。

其实这个女孩子从头到尾也能看出来，自己跟这个男朋友已经过不下去了。她主要就在于心里不甘吧。肯定是过不下去了，是吧？那男的就算能过下去，我们也不能。就要劝他不要过下去了。

很多女孩子报复男友的方法，也不是报复嘛，就是，不甘心想要争口气的方法，就是自己变得更漂亮，找到更好的男朋友，气死他，是吧？比方说，坐在那个劳斯莱斯的副驾驶，正好在那个斑马线遇到了骑着自行车的他。啊，你摇下车窗说：“哎，需要帮忙吗？”然后他说：“他说你好啊。”然后你说：“哎呀，发动机声音太大，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还能出口气，就是。我上回看一条私信说，发姐，你看10封邮件，9封邮件都说要不揍了他吧，我觉得你这样太暴力了，很不好，教坏小朋友。为什么你给出的解决方法都是揍人呢？我觉得这侧面证明了我真的是一个良民、良家妇女、良家少女、好公民。我能想到的就是用手解决，啪啪啪打人家几耳光。啊，我也不知道什么甩棍呐、双截棍呐、大砍刀啊，啊都没有。我就想，哎呀，揍他一顿出口气。就我觉得，如果感情上你。

已经能够释然了，你还是想出口气的话，我建议你向那个熊老师请教。熊老师了解很多方式、手段，就又能恶心人，又不会被人告。我这边都是能出气，但是也会坐牢的一些方法，可能不太适合你。熊老师那边，唉，见得多了是吧？什么焊门呐、泼粪呐、堵什么钥匙孔啊，什么，太多了。啊，熊老师在呀、啊？小熊怎么在呢？不可能吧？熊老师，你不然说一下，感情上受了欺负，应该怎么报复前男友才不会进班房啊？才不会进去？图强？熊老师一天到晚不好好直播，偷看女主播，焊铁门、泼粪，长期饮食中添加雌激素。谢谢啦啦啦，和他爸结婚，啊？哎，熊老师，你果然是啊，很有经验呐、啊！我操。还是挺有用的。我有个朋友是吗？交往了一个就是年纪比她小的男朋友是吧？然后就是说，她的男朋友的爸爸呢，也是比较年轻就收了她，生了她。就是说，如果姐弟恋不成的话，也是可以啊。有别的出路的，就是她男朋友比她小个几岁，然后她的男朋友的爸爸比她大个就是十几，不到20岁。这条条大路通罗马，做不成夫妻，我们还可以做母子嘛，对不对？谢谢熊老师又提供了新的思路。都是一家人。

反正都是一个户口本，自打。带块奔驰前线，好。还有聊天记录啊。八姐好。最近经单位阿姨介绍和一个妹子聊了很久，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最后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应该表白，然后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去见她妈妈，还是我想多了？发姐求解惑。和这个妹子接触期间用到了很多在发姐这里学习的和妹子聊天相处的小技巧，感觉很有用，发姐真是无愧浙大博导。如果成功追到这个妹子，无以为报，只有以火箭聊表心意。P.S. 那个印有生肖的杯子是我在喜瑞斯买的。诶，我们卖过这个东西吗？那好，我就大着胆子直说了哦，要不今晚我去你家蹭顿饭，和阿姨聊聊天。你以什么身份来聊？我从来没有带过男生回家吃饭，女生也很少。那我还是老老实实叫外卖吧。那就以你身份，以你追求者的身份来让阿姨看看这人是个什么货色好不好？哪有形容自己用货色

我觉得从第一个、第二个聊天截图就应该可以看出来了，是吧？他说从来没有带过男生回家吃饭，但是他现在在说你可以来我家吃饭 ，which means 啊？

所以你们啊，从头到尾的聊天记录里面连个图片和表情都没有，也是为了省流量吗？啊，真的，我很少看见就是聊跟妹子聊了这么多，一个表情都没有的，是为了省流量。

虽然就是，哎呀，觉得你宛如一个智障是吧？但是实话还是要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妹子应该还是喜。

新疆有四季啊，真的吗？你欠我火箭哦，先跟你说了。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经常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看一看自己的聊天记录，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是吗？当局者迷嘛，对不对？你说啊，原来我当初这么傻，为什么他还肯跟我聊？

A thousand years， 千年等一回。也赶快的两个超级火箭。

谢九月的做火箭，谢谢 SV 的语气，谢谢白无忌 R 的火箭，谢谢九月。这首歌叫《两两相望》，忘了是谁作词。

看看是谁写的歌词，诶，没写，但是今天唱唱也无所谓，是吧？毕竟是一辈子的事情，也不在乎为了哪一天。

哇，这个 ID 是吧？你是不是小杰那边来的？小杰那边张 ID 特别多，合法机了。谢谢你的飞机，名字就不敢念了。

酒可还行。我觉得张信哲的音色真的很美，就和我一样。啊，他是看着兴起喝的吗？啊，这是交的学费吗？

0: 感觉自己中气有点不足。
1: 你说有一天我要是对口型的话，会被发现吗？我就随便一说，别当真。
0: 谢谢香波兄弟会 RCC 的两个封闭啊。

0: 当之柔，谢谢党魁的火箭。当之柔，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晚安，周一补补，周二看情况，晚安六七三。
1: 我妈马上要去新加坡玩，
0: 希望那个她有机会见到孙老师。哎呀，说起我妈去新加坡，我真的很担心。她说她报了一个团去新马，我以为她打漏了，没有泰。她说不去泰国，就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去五天，马上就出发，13号就出发。我说好啊。我说注意安全，不要去购物点了。我说去购物点也没关系，记得不要买就行了。他说好好好，我懂。然后我交代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又就多嘴问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团多少钱？他说2000多块钱。我说2000多块钱，你来上海都不够，你还想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你怕是要飞去卖去洗碗哦？你怎么学不会啊，是吧？上回900多去九寨沟被坑的要死了，是吧？真的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他说这次不会了，不会了，不会了。而且他又跟我讲，他上次去九寨沟900多块钱，是吧？去九寨沟4天还是5天，他说啊，他说去了旅行团，我就是待宰的羔羊，人人都想骗我兜里的钱，是吧？他说回来跟我抱怨义愤填膺，是吧？啊，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哇，天哪了！本来我还就是跟他一起说妈妈不要担心，我现在已经是小网红了，我帮你维权。我说你交了多少团费？他998。然后我就很尴尬，我说哎呀，默默的把那个写好的微博都隐藏了。你998去九寨沟，你还想干嘛？真是！而且我妈还就是给自己洗地。她说，我虽然花了998，就是待遇很差，但是他们那些花了1200块钱的待遇跟我一样，是吧？她言下之意说，我岂不是血赚的？哎，她说必须那个旅行团必须要去看什么。自费项目就是那个什么看表演，那种少数民族表演，然后如果不看的话就把你一个人锁在车上，灯也关了，什么那个空调也关了，什么然后给你脸色看。我妈受不了，是吧？被群众孤立的感觉，我妈都是孩子王那种，从小到大是吧，众人的焦点，是吧？然后她就交了钱去。哎，她说受了气，很难受。我这回就批评她呀，我说你2000多块钱去新西兰嘛，不，新加坡说错了，新西兰更不可想象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你下去就是购物点，是吧？从第一天开始购物到最后回来。她说哎呀，购物就购物嘛，她说我不会买的。我说你要是咽不下那口气还是买了怎么办呢？是吧？人家给你推销，人家给你脸色看，人家用那种很尖酸刻薄的话，是吧？冷嘲热讽你，是吧？你一气之下又买了怎么办？然后他又给我讲道理，他说：“哎呀，上次我买了两个枕头，一个枕头200块，是吧？400块钱加上团费，我也不亏呀，是吧？哎呀，也就1500块钱去九寨沟，仔细算下来还是划算的。”我说：“去。”然后我又跟他说，我说上回我带你去迪拜是吗？迪拜我可是交了10000多块钱的团费啊。他说你傻呀，他说我收到的迪拜只要3000块。我说我怕不是叫你去端盘子哟。他说你去迪拜10000多块钱的团，他说不也带你去购物吗？你还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我说那是自愿的。他说哼，浪费的。 你还买包呢，人家还买鞋呢，我大包小包帮你提回来，你还不是一样的购物？我说那能一样吗？我买的是 LV 是吗？驴牌，世界知名奢侈品，哪像你400块钱买两个枕头，还要看人脸色，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而且我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退了，我给你另外订一个，也是去新加坡和那个马来西亚的，他不肯，他说退不掉了，退不掉了。哎呀，我那个假都请了，你别乱来。然后我说退不掉就算了，说2000块钱丢水里了，我就再帮你订一个好点的。我说我怕你被卖了是吧？你这个你是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年纪是吧？40来岁是吧？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是吧？万一出了啥事儿是吗？我还不得花几百万去赎你啊是吧？然后我妈一听我说把这个钱不要了，我妈就声音突然提高了20度，说要不得，你疯了吗？你钱多的要用不完吗？有金山银山吗？钱都不要了，哎呀，你不管我个人骑就是了。哎，对我进行了很多那个就是社会主义教育是吧？好，你现在挣了点钱是吧？好好存起来是吧？过几年混不下去了，回来跟妈妈一起啊，吃老本，好好画图啊，怎么怎么样？我妈天天就是这样，每次给我打电话就是说，我嘞还混不混得走哦？混不走了就回来嘛。我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跟我妈说，哎，我还红哎，还红着呢是吧？还在走上坡路应该哈，反正没到拐点呢，也不方便这么说。我说还混得走，不担心混不走了走回来。我妈就是那种悲观主义嘛，很奇怪，她在我身上就是悲观主义。她就说你天天担心我混不走，她总觉得。他们那种传统的上一辈人嘛，就对于娱乐行业啊，就是持一种非常的就是有成见嘛，觉得那都是给15、16岁的那种嫩模是吧，或者说像给范冰冰啊那些长得特别特别好看的是吧，那种电影学院的啊，那种艺术学院的混的，哪像我这种游戏高手可能就比较没有市场。他总是担心我混不走了，赶紧回来吧是吧，然后又担心我把钱乱用了。哎，但是呢他在我身上很悲观，他在那个旅行团又很乐观。哎呀，2000多去新马肯定不会骗我啦，没有什么购物点，哎呀我不会买的啦，哎呀放心我没事，我不带钱出去，我就带银行卡是吧。就是人啊真的很矛盾。他问说带2000块钱去够不够哦，和够个船船。但是我又怕给他带了很多现金去，就反而落入消费陷阱，知道吗？我不知道应该叫他多带点钱还是应该叫他少带点钱。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反正是中国人带团嘛是吧，也可以走微信支付宝。到时候是吗？也可以走微信支付，所以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扫码，哎呦，你可拉倒吧！我妈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你以为她会办当地的电话卡吗？我妈出了国就跟消失了一样，失踪了一样。她那几天不联系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你要不是去办张卡呀是吧，国际漫游很贵，你去办张当地的卡，把那个号码呀告诉我，然后比方说再开通个流量包啊是吧，保持联系，出门在外安全第一。然后他又反过来把我骂一顿，哦，我出去了你想起联系我了，平时是吧一个星期不打个电话，我就出去几天你会联系我吗？不要骗自己了是吗，活过过哟那种。就是马上就被反弹了，他肯定就他在外面就是那个流量都舍不得开， 经常我在那个他上班时间给他发消息，他都不回的。他要因为他们公司办公室没有 WiFi， 他舍不得开流量。然后呢，他到了家里，也就是晚上六点七点钟的样子，才给我回消息。我说你怎么这么久不回我微信呢？他说我到了家才有信号啊，理直气壮的。很难改变我们上一代的那个消费观念。我妈就是喜欢打电话。她以前意思要是碰上什么事儿啊哈，可以抱着电话给七大姑八大姨打上三个小时的电话。她有五个哥哥，也就是说有五个嫂子。他可以给一件事情，可以给大嫂讲了，给二嫂讲，三嫂讲的，可以讲很久。他打电话就不心疼，但是他发短信就，或者说用流量就觉得哇，好贵哦。他们喜欢打电话，一打就半个小时以上。我的舅舅，他的亲哥哥呀，对啊，不是叫嫂子吗？是叫嫂子吧，没说错吧。对啊，我妈是最小的。哇，小时候真的很受宠啊，上面五个哥哥，小时候就养成了她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在我们家乡叫做天霸，就那种很可怕的女孩。

你要是那时候又我妈小时候又没有什么网络呀，没有网友啊，大家全是在那个街上玩是吗？哇，你一欺负我妈，五个哥哥出来揍你是吧？天哪，很有牌面的，就是接上一把去。哦，天棒，天棒，天棒！哎呀，说错了，天棒，天棒！啊，原来还有这么多家乡人啊，好嘛，没骗过，没说错了，说错了，哈哈哈。而且如果说你们是歌神的那个粉丝的话，会发现他这么多年来，那个他的普通话还是有进步的，以前全是平舌音。我刷新一下，弹幕炸了。因为我早已那时候他不会翘舌音的。

他们有时候那个是完全没有翘舌，有时候也有一点点翘舌，就平翘舌对于他们来说就比较，这是个难点的。哎呀，瓜皮。太坏了，全站封禁，30天套餐。

也不算很欢乐，那些梦漂亮的飞机，那些堂姐的飞机，那些艳艳的火箭。

0: 手里踩的飞机。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飞机，谢谢丑小鸭变成老妖，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谢谢飞机，谢谢孤独时代漂泊人的两个飞机。
1: 叫做坚强的理由。嗨，说起来我的曲库里还是这种歌多呀，真的想要祝贺恭喜一下都找不到歌唱。俩媒婆制，铁脚粉的超大玩笑，这种歌就很合适吗？

伊朗都下雪了。那是 Master of BB 的 BB 之王吗？的飞机。谢大周年年有余的飞机，在无敌水大侠的发财。小布丁生日了吗？哇，每天都

见 Wilden， 怎么见 Starco 的 PG， 看见你就想起 Starlord， 这个团队不对。

最近好像是没有太火的歌曲吗？我看大家刷的都不统一了。以前全是"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体面体面，广东十年"，还有什么"纸短情长"啊？谁冒充我？DC 大魔王吗？还是在下萝莉控？

谢谢鱼生脂粉的飞机，谢谢伪命题的飞机，谢谢阴间飞叶的飞机，谢谢灵魂厨师小豌豆的两个飞机。诶，小豌豆怎么改名字了？

我感觉就是有人落井下石。大家自己那个一下。

回去了。现在疯疯的飞机，现在全国学生的两个飞机，谢谢郎总的火箭。

谢谢黑鸭的飞机。你看是不是妆太淡了？这首歌叫做《夜会》，跟周杰伦的妈妈差一个字。周杰伦妈妈不叫叶惠美吗？谢谢柔心味的飞机。

晚安，谢谢你的收看，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晚安，拜拜。

还有 S3下有点疼 ，S4下就更疼。这一局打得好棒。

要认真了。哎，不错，姐姐。哎呀！

0: 嗨，这么简单，要不是你三番四次为难我，嗨。我错了，我再也不贪了。嗯，我刚才贪了，对不起。哼，猪是怎么死的？气死我了！你这个死女人，能过能过，本宝宝绝对能过。啊！干你娘！哎呀，我一打游戏就变得特别粗俗，这不好。干你娘！还没死，操你娘！哎，干你！大爷，没按住，我操！哎呀，干你娘了！这次不算，最后一次。还说在墙上的时候，膝盖是离墙最远的时候。在墙上的时候只有手接触墙，其他地方都是悬空的，好吧。哎，你们这些童子鸡啊。
1: Hackintosh 是不是
0: 北京人啊？北京
2: 啊，不，
0: 北京人。

现没有才艺还想让人送礼的飞机。哎，你这个 ID 怕会不会是哪里的观众啊？哎，不敢说。

0: 谢组长长早。谢谢郎总的宝剑。
1: 小情歌。

都快学会抢答了。词曲唱都是他，好厉害哦。想起了杠姐，对对对，闽南语不过关。

说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人是不是作为一个主播来说，脸皮太薄了？

谢谢肥小林跟这两个福建，谢谢加加加林加特林，不要记住，先治好这三个福建。 这首歌叫《一首简单的歌》。哎，光看我唱歌，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淑女，特别的大家闺秀？

예, 지방 찐다고 그거 허진. 한슈. 내일이야. 有深度，有态度。

写 BBC 的笔记，写小峰笔记的笔记，写新天扉页的笔记。刚才不是有个求奶我找不到女朋友，是不是星际玩家？我记得这种请求一般出现在黄旭东那边啊。谢谢，我来听他的演唱会的三个笔记。哒啦当，哒啦当。谢谢小柯的两个飞飞，哦，三个飞飞。哎，上回他们在那个我们修仙部在你们那儿吃饭，到底给钱了没啊？应该给了吧，不然的话就批评。

那脂肪菌的好多个火箭呢，还有小颗。哎，我是不是看着还蛮有线条的？老弹琴的歌。

我看到这个李宗盛的这些照片，我又想起我爸，因为我爸跟他长得差不多嘛，所以音乐才华上一个天一个地，就长得很像。这脂肪君的三个火箭。 你就知道，你又知道了，你来做主播，嘿。好了，唱完了，我们就去游艇。谢谢汪可悠的飞机。

来说是安慰的房间，这过后的高级车型。阿伯，我看到有弹幕叫人家阿伯，听上去像那个，像台湾话阿伯阿公。哎，晴天六七七的 BG， 啊，我可别乱说，我觉得我没有乱说呀。

0: 来一次三连的昨天。这首歌叫我们恭喜 W E， 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下了下了，晚安。
1: 跪求发妈妈，发妈妈，我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她总是让我给她买衣服，每个月都买，可是我一跟她提交往，她就说现在不想谈，然后就岔开话题，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问该怎么办的是你妈妈吧。那你喜不喜欢给他买衣服吗？如果你非常喜欢给他买衣服，觉得很爽，那你就继续。如果他，你跟他提交往，他说现在不想谈，那你下回叫他叫你买衣服，你就说现在不想买，不就完了吗？你说什么时候那个肯跟我谈恋爱了，我就给你买衣服。当然这个说法也可能造成一些其他的后果，就后遗症，比方说你们俩就是他为了得到你给他买的衣服，为了让你花钱，假装跟你交往，实际上你什么好处都得不到，是吧？那你又可以举一反三，比方说你下回啊，是吧，跟我好一回，我给你买件衣服。但是这样的话，我又怕你被警察叔叔抓起来，是吧？这种就怎么说呢，有一点就味道就变了，知道吗？看衣服贵不贵了呢，过太贵的话可能会被抓了。谢谢去年的我，今天18岁的飞机。为什么有些很简单的问题你们总是看不透呢？真的是当局者迷吗？啊，不是好一回，就玩一把是吗？玩一把英雄联盟之类的，就给他买件衣服。我怎么就遇不上你们这些是吧？就是又有钱又大方又傻的男青年啊！啊，我现在真是，哎呀，还人的命不一样。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弹幕说什么现金才算，然后东西不算。那比方说，就是说我们进入法盲说法的阶段哈，那个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的也没有什么感情，两人就是每打一回英雄联盟，男的就给女的买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比方说啊几千块钱的包啊，几千块钱的项链啊，这样。那警察叔叔应该如何判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应该怎么判断呢？我们再换一个比方哈，你说只有现金才算，其他东西不算，虚拟道具算不算呢？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一个火箭，每个主播提成230，是吧？比方说你给某一个比较性感的女主播刷了50个火箭，她就陪你打一次英雄联盟。那这个时候警察叔叔又该如何判断呢？到底送的是，就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啊，这算现金交易吗？还是回到了古老的以物易物的阶段？按个屁事。下一封邮件，这啥呀？这什么广告啊？他能把腿掰270度？嗨，看这些没有节操。哇，这么长。我家2017年开年大戏，说出来给大家乐呵乐呵。你这不是跟我一样吗？人美歌甜的发姐姐你好，给大家讲个狗血的故事，简单概括。我爹的后老伴儿惦记我的房子。后老伴儿什么意思啊？就叫后妈呗。为什么要这么曲折呢？背景：我爹北京人，事业单位中层退休，月入6000。得过脑血栓，装过起搏器，恢复正常，生活自理，就是脑子慢点。哈，你这么说你爹啊，合适吗？后老伴儿某沿海城市人，简称叉，超市领班退休，月入2000，抑郁症、胃病、颈椎病、败血症之类的，生活自理。两人12年领证，叉有一套帝都三环一居室以出租，也就是额外3000收入。婚后搬进我爹一直居住的三居室，此房我占99%，后面简称140。98年买的可便宜了，是吗？后面简称140，是不是说140平米啊？结婚这事儿，我全家都是比较乐观的，毕竟我跟我姐白天上班，就算跟我爹同住也照顾不周到，所以这是不是独生子女喽？有个人在身边，一来解闷儿，二来出问题至少能打个电话，当然并不需要 X 伺候我爹。然而两人生活并不美满，维持一段时间和睦假象后，发生了很多让我不满的事情，严重不能忍的有几个。两人的收入都由 X 支配，都由后妈支配嘛，就是后妈吧。我爹的退休金每月分文不剩，后妈的收入自己全存起来，这倒还没什么，但是居然动用到我爹用来更换起搏器的存款，这他妈就不能忍了。吵架大喊大叫，楼上楼下都能听见，让我爹下跪，吵到不让睡觉也发生过。我也不是自以为客观，两口子吵架说不清谁对谁错，但是这是我爹，这是我心脏病的爹，我还管狗屁谁对谁错。正题来了，2015年底，我爹突然让我签一个协议，内容是我爹过世后，后妈可以继续住在140，哎呀，差点看成401，找到合适的去处再搬走。这里可没说住多久。后妈坚持说是老头起草了这个协议，以免老头过世，我立即把他轰出去。
然后说他一个人在这房子里也住不久之类的，总之各种胡弄，试图让我放松警惕。我爹也认可这是他的主动提议，我心说鬼才信呢，我拒绝签字，给后妈开了一堆公投支票，诸如老头过世我会给后妈一些钱，不会立即赶走之类的，虽然都是画饼，但我当时真的愿意给后妈一些钱的。当时我还认为他们生活很和睦。16年大改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给后妈签的协议，后妈背着我逼我爹签了一份，内容大约是我爹认可在他过世之后将房子的所有权移交给后妈，到后妈过世之后再移交给我，这次可写清楚了，是要住到死，不签不让睡觉。我当时就想弄一盆水煮鱼扣在后妈脑袋上。结婚四年，和睦才一年半，老头生活自理谈不上伺候，就是一般家务，顶多做饭清淡算个讲究，弄点钱得了还惦记房，而且是隔着老头惦记我的房，老太太这手能给我气乐了。673的观众，我想问问你们，这事儿搁你们身上能忍吗？祝发姐喜瑞斯大麦会有美队充电宝吗？搞点 NS 配件也好。 NS 是什么？上机玩。嗨，可是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了，是吧？673的观众的爸爸也就60来岁吧，顶多不就60岁是吗？可能50多岁都不一定。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惦记死后的事情了？啊，有点过了吧？我觉得起码得70、80岁了才开始说立点遗嘱什么的，感觉有点，就说两个人好好的是吧，签什么协议说你死之后这房子归谁，感觉不太好吧。我看漏了吗？这上面有写他们多少岁吗？应该50来岁左右吧。你看这个退休了应该都50多岁，50、60岁。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室友得过脑血栓，装过起搏器。不过我就是还有一点哈，他说这个三居室就是围绕这套房子嘛，他说这个房子楼主占99%，楼主占99%的话，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是楼主说，是楼主说他出了99%的钱吗？还是说这个房产证上基本上就只有楼主？谢谢商用厨房设备的飞机，谢谢 A 神，谢谢妈。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天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按照法律来呀。我觉得人还好好的就惦记人家遗产，太让人伤心了。此房我占99%，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爸买的房子，还是说是儿子买的房子？因为他98年买的，有可能儿子也买得起。我觉得如果说就几点吧，一点不占啊？啥啊？有人说此房我占99%的意思是一点不占的意思，是这样吗？我靠，你们讲的这么隐晦。我靠，不要在这种重要数据上写这个玩这种花招好不好？我靠，我不知道，你这么一说好洋气。
段子了。那么这么说的话，这个房子就是他老爸的，那他老爸就是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啊，理论上是不是？如果说楼主一点都不占的话，他老爸就想干嘛干嘛，为什么还要楼主签字呢？就是说，如果房子的主权是老爸的，他想赠与谁都是他的自由，他不给亲生儿子你就不给了，法律管不着的。老爸买了记在楼主名下，那也算赠与啊，那就是楼主的呀。就说爸爸买的东西送给了儿子，那就是儿子的了。就像你买一个房子送给了你爸，那也是你爸的了，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没有主权了。这是婚前财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他爸一个人的财产，他爸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就是说只有人情上的不合适，没有道理上的不合适。就他应该分给他儿子，但是他没有分，法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这不是他的义务。哎，我觉得这个老太婆不太好，我觉得你还是要跟你老爹讲讲道理吧。哎，但是为什么我有点不太明白的，他说是这老太婆不对，这后妈跟他爸就是关系也不是很好，为什么能说服他爸把他房子给他呢？他们上面说什么吵架大喊大叫，楼上楼下都能听见，还让他爹下跪什么的。一般来说就是善于吹耳边风的那种，把什么老头的钱财都骗的都是那种就妖艳的狐狸精嘛，就是表面上百依百顺，实际上图你钱。结果现在是吵架也能拿到东西啊。我觉得这事儿还是请教那个熊律师比较合适。不要他睡觉怎么了吗？你们以为还是那事儿啊？怎么还会有那事儿啊？你们到了那个年纪就没有那些事情了，别想多了，睡觉就是真的睡觉。

跟爸爸好好谈谈嘛，觉得再跟熊老师好好谈谈。熊老师那儿提供各种服务，我上回咨询了一下，我说熊老师要是有变态骚扰我怎么怎么办，他说嗨，他发姐，我这儿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只需要一点点小钱，我就可以帮你摆平很多事情，不要说出去哦，什么不要说是我干的哟。我说好的好的，谢谢熊老师牵线搭桥。这个是说我最近有点倒霉，对人生感到沮丧，求开导。发姐你好，我是你的老粉丝，从12年前你还在重庆，夜里还会直播画图的时候就看你直播了，一直很喜欢你。最近我比较倒霉，单单挨骗就挨了两次。第一次是家里的滤水器滤芯年限到了，打电话给官方客服，师傅来看后说滤芯要一套全换，花了600多，后来淘宝一看才300块，还送安装工具视频教学。我看了一下觉得很简单，自己都可以换，感觉血亏。这个不算是被骗了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什么东西的价格都跟淘宝比，那你就在街上就买不了什么东西了，你买什么东西都会觉得被宰了。比方说店里一碗牛肉面是吗，要收你18块，网上5包5连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才12.5块，不能这么比哈、啊。

第一，师傅来帮你换了，这是人力劳动是吗？而且他不来看，你也不知道需要换。第二，他卖的贵是吧？这是生活常识啊，生活常识就是说，只要是修理工给你报的价，一定是比他的成本价要高很多的。就那种，大家可能没有装修过。如果你新房子要装洗衣机，洗衣机的话，有时候洗衣机是免费安装的，但是呢，他给你安装的时候会说你需要一些水管，需要水龙头，然后就卖的巨贵。如果你就是做做功课的话，会把那个东西先准备好，然后等师傅来了就一起装了，那他就少挣点钱，也就装的差一点是吧？可能会漏水，不要得罪劳动人民啊，是吧？我觉得就是多花三百块也就算不能算挨骗了，只能说就是稍微买贵了一点。我觉得买贵了一点不能叫骗啊，骗这个词用的有点重。第二次被骗是昨天，卧室空调不制冷了，百度官方电话被百度欺骗是假的售后电话，开始不知道，哈。打电话前问师傅，师傅说最多100来块，同意师傅上门。师傅调9楼高的窗外边检查的时候，说要加多少多少血种是啥，要收我300大几，我心一软就答应了。师傅走后问邻居群，最多只要100多，后来想打电话投诉，发现网页往下拉才是真正的客服电话。客服小哥冷漠地告诉我，之前拨打的电话客服电话是假的，官方收费不会超过200，又是血亏。嗨，孩子啊，你怎么能相信百度呢？百度上面有什么真货吗？百度还说我1米85呢。哎，98年出生，这个是真的啊，1米85是假的，没有那么高。生日那个出生年月是真的。孩子啊，就是这世界上有几个网络公司虽然很大，但是就是不要轻易信任他们，一个是百度，还有一个是360。哎，我觉得你就是小被坑了，加起来被坑了个300-400块，也算是交学费，损失不大。怎么样才能杜绝自己这种不开窍的情况？P.S. 最近周杰伦演唱会抢了2张门票倒卖，没忍住等价格上涨才赚100，一张就转手卖了，亏大发，我真的蠢爆了。还有前几天去旅游，没玩几天烧了快1个月工资，回来生病感冒加鼻炎，至今不好。想到过几天要去搞牙齿，还有要动个小手术又要花钱，什么手术啊？你知道这时候突然就很好奇是什么手术了。因为这个孩子啊，你看他从那个邮件的开始一直都把所有的事情的细节都交代得很清楚是吗？说什么搞牙齿啊、感冒啊、鼻炎啊、周杰伦演唱会啊，而说到小手术的时候就一个小手术给带过去了，让人非常的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小手术呢，要花多少钱呢。哎，又想想这么久以来一分钱都没存下来，心里感到心酸。电话亲妈聊到过段时间亲妈要去旅游，我原本还想赞助个1000把块意思一下，却发现自身难保，更是心酸。工作2年没有给家里添过什么，感觉自己很没用。总而言之就是平时开销大。家中没贡献，加身体状况差，加工作没钱苦，加男朋友异地工作忙也不在自己身边。哎呀，是女孩子啊！哎呀，那就不是我想的那些，感觉最近特别烦。我虽然是个穷逼粉丝，但是都把免费礼物和其他主播那里抢到的鱼丸攒起来送给发发，希望发发不要嫌弃。最后，希望发发越来越漂亮，青春永驻席瑞斯大麦，快点上日历。那可能是拔智齿。他说。结合搞牙。

拿出来，这种叫祖生牙，一个小手术，要花个一两千块钱呢，有时候。而且那个，医生还会吓唬你，说有些人做这个还住院了呢，啊？哎，有些人说，要是有男朋友也不一定是女粉呐，我觉得应该还是女粉。我现在来跟大家说破财消灾，是不是意义不大，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人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处于低谷，觉得什么都倒霉，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倒霉的事情啊也不算很厉害。你看他总共也没亏多少钱是吗？滤水器亏了300，然后空调亏了100多，或者说200。但是周杰伦不是挣了200块吗？有时候是心态问题，你亏的时候就觉得很疼，你挣的时候又嫌挣少了。嗨，孩子啊，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可能就千万不要去炒股啊，是吧？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如果你炒过股就知道，就是有时候卖亏了还没有那么伤心，踏空是最难过的。比方说你一个股票，你1块钱买过来，你5毛钱卖出去，然后觉得哎，是吧，市场调整是吧，人每个人都在跌，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如果你一个股票1块钱买过来，你在1.5块卖出去，结果你刚卖它就连涨停3天，涨到了3块多，或者随便多，应该不止3块多，那时候你比亏了5毛钱还要气，这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调整一下，比方说去吃点好吃的，买几件漂亮衣服，心情好了的话，会看事情会要轻松很多。再去换个新发型，不要换我这种，我这个容易出问题。

没有什么心情问题是吃一顿好的不能够缓解。下一封邮件，亲爱的发发，硬扛还是认怂？求解答。我是你的真爱粉，同时也是一个死宅，向来不问世事，缺乏社会经验，最近很想买房子。哎，我是不是？我有没有答过这个？我怎么觉得看过？我是不是看过这个？还是我自己看过，没跟你们说？我靠，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之中。最近想买房子，于是委托中介给自己找了一套，看过房以后自己很满意，价格也可以接受，于是和房东在中介签订了购房合同，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共识，营业税由房东承担，个税过户费代办，银行贷款手续费及契税由我承担。我交完3万定金后，双方都在合同上签了字，按了手印，约定数日后我交齐首付，然后办理过户手续。不料次日房东阿姨听闻营业税也应该由买方承担，中介欺骗了她，而且她觉得自己价格定得太低了，简直血亏，不想卖了。根据合同上的条款，她违约是要退还我双倍定金并承担中介费的，但是她现在想毁约，并而且只退3万定金。

行，听中介说他一直在店里吵闹，争执不可开交，中介有点怂了，怕打官司，问我可不可以和他解除合同，只拿回定金，他再帮我找其他房源。这边的房价涨得很快，本人外来务工人员，性格腼腆，不善言辞。房东本地拆迁户，因房子原属于他爸，现在过户到他名下，他又拿出来卖，所以产生了营业税。我应该答应他们的要求吗？最后祝发发越来越美。谢谢爸爸发发把我搬直了的高级车型。哎呀，谢谢七妹的火箭。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在于中介和那位老阿姨吧，房东阿姨吧。我觉得你没有什么责任啊，是不是？就说如果说阿姨吃了亏，那也是她自己看不清楚啊。如果说他自己犯了错，那就要付出代价呀，是不是？可能你最后这套房就没有办法成交，但是不能说他闹一下你就答应他呀，是吧？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吃点亏，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让他知道国二是铁大力。你们有听过这种话吗？叫锅儿是铁打的，知道锅是铁打的，可能只有我们这边有这个说法。可能中介有一点责任，但是我觉得买方没有什么责任。你应该是说叫中介跟这个房东阿姨之间协调，是吧？就不能说就是中介的工作失误由你来承担损失啊，不能这么轻易让步。而且定金也不贵嘛，就3万，哎，双倍定金，他又觉得定便宜了，你要是觉得定便宜了，那就卖给我呗，啊不，那就不卖呗，就还定金呗，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就卖给我，你心疼定金就卖给我呗。要不然你就去咨询一下律师，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完全占理？如果占理的话，就让他们给你赔偿。你可以就说，比方说他应该给你6万块钱，但是呢，你就是可以退一步，叫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是吗？啊。然后你说哎呀你就给我5万就行了，是吧？可能就会答应，但是就是说他哭闹一番就什么都不给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去咨询一下律师，然后让律师，你花几百块钱叫律师来这里跟他们说明一下这个情况，说你是完全占理的，你要是态度不好一点，咱们就上法院之类的，那就我觉得应该就妥了。下一空，场外连线熊老师，我经常都 OB 熊老师的，但是而且怎么说呢，我经常逼着就听见熊老师黑我，很奇怪，他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他张口就来啊，陈一发超有钱的，哎呀为什么他不肯买我那1300万的房子，哎好气哦，我跟他讲那个房子很好的，哎呀发姐就是挣这么多钱干嘛就揣在兜里像我一样投资房产呀，真的是不是这种感觉啊？天天就狂黑我。下一封邮件哈，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朋友是浙江，这个字不认识，快告诉我什么州人来着，我来查一下，来问你们太慢了，万一你们也不认识呢，毕竟什么样的主播有什么样的粉丝。衢州啊，衢州
耶，到了到了，真的不认识，不好意思。朋友是浙江衢州人，他去年结婚时的婚礼摄影师在朋友结婚后在微信上找他借了2000块，朋友是个智障，就把钱借了。这个朋友啊，这位智障朋友是你本人吗？孰料这个摄影师毫无道德底线，自己和超漂亮的女朋友天天到处玩，前段时间还去了普吉岛和马尔代夫。哇，马尔代夫有点贵的嘞，普吉岛倒是便宜，普吉岛大概3000块钱一个人，马尔代夫可能要20000块钱一个人了。还在朋友圈晒出来，甚至都不瞒着我朋友，欠朋友的钱却拖了快一年了还不还，每次问就说下次吧，改天吧，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最关键他拍照超级丑，后期超级满，还不如朋友的另一个朋友技术好。请问发姐，我是该起诉还是找讨债公司？哎，暴露了，不是你的智障朋友吗？为什么这时候又变成了请问发姐，我是该起诉他还是找讨债公司？哎，这位智障朋友就是你本人吧？哎呀，真的是有点智障啊，你前面说的话已经忘记了吗？就十几秒的时间，哎呀，忠于自己的脚本啊，你们这些小智障，哎呀，怎么在社会中生存啊，哎呀，只是为你们感到担心。请问发姐，我这个小智障该起诉他还是找讨债公司，或者自己堵在他店门口捣乱？发一下老赖的照片和工作室地址，江浙沪的大家认清认清。祝发姐健康长寿，永远年轻。来看一下这位摄影师和超漂亮的女朋友。我靠，这就是你们说的超漂亮的女朋友啊？那你看我直播还不觉得是天仙下凡啊？这个女孩子就是清清秀秀的也挺好的，但是你说超漂亮我就有点不服了。就像汉庭也挺好的，你不要非要把它形容成五星级酒店就有点过分了。挺好，挺可爱的女孩子，但是跟超漂亮还是有点距离，客观的讲。然后这是什么？蒋叔叔电影工作室，我已经没有耐心了，给你10分钟，没看到钱就采取措施了，马上转你前锋，前锋稍等。什么叫前锋？是马上转你钱吗？结果他还是没把钱转给你，请问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是发邮件来给知名女主播曝光她吗？哎，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威胁别人就是口气和那个就是内容要注意，比方说什么给你10分钟，我倒数3下，再不还钱我就打人了，然后你数3、2，啊，然后对方毫无反应，你也不敢打他，然后你就说，1.5，还不还钱？不还钱我打你了。1.4，1.3，快还了，快还了，小心我打的你生活不能自理呀。1.2，1.1，听上去完全不吓人，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做这种事。哪种情况威胁别人就是能够得到结果的，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就是说我数3下，你要是不给钱我就打人了，然后你就数3、1，直接打，这样是有效果的，让人知道你是说话算话的人。这种有什么意思啊，是吧？人家一看，我靠，他根本就不能把我怎么样，纸老虎，就再也不怕你了，下回就把你拉黑了，真的。不要随便威胁人，除非你能做得到，好不好？下一个是啥？蒋叔叔文化传播工作室。
是吧？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凤凰盛世丽景湾二董座二，好好。哎，我就很少威胁人，因为我就是弱女子嘛，手无缚鸡之力，打也打不过，就不搞这些。什么叫教唆打人？没有没有。我给这位小智障，嗨，不是，我给这位小观众说的意见就是2000块钱，2000块钱，你请不了律师，你也请不了讨债公司，2000块钱上门泼个什么这些都行哈、啊，上门去闹是合适的。不要想了什么2000块钱还请律师，律师不会管你的，讨债公司也不会管你的，单子太小了，真的。律师应该会接这个单子，但是他也会劝你不要这么做，因为开庭啊、律师费呀、诉讼费啊，远远超过2000块钱，真的。你去人家那个门口闹一闹，我觉得是合适的。下回不要再上这种当了，为什么要借给人家钱呀？又不熟，好心吃了亏，傻不傻？嗯，你找黑社会讨债的话，可能2000块钱最后要回来50，是吗？新婚快乐，不要为了这些小事情是吧，在幸福的婚姻、完美的爱情面前，这些都是小事情，不要坏了你那个新婚的大好心情，不要影响夫妻之间的和气啊。下一个，第一而发第三次修改设计，请你看看，这是啥呀？有个压缩包，看看能下载吗？我真的能下载吗？

哇，这么复杂。他说什么，之前给你发的那个设计是我的第二次修改设计，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设计也过于简单粗暴，给你发的是天正的 DWG 格式，你电脑不一定能打得开。今天我就完成了第三次修改设计，经过老师指导算是比较完善，发上来让你点评一下。这次发的是 JPG 格式的图片，你应该能打得开。由于受 CAD 软件所限制，我只能发1600至1200像素的图片，放大后可能还不清晰。哼，是不是傻？一看这就是一个新手。 CAD 软件 CAD 就 DWG 转 JPG 可以转很大很大像素的。孩子，你没有把 CAD 学好啊，可以转很清楚很清楚的，只要好好设置打印机，那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他说你将就着看吧，当然了，还有一幅手绘效果图奉上不谢。我们来看看什么图啊。

你这是毕业设计吗？这是毕业设计吗？毕设吗？会不会过于简单了一点？啊？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不满足一些规范吧？这是，还是说一次作业？这不是，应该不是毕业设计。毕业设计这样的话过不了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办公楼其实牵扯到很多规范，比方说防火规范啊，什么疏散规范，这么大一栋楼两个门可能不够吧，这个要查规范了，我也不记得了，太久没画了。总的来说我觉得太简单了，这个门也有点小，应该不是正门，应该是对开的双开门吧。

厕所没开窗啊，哎，不过也没关系，厕所可以不开窗的。哎，看不太懂了，我觉得这总的来说太简单了，有些看不清。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会进步的。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这个图稍微太简，稍微简陋一些。想来你可能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没事没事，不急，继续努力。哦，没有说转行，哪有那么轻易就放弃？你知道我们建筑学的学费有多贵吗？动不动就说转行。我们建筑学学费，我记得我当年是10000块钱一年，其他的什么什么土木啊，还有什么设备啊，还有什么什么油，还有什么经济管理啊，都4000-5000一年的。我们那时候要10000一年，巨贵。而且那个，而且就是你画图，你学建筑画图，需要很好的电脑，不然的话你做不了模型，你建不了模型。我就是这么骗我妈配了一台很贵的电脑拿来打游戏的。还有就是平时那些图纸，你大一大二你要学美术，买颜料买图纸很贵的，然后后面还有这些打印图，每次打一个文本也是几百块，还要出去做效果图也上千了，很贵的，哪有说转行就转行啊？那不是沉没成本了吗？ BMI 我还没有学过，我就看过人家的那个介绍。嗨， BMI 说起来就好笑的，那个 BMI 那个软件啊，那个软件公司到我们设计院来做宣传是吧，我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那个软件课，我们当时都觉得，哎，这个软件牛逼，哎呀，今后的主流啊，哎呀，就是融合了各专业呀，怎么怎么样，修改又方便，什么又看上去又直观，哎，这个软件了不得，老板，我们学一下吧。哦 ，BIM， 你说错了，说错了 ，BIM。后来就是。我当时开完会我走的比较慢呢，小短腿嘛，然后我就听见老板，我们院长就在问那个软件公司的，说你们这个软件多少钱，他说，哎，不贵不贵，好像是十几万还是几十万来着，然后我们老板的脸色都变了，说哦这样啊，我们会好好考虑的，是吧，有试用版吗，是吧。

暂时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啊，那再联系，再联系。很贵的这个。你说这说学就学啊 ？BMI 是那个什么身体的那个体重比，我一下说串戏了。BMI 是指你的身体的体重跟身高形成的一个比例。十几万一套呢，好像是。你如果说给公司人手一套，那得多少钱？你想想。又不是说买了一个全公司都能用，不是这样的。我 BMI 大概17多吧，就是说一个设计院，他，我知道你们这些就是学生啊，都是在用那个破解软件啊，这个很自然是吧？也不好指责你们。但是公司，如果你要成立一个设计院，一个设计工作室，人家会来查你的，就是说你这个公司用什么画图，用天正，用 CAD， 那你有没有用我们的？你有没有买我们的软件？你买了，你出示一下你的购买证据。如果没买的话，那我就要告你了。公司与公司之间就很正式了，但是有时候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就做点假，说明明有公司里有30个人在用你的软件，但是我只买了5套10套这些，但是总是要买的，逃不掉的，不然的话这些公司早就倒闭了，人人都用盗版是吗？那人家还玩个毛线啊，对不对？差点说的粗话。公司是要用破解的，因为不可能人人都买，太贵了，但是总还是要买的。每年都会去查啊，这个。哎，你们你看看现在的弹幕，粗俗！你看看你们都在说什么？天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讲什么呢？我在讲 CAD 呢，你怎么能打出这种弹幕来呢？一下子就把直播间的气氛搞奇怪了。CAD 呀，哎呀，粗鄙！哎呀，我这花了。

0: 好了，下一封邮件。
1: 19岁，无能了，怎么办？我应后该怎么生活？在医院检查过了，应该是有问题，但查不出来，估计后面的日子会非常难过，求发姐疏导疏导。查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有两种问题，一种是心理上的问题，一种是身理上的问题。你要搞清楚是气质上的病变还是生理上的病变。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站不起来的话，是吧？你可以换一个方向试一试。比如说，这首歌来自于电影《春光乍泄》，又名《Happy Together》。但是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可能后面的日子就真的非常难过了。没有看过这部片吗？梁朝伟跟张国荣演的《春光乍泄》，《Happy Together》。

冯家卫的，而且我看的很不好意思，拍的很暧昧。我还会唱这首歌，进攻不了就防守。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跟你讲，你现在19岁发生了问题，你换一我，如果说你，首先你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如果是真的有问题。那我也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从侧面安慰一下你，就是说，一般到了49岁、59岁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问题，你只是先走了一步。领先了。领先国际几十年。

说的是真的嘛呀？我的意思是说，先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如果确实解决不了，那只有接受这个问题嘛，那不然呢？哎，紫色吴彦祖，你这时候不要刷存在感。巴妈妈你好，我是个女装变态，那副照片有些烦恼的事，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操，是这样子的，我是个女装变态，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穿漂亮的裙子之类的。然后我大学毕业后，终于跑到远离家乡的城市工作，终于有机会正大光明的买穿上喜欢的可爱小裙子。如今出来快2年了，父母希望我回家了，然后所以不久我就回家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向父母坦白。原因是父母都是很保守的人，我感觉他们肯定不能接受我这样的爱好。父母也在给我物色女孩子，回去就要相亲什么的。所以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向父母坦白呢？或者回家后还是戒掉这个癖好？虽然感觉戒不掉，还有就是早晚也得有女朋友，你是不是想多了？这种事要不要向未来女朋友坦白清楚呢？妈妈怎么看待我们这样的女装变态呢？会不会觉得反感呢？我只是偶尔会穿女装，休息日逛街的时候大约一个月两三次吧。最后附上照片，祝妈妈越来越漂亮。哎。

我想说的是，你这句话一点帮助都没有。什么我只是偶尔穿女装，一个月大概两三次，你以为会减型吗？不会的。

他只是爱好女装。可是你真的爱好女装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做这种打扮的话，应该很难只是爱好吧，肯定心里也会有点那个什么性别认知障碍可能。

我怎么说呢？我想说的是，虽然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无权干涉，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应该是找不到女朋友的，你不要再担心怎么向女朋友交代了。真的，这一点就不劳您费心了。

但是这首歌并不代表我的观点。我是想说，哎呀，虽然我们无权干涉你的爱好与自由，但是你后面的日子会很辛苦啊。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吴彦祖当然也不能女装啊，这是对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这是一种犯罪，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吴彦祖和金城武要搞同性恋的话，国家应该判刑，这就是我的观点。当然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吴彦祖能不能够女装，当然不可以啦，你们能不能够女装无所谓咯，你们还不懂这个逻辑吗？Who the fuck cares?

不是，就是就是我给你们完全的尊重和自由，你知道吗？你们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直到生命的尽头。妈妈支持你，看好你，不嫌弃你。哪怕后面的日子不管有多苦，你也要走好自己的路。谢谢，扯得稀烂。直接正题，喜欢一个游戏女主播，是个小主播，年龄差不多，不过刚毕业没钱，地域差的也很远，河北和江苏。我操，他居然发给我，他发给我一封邮件说喜欢一个女主播，竟然这个女主播不是我。哎，助理，你是不是真的是骂黑粉呢？这种邮件凭什么入选啊？啊，居然不是我，这他妈不是，公然造反吗？啊？就差没有写那个女主播的房间号了，居然不是我。我看到第一句还说，哎，是个小主播，我说还挺谦虚的，我心想，咦，我不小啊，是吗？谁他妈住江苏啊？我在上海。谢谢小号猫友。二选一问题，去年五月份在斗鱼看上一个主播，女主播在大连。哎，怎么又不是我呀？一直追到现在已经渐入佳境，约好五月见面。哎，怎么你们看上的女主播都不是我呀？哎，助理，你是不是把看上我这个女主播的邮件都给我删了呀？啊，助理宝宝，是不是公司不允许女主播谈恋爱呀？你是不是都给我把那个邮件删了？我就不相信这么多封邮件里就没有一个喜欢67373女主播的。嗯，你是不是删了？你老实说。嗯，发姐，人活着的追求不尽相同，你的最高追求是什么？能代表大部分女性吗？

助理是女的吗？可我也觉得助理是女的。其实我们不像你们那么想的那样，不是很想嫁入豪门。比方说王思聪和吴彦祖，我选择吴彦祖，对不对？你想想，比方说我看明珠，那个叫什么什么明珠，就是格力电器那个明珠，你知道明珠吗？你知道明珠吗？是叫董明珠对吧？董明珠和林志玲，你们选谁啊？你们选董明珠？你们到底是在提示我叫董明珠，还是选择董明珠？对，会玩了已经说。关了灯都一样，天哪，怎么可能呢？这事还真不一样。你选王健林，你选王健林，我信吗？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天到晚说选谁选谁，可能连万达哲学都没有买吧？那20万册卖掉的万达哲学，有你的一份吗？啊？说的您这么爱公公，到底有没有买呀？你选择了董明珠在包养林志玲，你想得美耶。你有没有想过董明珠这么厉害的人会让你包养林志玲吗？而且林志玲这么厉害的人会受包养吗？谢谢 G-Win 的。能够包养的只是那种比较知道吧，就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包养，很贵的没有包养，人家都是要明媒正娶的。那种我跟你讲，可以被包养的跟可以包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租 rent， 你知道吧？ rent 租，包养是租，跟可以包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租 rent， 你知道吧？ rent 租，包养是租，你可以租他的话，那别人也可以租他，就长租短租，或者说是吧 rent。就是我是说，哎，合租，所以说我们国家反对群租就是这样。那种大明星怎么可能被包养？你们也是想多了。可以被包养的基本都写在那个什么，都写在那个资料0123.pdf 了，知道吧？我的追求就是，哎呀，我不好意思想。其实我觉得男人的大部分追求也是这样吧。男人大部分的追求就是金钱、权力与美女。但是女人一般没有那么多权力的追求。我们一般是说，男人一般是想成为说最有权势的那个。
然后我们一般是想成为最有权势那个人的老婆，对吗？这就是区别，对吧？你管他们，我管你，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就是家里那么多电器，我不想知道怎么用的，你知道就行了。电脑坏了，我也不想懂怎么修。你以为我们是笨吗？你以为我们是不懂是不会吗？嗯，你以为我们真的提不动吗？你以为我们真的打不开易拉罐和瓶子吗？我们真的修不好电脑吗？真的不会用

电饭煲吗？是的，是真的，我们什么都不会，需要你们来帮我，帮我们。没有你们，我们寸步难行。我们什么都不是，你们是天，你们是地，我们。只是你们的领导而已。我上回翻我妈手机，是她在那个什么，她跟我一起去迪拜的时候，她说她拍了很多照片，但是手机空间不够了，然后我就拿她的手机去把所有照片都上传云盘，然后把本地的给删掉。没有，我没有发现隔壁王叔叔。我发现一件非常非常 pathetic 的事情，我发现我妈每天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她不更新朋友圈。她回到酒店连上 WiFi 之后，她把她拍的照片发给他的所有亲戚朋友，就是每一张都发给别人，发了大概七八个，然后说他在哪里玩，这里怎么样，然后截止到我半夜帮他整理照片的时候，还没有人回复他。我情愿看见隔壁王叔叔，你知道吗？而且他发给了所有的，他发给了以前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发给了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嫂子，还发给了外甥女，就是没有发给我爸。他把我爸设置成屏蔽朋友圈。

其实有时候发现隔壁王叔叔和发现这些事情呢，你说哪个更让人我认得，我都记得，我别这么说啊，国服第一节啊，你们别这么说嘛，你不知道当时我在我你看我都跪下了，我真的跪下了，当时我第一天在那儿特别特别热，特别特别，你不知道当时超管我，你们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平时早上6点睡觉，怎么但是超管叫我早上9点就要到那个锦江乐园，他说要去彩排是吧，那意味着我还要我化好妆去，也就是意味着我6:30-7点就得起床，然后我去了之后，当时我心想是吧，超管叫我9点去，我9:30去应该就比较显得我很大牌了是吗，结果我9:30去了之后，超管10:30才来，就人算不如天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觉得我还是太年轻了。然后正式彩排是11:30才开始，特别气。戴书印，真的呀，当时都没来嘛，都是就是那个什么五五开他们就不说了，太红了嘛，下午3-4点才来，3点来，然后我早上9:30就跑去了，跟个什么晚上8点的节目，9点就叫我叫去了。

还跟我说，不要迟到哦，你千万不要迟到哦，我明天叫你起床啊。然后8:50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到哪儿了，我说我上车了，他说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说你怎么了，听上去有点虚弱，让我昨晚上喝酒喝到后半夜，哎呀不行了，你先去，我叫人接你。DC 老师，我这次第二次见他，我觉得他看着，哎，怎么说呢，第一是皮肤特别好，而且 DC 老师就很有气场。我当时进休息室的时候，我看一群人团团坐着，团团坐着在玩狼人杀，就气氛很凝重那种。其他人都是这样，只有 DC 老师一个人，就这样，非常有气场。也可能是这样不下去，但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反正就看上去很威严，你知道？你们要是见过 DC 老师就知道了。DC 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有气场、有威严、有气质的一个人。他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不错。我觉得 DC 老师比很多很多那种小鲜肉都强，是的。而且我觉得 DC 老师特别像一个男演员，给你们搜一下，就有点像他感觉，就是白版的，就大概就颜色不一样。我有点像他，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有一点，有一点。白加黑。然后这个展昭有点像那个，跟草莓有点像。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有点像，没有这么夸张。血样有点像。哎呀，我肚子疼，我也不是肚子疼，肚子咕嘟咕嘟叫。高晓松，不，高晓松比迪士老师难看多了。反正我这辈子估计也没什么机会跟高晓松老师合作了，是吧？我也就直说了，高晓松老师没有 DC 老师好看。高晓松老师那个皮肤是吧，都打了那么厚的粉，那么多妆那么浓了，还一颗一颗颗粒感很重那种。什么叫一黑黑俩？我没有，我说的是实话，我很崇拜 DC 的。真的，我觉得 DC 老师就是又风趣又幽默又有才华，可惜只是可惜打DOTA是吧？全家见过好几次了呀，一次比一次。内向、低调又害羞的富二代，那时候他皮肤挺白的，也挺嫩的。手机一转到他说，别拍我别拍我，发姐别拍我，我不想上镜。谁知道是吧，半年过去了，现在变成了爸爸，我们今天去吃什么，爸爸还喜欢今天的 BGM 吗？真是就说时间给人带来的改变还是挺大的。你们看过去年 CJ 的直播的就知道了，全家当时很低调。当时我们不是拿个那个手机直播嘛，然后那个就照到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哎呀，就是各种挡，要不然就是一照他那个沙发，他马上就走了。

0: 以前女的老师也不露脸嘛，就对着胸。现在露脸了，以前尺度还大一点，我怀念以前的六六六。以前你们知道吗？六六六六是不露脸只露胸的啊啊！现在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我说的都是实话是吧，看过的都知道我这人最坦诚了。我觉得经过一年，也不是一年嘛，这半年来大家都变得更开朗更活泼了，换言之也是更浪了是吧，都被你我觉得是吧，都是被观众给逼的。以前我们多么纯洁啊，又纯洁又内向又害羞，现在都变成了妖艳的女主播了，社会逼死人呢、啊、我看你们还是很怂嘛，董事长这小变态，基本上每个那个每个找我合影的人都是这样，发现能合个影吗？然后本来合影就大概3秒的时间就点一下就完了，但是他点不中，然后说啊还是我来吧，我说你这样行，哎可以了吗？好的，谢谢发姐。不行，所以你们平时说我是吧，什么？家里横窝里横出门怂，你们有什么立场说我呀？嗯，啊，平时在直播的时候你们还不是也是这样吗？说多少人，哎等一下换一个，多少人在屏幕前骂主播菜鸡傻屌菜如狗是吧，这主播智商下线，主播这个游戏不适合你。然后到了现场的说，哎呀吴武开我是你的粉丝啊，好喜欢你，能可以合个影吗？帮我签个名好吗？非常非常的表里不一。真的呀。平时都说什么？还、啊、你真人好帅的是吧？果然斗鱼无厌子。一些落叶的事，我不是很怂啊，我只是紧张，不怂，紧张。就是我们直播间有非常一个神奇的现象，第一，没去的要说自己去了，就说嘉年华那一天群里简直就是嘴炮大战是吧，震天的嘴炮再一次响起是吧，雷大多你到了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在门口怎么没看见你啊，我在厕所抽烟呢，真的吗？那我先进去了。好呀好呀，一会儿来找你。杨总你到了吗？我在门口，你先去吧。这全是这样，一个人都没真的去，没去。表哥也是这样呀，表哥就不说了是吧，全是嘴炮。
1: 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哎呀人太多了，要不我们一会儿散场见吧。散场了怎么也没见到你呀？嗨太热了我先走了。
0: 非常非常的，这是其中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也很奇怪，他人到了但是他不告诉我他是谁，他说我没去。我没去

我真的没去，那个合影的不是我，哈，那个胖子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你认错人了。我没有上镜啊，我没去，我在家里呢，真的不是我。哎，不是我，没这么胖，就这种，这是两种现象，去了的说没去，没去的说去了。你们这些精分。但是昨天我就想在家里就懒散的过一天，然后我就选择了打 OW， 然后我说赢一局我就去看片了，就看冰与火啊，不是看你们喜欢那种。然后我就输到了2:30。我不知道 OW 能够在哪里可以看到我的那个比赛记录。我输得好惨啊，真的是零车漂移。他们就是发发快来吧，装甲车是吧，五等一就差你一个了。结果我一去，本来我说打快速，当时我41级嘛，我说打快速吧，我说我不想拖累你们，是吧？其实我觉得他们带不动我，你知道吗？我说我不想拖累你们，你们就打那个都就打快速呗，不想让你们掉级。啊，说没事没事，爸爸我不在乎等级。我们打那个吧，我们打竞技吧。谢谢张哲的伙计。那我说打就打呗，本来开始就说多打快速嘛，然后白色流星还在里面嘛，结果一听打竞技是吗，在我们点开始的那一刹那，白色流星离开了小队。哼，萝卜鸡呀，萝卜鸡，你也就50几级，有什么好怕的呢，是吧？谢谢董事长，贪生怕死，四合院。真的呀，我就是我们商量好了，我们大家很和谐，就说哎呀，我们带发发打竞技吧。话音刚落，白色流星退出了小队。然后我们说组大队长呗，就 SCV 嘛，3米那个。组了之后25秒他都没有进队。很机智。不看不听不知道，假装不在。然后我们就组了。是胖胖的怪叔叔是吧，诸葛豆豆，谢谢彭德华的笔记。然后大概最后保持了大概1/7还是1/8的胜率，输得极惨，惨绝人寰。真的是惨，哎，不说了，好几次被人堵在门口打，然后 YY 里面白色流星在那哈哈大笑，哎，我不是贪生怕死，哎，我就怎么说呢，刚才手一抖就，哎呀，退队，我不是故意的，陈老师您听我说，哎呀，我真的不是，哎呀，你们打嘛，我觉得你们可以了，是吗？我这毛病呀，我觉得还得再练练，再练练，再练练。啊，你们输了，哎呀，下次一定赢，哎呀，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磨合问题，下一局肯定赢。谢谢加尔文，就是全程就我们一直输嘛，然后白色流星在那个在语音里每次说话都带着笑意，是吧？心里的旁白就是我太

妈机智了，我怎么这么机智呢？嗨，我都被我的机智折服了那种感觉。啊啊！我找到了我的珍珠项链，就在地毯上。哎呀！啊！嘿嘿嘿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找了他好几天了，掉在地毯上面了。我就说地上怎么有个快凸起的地方，就我地毯有点毛嘛，就长毛地毯那种，这掉在地上就找不到了。嘿 ，surprise！ 哎，不好意思吓到大家的那个，大家的刚才有点激动，几千块钱呢，谢谢。进去了。

个伴奏是 C 调的，就是女生版的，但我没有，实际上没有唱过这个伴奏版，所以第一次唱这个伴奏比较不适应。这首歌是叫《童话镇》，是那个暗杠杠姐自己写的。是不是有点像七妹？但七妹比她长得好看。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迷途印着密密云。就算一幕眼灯走不穿我身，仍可反映你身。人自好愿调线，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跳。

算天空再深，看不出旅行，迷途印着密密云。就算一幕眼灯走不穿我身，仍可翻映你身。人字口烟跳线，我身躯发震，曾多么想，多么想跳。

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你哭了，乖乖乖。他们哭是心疼，说主播唱得这么烂，心疼我的火箭，是吧？你们哭是什么？你们又没送。

0: 陈福福，谢谢随心零九幺七，谢谢那么少。
1: 哎，说到玩游戏，我最近在那个魔兽世界里遇到一个特别扯的事情。魔兽世界我有很多个账号，然后有个账号呢，我很久没充值了，就上不去。然后里面有些东西呢，它里面的东西我其他账号也可以用，叫传家宝，你知道吗？传家宝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账号里买了这个装备，你所有的账号都可以使用。然后这个都可以使用的这个功能呢，最开始呢只能存在你手里，比方说你的战士要用就寄给战士，然后你猎人要用的时候用就把战士的寄给猎人。后来呢暴雪就升级了这个系统，就让大家都可以同时使用。我当时那个没有充值那个账号里面就有一套传家宝，我的术士的，然后我就找那个 GM， 我说能不能让那个号里的传家宝其他号也可以用。他说他说你知道你有传家宝啊，他你怎么知道你有传家宝，他说你又上不去，你怎么知道你有传家宝呢？我说登录界面可以看到啊，登录界面就会有那个角色的形象嘛哈，就可以看到那个穿的衣服就是那个传家宝的样子。那他说那你自己上去拿呗，我说我没充钱啊。他说那你想怎么样嘛，这个界面脑子有毛病的那种感觉。我说我就想不充卡，但是我又想用里面的东西，你懂吗？他说我说我看着我明明有我用不了，我很难受，我以前花过钱，我现在不想再花一次钱了，对吧？你就把那个东西就让我其他号能用就行了，我花过钱的，对吧？我以前买过一套了，就等于是说我号里有东西，但是我号里没时间了，能把那个号的东西拿出来让别人号用吗？然后那个 GM 说我想想办法，就过了一会儿他说弄好了。然后我说哎，我看不到那些传家宝啊，去哪里了？他我给你删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删了？他说你不是看着用不了难受吗，他现在没事了。然后我现在再去看我那个号就裸体了，善解人意，解决了我最大的烦恼最大的问题。这界面真的老子气得当时都不想骂人了。然后我就这样失去了我一整套传家宝。这等于是说你不是看你账户里有钱你取不出来，你叫我帮你想办法吗？那我帮你咻，你现在账户里没钱了，不用烦恼了，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后来我又不死心，做了一个非常可能外界无法理解的举动，我又给这个号充值了，我登上去看还是没有。然后我知道，你别说了行吗？然后我就去找借问，我就在这个号上我去找借问，我说你把那一套给我恢复了，我说之前你们给我删了，我有记录的，你给我恢复了。然后我跟他交流了很久，他跟我说恢复不了，他说我们借问不能凭空造出东西来的，他说只好你再去买一套了。但是我心想也行吧呀，他说500块钱一样，500块钱一个部位，一套也大概就几千吧哈，三五千。我说行吧，我说那你把钱给我，我说你不是你们系统邮件吗，你给我寄到邮箱里寄个4-5千，我自己买好了，我跑一趟哎，不收你手续费了。然后他说玩家你是没有听明白吧，我们是不能凭空造出物品的，包括金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你，是500G 啦，就是500金币，游戏里的货币。他跟我反复强调了很久，我说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删了就删了，你没有摧毁的权利，没有办法把它恢复。他说是的。然后他说还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我说谢天谢地，你别帮我了。后来我在邮箱里收到了他们寄给我的邮件，好像就是一些食物价值1组40银那种，就很抱歉，希望这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安慰那种。真的很气哦，这样的 GM。 对啊，不是不能凭空造吗，那你从哪里给我弄出来的食物啊？但你跟他们争，你是弱势群体啊，他 GM 自己去打怪掉的，他是没权利伤我呀，我只是觉得为了几千级，我没有必要跟他浪费时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跟他扯皮，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时间非常值钱， which is not true at this moment， 但是我就是懒得跟他扯皮了，就被他气到没有话讲。肯定是他不对，我也可以闹，但是哎，算了。

0: 哎呀，今天干什么呢？我是不是从开播到现在一直不停的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到现在了，而且每一个字不重样呢？特别佩服我自己，就是这样，明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一直讲，还讲得挺有意思的，嗨，宾主尽欢呢，觥筹交错 ，Help yourself。什么叫划水？你到底见过真正的划水没有？嗯？我身后是什么这么亮？是太阳啊 ，Sun，Sun，It's Sun。划水也讲天分的，跟滑冰一样难。真正的划水，我就在这玩，哎，玩手机了，玩手机了，然后时不时笑一笑。啊，继续玩，继续划水、啊，然后再抬头看一下，啊，谢谢火箭啊，继续玩。哎，这一关我打不过呀，要不你们给我充点值呗，我充点钻石。啊，谢谢火箭啊，啊，继续玩手机，这才叫打划水好吗？没有火箭。没事，我不怪你们，我也不恨你们，我也不讨，甚至都不讨厌你们，是吧？我只是心疼你们，哼。我本来今天想开一下邮件的，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人同学反映，就是最近的邮件呢，问题都太统一了，无非就是人生三大苦恼：他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我爸要我留在家，我又要想出去闯啊之类的。就有些同学审美疲劳，还有些同学对助理宝宝有意见，说：“嗨，选的邮件太不 exciting 了，我们要看变态是吗？哎，
1: 木瓜
2: 沙拉，
1: 哦，棒哎，木瓜沙拉哦，今天
2: 那你留不留不了？
1: 哎，不要吧，哎，留不了了。
0: 所以什么情况？
3: 木瓜沙拉，我刚刚怎么摸来的？
0: 你们刚才不是说吗？那你们这些人，刚才是谁哭着喊着说，我们要看大变态？那现在啊，现在又说啊，辣眼睛，Oh my eye！
1: 好认真的学生开始在记笔记喽。
0: 不是你们要看的吗？啊？嗯？哦？哎？自己叫的变态，哭着也要看完。
1: 木瓜沙拉，
0: 现在你们应该说好兴奋呐，好兴奋呐！
1: 木瓜沙拉，
0: 奶飞去哪儿了？奶飞好像家里有点事儿，去处理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上次本来说好要跟他一起那个照海报艺术照，然后那个我们公司他跟我一个公司的嘛，就照法姆雷那个海报，结果他那个工作人员说他家里有事没来，我还以为是对我们其他几个女主播的这种一种保护政策，你知道吗？是吧？一起照艺术照，你知道对我们的伤害还是挺大的，但是牛铺的就给奶飞打电话说：“哎，费儿啊，你是不是明天有事儿啊？你明天家里有事儿吧，是吧？要不你改天再来。”结果这么多天没来，看来是真的有事儿。回家打弟弟，怎么回事？我以为只有你们才经常回家打弟弟呢。跟我说说，来来来来来，又到了那个什么。 又到了六七三七三最可爱的环节，就是你们跟我讲一点八卦，我跟你们讲一点八卦，大家都好开心的环节。弟弟是亲弟弟吗？是亲弟弟吗？谢谢 day day 大大哟，你这个到底是读 day or hero 还是大哟 hero 啊？一个小疑问，你不用回答我，我就随便问问。是亲弟弟啊？哎，话说亲弟弟的话，你想刘菲儿，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以就是说以游戏技术《炉石传说》为名的是吧？就为大家所周知的，就是刘菲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炉石打得特别好。如果是他的亲弟弟的话，到底是哪方面特别厉害呢？难道是守望先锋吗？有时候就不禁陷入沉思。你想，亲弟弟啊，同一个 DNA 下来的，姐姐炉石厉害，弟弟应该什么厉害呢？我不是，我看上去不像十几岁吗？现在的小孩发育很好，十几岁看上去就很厉害了。哎呀，我表姐才不会看直播呢，他们只会看那个什么，只会看韩剧和港剧。港剧小舅舅几岁？小舅舅好像是九几年来着，忘了。我看上去难道不像二十岁出头，或者说接近二十岁的样子吗？不像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留齐刘海的原因？我跟你讲，齐刘海真的很减龄，虽然就是有些齐刘海看着不一定好看，就看着很傻很村很土，但是你留了齐刘海看上去就会年轻一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阴拔的一个设定。但是我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很年轻了，所以我决定把额头亮出来，就是为了融入一下女同事之间的那个氛围，免得别人年纪很大我年纪很小就显得不和谐，所以我就没有留齐刘海。真的啊，大家好，开播了半个小时，我说了几句真话。那银子有51万人，操！你用声音来判断人的年龄，不是有点傻吗？你见过林志玲吗？啊？用声音来判断年龄是最傻的一种行为。一般人的声音在那个二次发育之后就定下来了，声音就是定得很厉害的。你们还记得以前很多很多那种小故事，你还记得吗？就那种什么爸爸什么爸爸打电话好出差了很久，打电话回家，结果是儿子接的，爸爸没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以为是隔壁老王，一回家就把妈给杀了。后来儿子说，你什么意思啊？说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是我儿子啊？我在房间里听见了男人的声音。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就说那个人类啊，我们人类在二次发育之后，不是雨后小故事，这是就是二次发育之后声音基本上就定型了，那些萝莉音都是装出来的，都是装出来的。
2: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还有一个小故事，就说老公出差半年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听见有那个男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就一言不发的走了， 这一走又是20年，20年后遇见了曾经的妻子，问说：“嘿，当年在你卧室里打呼的到底是谁？”啊，妻子说：“嗨，那不是瑞星小狮子吗？”是吧？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嗨，只有你们这些小朋友还相信萝莉音。你们怎么会信萝莉音呢？嗯，声音代表年龄。你问过林志玲吗？而且声音都是假的。你看过 Papi 酱直播没？嗯，看过没？没看过就算了，别看了。其实刚听这个笑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瑞星小狮子是什么意思。说我只听过非洲小狮子、迪士尼小狮子、狮子王小狮子，什么是瑞星小狮子呀？我长大了之后只知道有360杀毒和腾讯杀毒，瑞星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查了很久的那个就是历史记载，才知道有瑞星这回事。说狮子王都不年轻的你，到底是有多嫩呢？啊，哼，
0: 哎，还江民，江民是什么呀意思呀？我知道哈。怎么就？等一下，我把那个弹幕关一下。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观球不语真君子啊。
4: 好帅啊，你们也不给我看阴凉的。你
0: 我靠，
4: 我
0: 靠，天哪，难怪不叫我去。
4: 我要涂防晒。
0: 我葡萄牙语说的这么好，死活不让我去。
4: 我看到弹幕，我要涂防晒。弹幕说啥来着？我看不到。
0: 哎呀，涂防晒，我操。正确的涂防晒的方式是把背后的扣子解开了再涂哦。给你们告诉一个小常识。我靠！
4: 我已经放弃他了，他就
0: 是。啊！坐立难安。哎呀！为什么不叫我们刘菲儿去啊？我靠！我靠！我靠！后面两个老外装作很镇定的样子。我有点，哎呦，我看一下，60万人，我看看，再看看，这弹幕，为国争光，为国争光。等一个断线，中间那个应该不会断掉吧？断掉的话就。
4: 你们几个就
2: 进来，
0: 哎，掉沟里了吗？
5: 你自己都不穿，你叫蔡姐穿，我靠！
0: 我靠！
5: 对，看到没？你穿蔡姐就穿。
6: 来，我们一起去买来。
4: 哎，张婷，
6: 还可以买。
0: 我算是明白人家为什么有266万关注，我只有100万。奶飞应该比他厉害，据我所知。但是有的看就不错了，你看着张琪格，想着奶飞，你还是人吗？爸爸，你还在那边送火箭，我看到了。不，送鱼丸，我看到了。
4: 谢谢静静送的花车，谢谢。
0: 我112。
4: 给您量地好不好？
0: 我都见过他们真人啊，但我奶飞不刘飞儿，我见的比较就彻底，就张琪格我就是就穿着衣服的时候见过。
4: 谁帮我涂下背啊！我的天，
6: 我来，
4: 谁帮我涂个背？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给放个，我来放点 BGM。放个 BGM， 放那个
4: 的。好香呀！哎，小白，小白，你看，
1: 不好意思，
7: 干嘛？
4: 我帮你搓，我帮你搓。
1: 还有
7: 天，
4: 我天。阿伦，太香艳了。
1: 哎，这个防晒霜可以了，还有。
4: 可以，谢谢。不要去冲浪。Cheers.

是什么牌子的呀？这首歌叫 After Dark。再看五分钟，五分钟够吗？够了，肯定够了。79万人。

一。这是阿姨的腿，要比腿了吗？阿姨和那个张继格都特别高，1.7米，阳光沙滩。哎，我看见爸爸在那边送火箭啊！啊，你这鬼父是吗？你看那边什么？那边送礼物的不是舅舅就是爸爸，你们这些亲戚啊，对，外甥女都什么想法？

说好的血浓于水。他在说什么？